0: 作品都要给国家。
1: 与此同时，吴冠中也开始整理自己多年写过的旧文。一年后，他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并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我父丹青》。
2: 他觉得他还有负于这个艺术，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得最好最满意了，觉得自己真的在艺术上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巅峰了。
0: 他自己说我负丹青，他一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方生方死，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留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1: 也就在自传出版后不久，吴冠中开始陆续向国内外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捐赠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3: 这吴先生呢，把他的作品啊捐赠给了不同的博物馆，也包括像中国美术馆。十分让我感动的，吴先生还是住在简陋的方庄的，他把所有的作品抱出来啊，就直接放在床上啊，让我们来挑选，而且不要求有任何捐赠奖励金啊。我说他是彻底的捐赠，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0: 他把360幅作品全部捐给了国内外的大博物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也给到就是国外的一些大的博物馆去了，国外的艺术博物馆，给世界人民。
1: 坐落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是吴冠中向海外捐赠的重要机构。2009年4月，吴冠中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1957年到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一大批精品力作，无偿捐赠给了这里。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所有公共博物馆所收到的价值最高的捐赠。
4: 他有一种看向世界的高度吧，他觉得把作品捐献给新加坡，也就是捐献给世界，可能新加坡看成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叉点，所以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献给这个中西文化交叉点之上。
1: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7分，完成了人生最后夙愿的一代巨匠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安享此世，享年91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曾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想念我，就去看我的画吧。”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黏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0: 建议他们去办案，可以错误的送去了，等到鸟类这个阴间去。
1: 小羊佳佳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39集，彩虹桉树。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2: 森林奇树，森林奇树，可是什么样的树才能作为森林奇树被我画下来呢？

0: 小刺猬，你在干什么呀？怎么把落叶盖在树干上？
1: 佳佳姐姐，你快看看这棵树，你看它的树皮一直在掉，还有乱七八糟的颜色，是不是生病了？我用落叶给它盖一盖，希望能让它暖和一点。
0: 小刺猬，你。

0: 真是非常爱护我们森林的树木，值得表扬。不过呢，其实这棵树没有生病哦。
1: 什么？它没有生病？那它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0: 它叫彩虹桉树，树皮变色、脱落都是正常现象，而且这正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呢。
1: 彩虹桉树，可是它的颜色为什么这么多，还会掉皮呀？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彩虹桉树的树皮会随着时间慢慢脱落。刚脱落的部分是亮绿色，暴露在空气中后会慢慢变成蓝色、紫色，再变成黄色，最后变成绿色。而且它的故乡在东南亚，在菲律宾还是主要的木质纸浆来源呢。树皮的纹路和颜色就是它最特别的名片呀。现在你明白了吧？彩虹桉树掉皮不是生病，而是在换衣服呢。每一次脱落都会长出新的颜色，所以才叫彩虹桉树。
1: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它不舒服，差点帮倒忙了。
0: 没关系，你也是好心呀。既然你在准备森林奇树主题的话，不如我们一起观察彩虹桉树，看看不同脱落时间的树皮颜色有什么不同。
1: 好像是个好主意。
0: 对呀，把它的彩衣画下来，你的笔友一定会觉得很神奇。
1: 太好了，谢谢你佳佳姐姐，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观察吧。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我们要仔细观察每棵彩虹桉树的树皮，记录下不同颜色对应的脱落时间，这样你画的时候才能准确还原它的神奇之处。
1: 好，
0: 还记得吗？树皮的颜色就像它的年龄日记，亮绿色最年轻，然后是蓝色、紫色、黄色，最深的绿色就是老爷爷啦。
1: 佳佳姐姐，那最下面这片绿色的是不是脱落最久的？
0: 没错，绿色的树皮已经脱落一个月以上了，颜色最深，纹路也最明显。我们可以一颗一颗观察，把每棵树的颜色分布和脱落情况都记录下来，这样你的画会更准确更生动。
1: 佳佳姐姐，你看这棵树，同一根树干上有三种颜色，是不是因为脱落时间不一样呀？
0: 对呀，树皮脱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脱落，所以同一棵树上会出现多种颜色，这也是彩虹桉树最迷人的地方。
1: 太神奇了，大自然真是最厉害的画家。佳佳姐姐，我要把最鲜艳的亮绿色、蓝色放在树干中间，周围搭配紫色和黄色，底部画成绿色，这样就能展现出它颜色变化的过程了。
0: 这个想法很棒，还要记得画出树皮脱落的痕迹，让画面更真实。另外，你可以在画的旁边标注出每种颜色对应的脱落时间，你的笔友会更清楚彩虹桉树的秘密。

0: 佳佳姐姐，你看我画好了，
1: 太漂亮了，颜色搭配得很准确，脱落的痕迹也画出来了，旁边的标注也很清晰，你的笔友肯定会喜欢的。
0: 这都要谢谢你，佳佳姐姐，如果不是你，我不仅画不出这么特别的树，还差点误解他生病呢。
1: 不用谢，能帮你完成作品我也很开心，彩虹桉树这么神奇，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0: 我现在就回家把画寄给笔友，让他也看看这棵神奇的彩虹桉树。

0: 佳佳姐姐，佳佳姐姐，
1: 小刺猬，你怎么来了？
0: 我的笔友给我回信了，他说这是他见过最神奇的树，特别喜欢我画的彩虹桉树，还问了好多关于他的问题呢。
1: 太好了，你的笔友喜欢就好。彩虹桉树确实很特别，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多观察它，看看它的颜色变化有没有新的发现。
0: 好呀好呀，我还要把新的发现画下来告诉我的笔友。谢谢你佳佳姐姐，这次真是多亏了你。
1: 不用谢，植物的世界还有很多神奇的秘密，我们以后一起探索呀。

0: 是花园图鉴。
1: 彩虹桉树是北半球自然分布的唯一桉树种类，随着树皮脱落时间的不同，会出现许多颜色，从亮绿渐变为蓝、紫、黄、绿色。它的故乡是东南亚，可以制作木质纸浆原料。就这样，小羊佳佳和朋友们用智慧和合作又一次解决了生活中的小麻烦。

0: 第40集，月季和玫瑰。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真奇怪，不是说很香吗？可是为什么我摘的这些花瓣香味一点都不浓啊？
1: 小羚羊，你怎么蹲在这里发愁呢？哟，好多花瓣啊，这是你摘的吗？你要用来干什么呀？
0: 佳佳姐姐，是你呀！哎呀，我正发愁呢。我妈妈最近老是加班，晚上经常睡不好，所以我想给她做个香包，帮助睡眠。我还特意问了邻居呢，邻居告诉我说，玫瑰的香味浓郁又持久。最适合缝进香包里了。你看，我摘了这么大一堆玫瑰花瓣，还晒了整整一下午。可是我发现，这些花瓣要凑很近闻来闻去，才能闻到淡淡的香味，根本没有什么浓郁的甜香。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1: 小羚羊，因为你摘的根本不是玫瑰，而是月季哦。月季和玫瑰看起来像，但它们可不一样啦。

0: 你看，左边是月季，右边是玫瑰。现在你来仔细看看月季和玫瑰的区别都有哪些呢？
1: 哇，它们真的不一样。月季的花瓣看起来更松散，玫瑰的花瓣更紧凑。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月季和玫瑰是亲戚，但是它们各自长得却不一样。月季叶片是3到5片，摸起来滑溜溜的，刺大还稀疏。玫瑰叶片是5到9片，糙糙的带绒毛，刺细的像针，还特别密。而且玫瑰一年只在春天和夏天开一次花，香味浓的能飘好远。月季的花期长，但香味很淡。现在你明白了吧？月季和玫瑰在叶片身上的尖刺，尤其是香味上都是不一样的。你摘的那些是月季，所以香味比较淡，不适合做香包。真正的玫瑰才是最适合的。
1: 原来是这样，我光看颜色漂亮就摘了，根本没注意叶片和刺的区别。谢谢佳佳姐姐，我现在能分清楚了。
0: 那我们现在就来摘几朵真正的玫瑰，然后做成香包吧。玫瑰香味浓，做香包最合适了。
1: 太好了，佳佳姐姐，我们快去摘玫瑰吧。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抢手时间，我们来摘玫瑰吧。摘玫瑰要选花朵饱满，没有破损的，然后轻轻捏住花梗，用剪刀剪下来。不过用剪刀有点危险，我们还是请妈妈来帮忙。
2: 来了，

0: 小心上面的刺哦，恰恰。
1: 谢谢妈妈，我会注意的。
2: 谢谢杨阿姨。

0: 现在玫瑰都摘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付出一些时间，耐心等待，要把它们彻底晒干，才能做成香包。
1: 那我们快点晒这些玫瑰吧，我越来越期待把它们做成香包了。
0: 好，那我们赶紧把玫瑰花瓣给掰下来，放到竹匾上吧。
1: 佳佳姐姐，这些花瓣要晒多久才能干呀？
0: 大概需要一两天，等花瓣变得脆脆的，没有水分就行了。在这段时间，要记得偶尔翻动一下，这样才能让

0: 好了，现在玫瑰花瓣已经都晒干了，我们来做香包吧。我们先把花瓣装进棉布小袋。
1: 我来装。
0: 花瓣装好以后，接着就是把袋口缝起来。不过缝针有点危险，我们还是请我美丽的妈妈来帮忙。
1: 来啦！
0: 谢谢妈妈。最后，我们就用彩线把袋口系紧。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香包做好了。快闻闻看，这个香包是不是你想要的香味呢？
1: 好香啊，这才是真正的玫瑰香味，浓郁又持久，闻起来非常舒心。谢谢佳佳姐姐和杨阿姨，我现在就去送给妈妈。

0: 佳姐姐，佳佳姐姐，
1: 小羚羊，你怎么来了？
0: 佳佳姐姐，昨天我把香包送给妈妈，她非常喜欢。今天早上她还告诉我，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呢。你瞧，这是她让我带给你答谢的橘子。
1: 羚羊阿姨真是太客气了，能够帮到你们就好，其实不用给我东西的。
0: 那可不行，毕竟你帮了我们大忙。来，快尝尝。

0: 是花园图鉴。
1: 月季与玫瑰是亲戚，但是它们各自长得却不一样，花期也不同。玫瑰一年只在春天和夏天开一次花，香气浓郁持久，是做香包和香水的好帮手。就这样，小羊佳佳和朋友们用智慧和合作又一次解决了生活中的小麻烦。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0: 咱们在这歇会儿。哎，慢点。
1: 哎，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
0: 要是大师兄在，
2: 嗨，
0: 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
2: 哎，
0: 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2: 你听，那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那当然我去了。哼，师傅，我去了。
0: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这个上哪儿化去？
1: 二师兄。

0: 哎，你呀，嗯，二师兄，二师兄，哎，二师兄，
1: 妖怪，是你呀，
0: 斋饭呢？
1: 斋饭，这
0: 斋饭没化到，你倒先睡了。
1: 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0: 哎呀，
1: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
0: 哎，你呀，哎，

0: 大王，大王，恭喜大王，恭喜大王。
1: 什么？
0: 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3: 哎，不是，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4: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4: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4: 这我好心救你。

0: 不识抬举。
1: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1: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1: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2: 啊。原来那一家三口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
3: 来呀、啊！
1: 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4: 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0: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1: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0: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1: 师弟，打！
0: 打！
2: 唐长老，
3: 啊，你
2: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3: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2: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长老。
1: 好好。
0: 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走！
4: 走！啊！怎么跑了？啊！哎
5: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0: 妾身旧病复发，浑身疼痛。
5: 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5: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6: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5: 怎么？
6: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5: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5: 你，哎，
6: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
5: 出去！
0: 夫君，夫君，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5: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5: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5: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2: 在哪儿？老伙计，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7: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7: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7: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8: 八戒。八戒。
4: 师父，
7: 师父，
8: 师父，
7: 师父，师父。

0: 师傅，
1: 不
0: 哎
1: 见，
0: 呀，
1: 师
0: 哥
1: 傅，
0: 找到你了。
1: 成。
0: 这边走，
2: 哎，走
0: 快点，
2: 师傅，
0: 慢点。
2: 这边走，
3: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4: 这，
5: 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3: 哦，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6: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3: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6: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3: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6: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3: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7: 是。
0: 哎，你看，
2: 你看看，
0: 这多有气派啊！
2: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6: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3: 长老，
6: 陛下，
3: 亏你先说过了，若猛一见他，寡人一定吓死了。
0: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3: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0: 我
2: 去。
0: 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3: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0: 那就请陛下出个题目，老朱我好照样变来。
3: 就变个大的吧。
0: 变个大的好。哎呀，这儿太矮了，咱们上外边去吧。哎，外边去。哎，
3: 好。

0: 朱长老，你这样个长法长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啊。
2: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3: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1: 黄袍怪，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哎哎
3: 沙和尚，你快说，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

0: 说。
1: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0: 谁？
1: 是夫人。
0: 啊，

0: 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1: 妖怪，不得无礼。
0: 此事与公主无干。
1: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0: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2: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3: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2: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3: 唐僧就在宫中。
4: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2: 是啊，父王，
1: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我。

0: 虎鲸。
1: 什么？
0: 你是虎鲸？你是虎鲸？
1: 你
0: 你是虎鲸？你是虎鲸？

0: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了。
2: 就是嘛。

0: 来，请。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

0: 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 乡深海鱼罐头想家，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0: 材食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5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5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鲜鲜5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7: 刚才您说的那些事情跟军方有什么关系啊？
8: 战争跟军方当然有关系了。
7: 战争在什么地方？现在全球一处热点都没有，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年代了吧。
8: 整个人类世界都是偶然，从新石器时代走到了今天，居然没有重大的变故，这不是一种幸运？既然是幸运，那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现在我就告诉你结束了。
6: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9: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禁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0: 再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
3: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至13公里，特别难。
1: 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 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

0: 快把奸细给我押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1: 哥哥，哥哥，
0: 八戒，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0: 想我

0: 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哎，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哎，想你啊！
0: 哦，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哼！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
0: 哦，
1: 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哎，就随我来吧。
1: 别看，哎，
0: 走吧，走吧。那便是水帘洞，啊？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八戒过来。小的们，
2: 啊，
0: 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嗯，上哪儿去了？啊，哎，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1: 这
0: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的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再拿肉蛋，从实。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大进，咱们走，
1: 咱们走。
0: 孩儿们，孩儿们，孩儿们，天上地下都知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现在师父有难，俺老孙岂有不救之理？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哎，大师兄，啊，
2: 沙师弟，
1: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2: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2: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2: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0: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1: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0: 不妨事，不妨事。夫人，等我抓住那几个和尚，我绝不能轻饶他们啊。
1: 嗯，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0: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
1: 我吃了吧。
0: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变成地府嘴脸了。
2: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不来。

0: 八戒，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父，我走了。大师兄，师父，悟空，是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1: 师父，
0: 悟空。
2: 疲软的老和尚，偏偏听那该死的弼马温的撺弄。

0: 哎呀，叫我来巡山看妖怪。来巡山，看见那妖怪，我躲还躲不及呢，还巡山，
1: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2: 大二兄已经找他去了。

0: 妖怪，妖怪啊！哎，没有妖怪呀、啊，怎么戳了我一枪？啊，啄木鸟啊！嘿，弼马温欺负我也就罢了，你也来欺负我！嘿，哎呀，你一定把我老猪的鼻子当成块烂木头，哈、啊，找虫子吃来了。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你这遭瘟的鸟，你这遭瘟的鸟！哎呀，回去吧，回去吧。哎，不行，弼马温要问起我来，我怎么说呀？我，哎呀，师傅要问我这是什么山呢、啊？我说是什么呢？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1: 今天咱们到哪儿去抓人去？抓人去！
2: 大人，小的们，快跟我去巡山喽！
3: 好啦。
2: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4: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2: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4: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2: 哎，贤弟先别着急啊，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4: 好，小的们，等等，
2: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5: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6: 师傅，
5: 哎，师傅，他来了。
7: 八戒，
0: 师傅，
7: 这是什么山？
0: 石头山。
6: 洞什么洞？
0: 石头洞。
5: 洞是什么门？
0: 钉儿钉的铁叶门。
5: 洞里有多远？
0: 洞里有多远？
5: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

0: 小丁就说俺老朱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1: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朱心里要
0: 说的话？我把你个憨货！你哪里是去巡山，分明是偷懒睡大觉。若不是那只鸟把你捉醒，你这会儿还回不来呢。
1: 那只鸟是你变的。师傅，
2: 八戒，
1: 师傅，你看，
0: 别拦着，
1: 师傅，
3: 悟空，
1: 师傅，你看，
3: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0: 好，
1: 师傅，
3: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0: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1: 不敢不敢，
0: 快去！
1: 不敢了，
0: 快，
4: 二人去吧。
1: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

乌鸦，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

0: 这哪有妖怪啊？啊！哎，猴哥呀，你又变个妖怪来吓唬我呀？嘿！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认真正土相面的。哦，
3: 你看，这是唐僧啊。这猴脸的是孙猴子。嗯，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3: 和尚，把嘴伸出来，伸出来。
0: 受风了，不能伸出来，不能伸。
3: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去你吧！去！
4: 悟空
1: 啊，
4: 悟空，
1: 师父，
4: 八戒巡山，嗯，去了许久，怎么还不回来？
1: 师父不晓得他的心思呀。
4: 怎么，他有什么心思？
1: 若是有妖怪，他一定回来报我；想是没有妖怪，路途平坦，他一路跑过去了。哎，师傅，我们上马吧！啊，走，赶他去。嗯、啊，
0: 啊，啊！哎呦，哎呦，放了我！
3: 哥哥
5: 啊，
3: 哥哥
5: 啊，
3: 还让我抓住了一个。

0: 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 小的们，把他抬下去。哎呦
1: 我真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0: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2: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0: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3: 啊。
0: 看见没有，那骑白马的就是悟净。我怎么总是打冷战？
4: 师父可能得了风寒病。
0: 风寒病？
5: 胡说，想必走在这荒山野岭心虚胆怯。哎，师父带徒儿给您开路如何？哎，
0: 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啊！
6: 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0: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6: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6: 好，
0: 我自有办法。
6: 是。

0: 师傅，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师傅，救命！救命啊！
1: 悟净，
2: 哎，
1: 是谁在喊救命？
2: 不知道。
0: 救命啊，师傅！
2: 师傅，在前面。
0: 救命啊！救命！师傅，救命啊！
2: 师傅，
0: 我是山下道观里的一个道士，今天上山砍柴，不慎把腿胯跌伤，望师傅救命啊！
2: 哎呀，师傅，不可！
1: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
2: 哎，师父，这
1: 老道，请骑上我的马送你回道观去吧。
0: 多蒙师父厚情，可是我腿胯跌伤，骑不得马呀。
1: 这悟净，
2: 哎，师父，
1: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2: 师父，
1: 悟净，
2: 是，
1: 快去吧。
3: 师父，我来驮。
2: 大师兄，
3: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2: 大师兄，我来驮。
3: 哎，你靠边儿。

0: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1: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哥哥，有劳先帝，你来看。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
2: 贤弟，还是不能吃。
0: 怎么，这不是唐僧吗？
2: 是唐僧，可这，
3: 怎么还不能吃？
2: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现在他已经寸步难移了。
4: 好小子们，
0: 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5: 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2: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2: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5: 好。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2: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0: 小神参见大圣。
1: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0: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1: 啊，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放出来啊。哦，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0: 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想是他用这宝贝来想你。
1: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他。
0: 小神告退，小神告退。
2: 拿着个宝，拿个大山头。

0: 哎呦，你这怎么搞的你、啊？
1: 哎，没事，你先抱了我一下啊！
0: 什么？
1: 啊，你先抱我，
0: 你抱我，
1: 你抱我，胖子！哎，这是谁呀、啊？
0: 谁呀、
1: 啊？哎，问问他去。
0: 哎，你什么呀？
1: 你是
0: 干什么的？叫！
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3: 跌跤做
1: 觐见礼？
3: 没听说过。哎，你是哪儿
1: 来的？
2: 哎，我是蓬莱山来的。
0: 啊，蓬
1: 莱
0: 山？
1: 哦，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2: 我就是神仙。
1: 哦，神仙！
2: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0: 哦，好啊！哎，
1: 我们是好人，好人
0: 的，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
1: 神仙，
0: 渡了我们，渡
1: 了我们，
0: 是真的好人呐！啊！
2: 你们从哪儿来呀、啊？要到哪里去呀、
1: 啊？我们从莲花洞来
0: 的，去捉孙悟空。
2: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
1: 对对对，正是。
2: 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4: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2: 什么宝贝？
0: 紫金红葫芦。
4: 羊脂玉净瓶。
2: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0: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2: 好宝贝，好厉害呀！
0: 给我。
2: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0: 啊，你也有宝贝。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

0: 一人吃辣，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

0: 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

0: 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咱一人退一步，550行不行？550啊，
2: 600。江总啊，村民不容易，你还差这50块钱吗？你加这50块钱，我这村里的工作都好做。你是批发，我是零售，村委会啊、合作社给你搞服务嘛，中介费也不止50块钱嘛，你就当中介费了啊。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来，
1: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2: 哎，
1: 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老神仙，
0: 是来，
1: 老神仙，
2: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1: 爷爷啊，
2: 我老神仙，老神仙，
1: 老神仙，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好。
3: 三太子，三太子。三太子。
4: 大圣。
3: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4: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3: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好吧，
3: 多谢多谢。

0: 天怎么又亮了啊？
1: 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老贤弟，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1: 是啊
3: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孙行者、来了、
4: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5: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4: 行，你走，
5: 那走，
1: 老神仙，老神仙，
2: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2: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对，
3: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1: 哎呀，老神仙，您看您说、
4: 来，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1: 对，
4: 换，
1: 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2: 怎么样？
3: 好吧，就算我会去
2: 啊，太好了，我们换了，
3: 好。
1: 哎，谢谢，
3: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对，
2: 老神仙，
3: 好，
2: 给您，
3: 给。
4: 哎呦，
6: 大王，请看好宝贝。
2: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请看吧。
4: 好，打开看看。
2: 是。
7: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唐僧肉啊，
8: 小的们，
9: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9: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4: 好，
2: 大王，我来演示，
1: 我来演示，
2: 你来，
1: 是。
4: 注意，天要黑了，注意，
9: 小的们。点起火把！
6: 点火！
9: 怎么不灵？
4: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几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
9: 好，你来。
1: 好，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7: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7: 抓住他！猴毛！
10: 怎么回事啊？
7: 上猴子。
10: 子的当了。
11: 没主意，
12: 他换的嘛，他要换。
11: 你们两个废物！
13: 先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14: 对，对，对，对，对。
11: 哥哥，嗯，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13: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11: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2: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火速把
15: 老奶奶接回来。
11: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12: 是，
15: 谢谢大王。
13: 慢，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11: 是，要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15: 大王。
12: 别着急。哎呀。
16: 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5: 谢老太太。
16: 哎，怎么了？哎呦，这怎么停

0: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1: 谢干娘。
0: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2: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0: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2: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0: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0: 还挺厉害的呢。
2: 慢走。
0: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3: 是啊。
4: 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5: 二兄，你笑什么？
4: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5: 你怎么知道？
2: 干娘，
5: 慢着，
2: 干娘慢走。干娘，
5: 请坐，
2: 请坐，干娘。
0: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2: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4: 赵文的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6: 我的儿，哼，快给老娘叩头吧！

我的儿，滋味不错吧？啊？

0: 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1: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抄大话了！
0: 别吵！
2: 喝！
3: 吃唐僧肉！
0: 沙师弟，哎，雕根毫毛，快坐。

0: 傻师弟，你等着。太皇太皇不好了、
1: 什么事儿？
0: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1: 啊，去去吧，
2: 去吧。
0: 啊、是。
1: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2: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1: 对，去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4: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4: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者行孙
4: 啊，
3: 者行孙
4: 啊，
3: 者行孙。
4: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
1: 啊，
3: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1: 是吗？
3: 先别打开，别让他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5: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丫都化了
1: 啊？是吗？
3: 腰一晃他就完了。
1: 好好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1: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5: 大王
1: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哎，谢谢哥哥。
5: 哦，还有，
1: 来。来。
6: 二位大王，洞外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1: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1: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他装进去。等我再去装他。
1: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4: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4: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3: 我不信。
4: 你不信？嘿嘿，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嘿
4: 嘿，你叫吧。
3: 行者孙。
4: 嘿嘿，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4: 如今世道变了，你那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7: 啊。
4: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1: 贤弟呀，
8: 妖怪，妖怪，
7: 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哎
1: 哎，好你个猪八戒呀！啊，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8: 哎，放下来！哎，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7: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6: 哎，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1: 对，哎、把它皮扒了，
7: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3: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啊啊！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哎，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9: 吊起来，
1: 走。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多扔几个啊。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金角大王，
10: 大圣且慢动手。哦，
1: 啊，师祖饶命啊！
11: 师祖饶命！
10: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4: 哎，老官，在这葫芦里呢。哦，
11: 师祖。饶了我们吧。
10: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4: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0: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4: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0: 哦，这
4: 这是俺老孙的。
10: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啊，
11: 谢师祖。啊，
10: 快救你师父去吧。
12: 陛下，陛下，
13: 梓潼，你不在宫中，到此何事？
12: 陛下，明日乃妾妃生辰之日，备得美酒，特来迎请陛下。
13: 寡人国事在身，恕不奉陪。

0: 孩儿叩见父王。
1: 嗯，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1: 谢父王。
2: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是。嚯，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
3: 果然是座寺院。
2: 师傅呢？
1: 师傅。
4: 驾。
2: 师傅。
4: 师傅，哎，来，师傅，您瞧，师傅，你看，师傅，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2: ，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啊，哎呦！
4: 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2: 我去吧你，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哎，嘿，嘿。
4: 师弟，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啊，院主，弟子有礼了。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今到报方求借一宿，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2: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4: 院主，古人云。 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义，见山门就有三声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你这和尚毫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院主，师傅来了。
5: 师傅来了。师傅，这寺院，师傅，您怎么了？
4: 没什么，干嘛总哭丧着脸呢？二兄，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啊？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2: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您去也不行啊。
4: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2: 瞧。

0: 好大胆的和尚，老孙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1: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1: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0: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1: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0: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儿给你看看。
2: 有请唐老爷。
3: 来。来呀！

0: 陛下。
1: 啊，爱妃，请坐。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见到太子了吧？
1: 太子本来明天要来觐见娘娘，皇上不准，只好明天去宝林寺进香。
0: 等太子回来，你们去请他见我一面。
1: 是。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地看看我。
0: 陛下，不知你是哪朝国君，为何来到这里？
1: 不瞒师父说，我就是这乌鸡国的国王啊。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原来你是个含冤不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玉龟，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嗯，
1: 徒弟，哎，
0: 快，
2: 师傅，什么事？
0: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二兄，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4: 徒弟，
3: 快点，师傅叫徒弟呢。来来来，
4: 半夜三更，哎，叫什么徒弟呢？
3: 哎，来吧，来吧。哎，
2: 快过来，
3: 师傅，什么事？
0: 你们看，
2: 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4: 太子还真来了。
3: 哎，
2: 啊，
4: 哼，嘿嘿嘿。哎，这什么？
3: 师兄，这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3: 二兄，
2: 师傅，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1: 殿下，陛下吩咐过，游玩片刻又有何妨？
0: 是。
2: 哎，这园内明明有好景致，为什么把门锁上？
0: 启禀殿下，那是本寺的后花园。只因去年陛下陪同道长一同游玩，不料道长被一阵风卷去，陛下心中不快，从此就命小僧将园门锁闭。哦，那道士点石成金，一味迷惑父王。走了更好。
3: 开个园门，我要进园。殿下，陛下早有禁令，任何人不得违抗。殿下如想进园游玩，也得先启奏陛下才好啊。哼！大胆的和尚，闪开！
0: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4: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0: 哦，求经献宝。

0: 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1: 贫僧有宝。
0: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0: 你们在此候着。
2: 是。是。
0: 你也候着。
3: 是。
1: 请。
0: 好。
1: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0: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1: 宝名立地祸。
0: 哦，
1: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0: 哦，快快打开。哎，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4: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俱。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4: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0: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4: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0: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四五里。
4: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4: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0: 哦，
1: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4: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1: 殿下若还不相信，就请回宫问问国母娘娘吧。
0: 好。
5: 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

0: 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

0: 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

0: 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 没有蔗糖。

0: 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腹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腹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腹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腹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如果科学有边界，那么我们很可能快要触碰到的就是那个边界。
6: 二维生物接触到的真相不是真相，因为在他们的世界，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真相。他们的科学是有边界的。
7: 让我去找丁仪，让我觉得科学边界可疑，你都是在设计我，对吗？你给我套，等着我自己去钻。
8: 你呀、啊，虽然是个搞科学的，但脑子还挺好使的。又查到什么了？赶紧交代一下。
4: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9: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

0: 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2: 王老师，
3: 哦，
2: 你看师弟，
3: 这不是我找了半天，
2: 对，
3: 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2: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

0: 志，八志，八志，八志，
1: 憋死我了！你，哎，猴哥，你半夜三更的，你不让人睡觉呢？哎，
0: 八戒，哥哥照顾你一宗买卖。
1: 什么买卖？你说呀、怎么？偷宝贝？
2: 母后，
3: 王儿，
2: 母后，母后，
0: 八戒，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你看，
1: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1: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1: 我搬，猴哥，我搬呢，我搬不行了。
0: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那边，这
1: 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你。

0: 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0: 哎，八戒，八戒，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1: 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好，
0: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1: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1: 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4: 小神是此处的井龙王。
1: 井龙王，井底下也有龙王。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4: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4: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4: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呢。
4: 这可是宝贝呀。
1: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4: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1: 把他驮出去。
4: 我
1: 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4: 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0: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1: 钱却没有。
0: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1: 哎，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驮？
0: 不驮。
1: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哎呀，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5: 去后园
4: 啊，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啊？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取经的和尚，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5: 随我来。
4: 是。

0: 见。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随我来。

0: 且非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师父，猴哥的外公让我老猪驮回来了。
3: 呆子，谁是我外公？
2: 不是你外公让我驮回来干什么？去，
4: 悟空。
3: 师父，
5: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2: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猪了。
3: 谢
2: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猪了。
3: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5: 悟空
3: 啊，
5: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3: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2: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3: 呆子，我几时说过？
2: 你说了
3: 啊？
2: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大师兄，师父，
5: 八戒，
2: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5: 悟空，
3: 嗯，
5: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

0: 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1: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2: 陛下，请满饮此杯。
3: 寡人不胜酒力，既是子同欢喜，何不命皇儿前来助兴啊？去，速请太子前来。
4: 是。
2: 慢，不必去叫皇儿。
3: 难道子同不愿与皇儿见面？
2: 陛下，此时夜深，皇儿想已睡下了。
3: 哼，恐怕他还没有睡觉。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2: 不，不曾来。
3: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2: 哪有此事？
3: 哼！
5: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3: 你来干什么？
5: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3: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5: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3: 深经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5: 是。
6: 老官儿，老官儿，
7: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马！
1: 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7: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7: 一千碗啊，当饭吃呢？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7: 没有，没有。
3: 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7: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根没有？
7: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7: 猴头回来。
3: 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走，师傅，走。
1: 有人来了。
0: 哦，您瞧，
1: 师傅，太子来了。
2: 师傅，
3: 太子，王儿，
2: 父王，父王，父王，
3: 王儿，
2: 父王。

0: 我去劝劝。
1: 嗯。
0: 太子，太子，此处不是相会之所，快快回宫，免得走漏风声，多费手脚。啊，
2: 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4: 去吧，
2: 去，
4: 去呀，去。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两年之后便可夫妻恩爱。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8: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2: Hey!

0: 他是妖怪，悟空，他是妖怪，悟空，他是妖怪，
1: 悟空，他是妖怪，
0: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
1: 这如何是好？
2: 哎，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哦，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
1: 快讲，
2: 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1: 好，师父，你就念吧。你

0: 这是我的坐骑。
1: 哦，原来是你的坐骑。
0: 看在我的薄面上，就饶了他吧。
1: 好，看在文殊菩萨的面上，俺就饶了他，要不然，哼！
0: 好好好，来来来，
2: 母后，你看这是何人？梓潼，
3: 陛下。
2: 快快有请大唐高僧，带我全家拜谢救命之恩。
4: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悟空，悟空，过来，八戒，
1: 你哪儿跑？
2: 哎，
0: 打着了！
2: 哎呦，
3: 快走，
2: 快走啊！
3: 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哎呦，妖怪！哎，说，
0: 八戒，
3: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4: 吃我好干！
0: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0: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妖精。
3: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0: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0: 你呀，别啰嗦了，
3: 你
0: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

0: 刀。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啰嗦。

0: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1: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0: 悟空。
1: 哎，来来来，师傅
0: 你听我
1: 说，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2: 救命啊。
0: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3: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1: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0: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1: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0: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1: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师傅，
0: 悟空，
1: 海声好像在那边。
0: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1: 那边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4: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呢。走吧，这边。嘿，
1: 跟上那边。
4: 这边
1: 师傅，那边
2: 救命啊。
1: 师傅当心啊。
2: 救命
0: 啊。
2: 救命啊。
0: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2: 救命啊。
1: 师傅
4: 啊。
1: 师傅，师傅
2: 救命啊。
1: 师傅
2: 救命啊。
1: 师傅
0: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5: 让我去。
1: 快去。师弟，
0: 你
1: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6: 师傅，我不是妖怪。
0: 这
1: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6: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 师傅，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
1: 师傅，
0: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1: 八戒，沙师弟，悟空，
4: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得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1: 是
4: 你这
0: 快快解下来。
4: 对你
1: 俺去，
6: 师傅救救我。
4: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7: 你们谁驮他一下？
5: 师傅，我驮他。
4: 你去你去。
1: 师弟我去。
5: 我驮。
1: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5: 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4: 快走。
1: 你还挺重的啊。
4: 快走啊。
1: 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6: 师父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0: 你这猴子
1: 啊，
0: 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1: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师傅你们先走吧。先走先走。

二十三娘，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嗯。

0: 师兄，哎呀，哎呀，哎呀，嗯，哎，好大的风啊！哎呀，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1: 师傅呢？
0: 哦，那边。哎，哎，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哎，师傅。
3: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0: 师傅
3: 一转眼不见了。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1: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3: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1: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0: 啊，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1: 哎，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0: 二叔，
3: 大二叔，你说怎么办？
0: 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办？嗯。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它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5: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4: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5: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4: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

0: 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

0: 呀，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6: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6: 是的，
7: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6: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亦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给天天过去闹事儿跟着找茬啊？
2: 农药啊，虫子、水蛭什么的，他们干什么都影响我家土地。你不信你自己去看。真的？
1: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过来找我。你不是嫌钱少吗？你想要多少钱？想好了过来直接告诉我。啊，你记住啊，不许胡来，不许狮子大张口。你要敢胡来，你那地就随便弄荒着，到时候虫子呀、农药什么的，这个事儿你随便找谁，你爱闹闹去，我不管了，行不行？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5号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紧扣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高水平推进质量标准品牌体系建设，共同推动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壮大牦牛藏羊产业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关键抓手，推动种质繁育基础持续夯实、标准化与溯源体系基本成型、产业链条逐步延伸完善、品牌市场影响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会议强调，要锚定打造2大100亿级产业集群目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加快把牦牛藏羊产业打造成生态优先、特色鲜明、富民兴省的支柱产业。要着力强化草原治理修复，加快构建饲草保障体系，全面推广集约高效绿色养殖。要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科学饲养管理、独特价值研发聚力攻坚突破，实施全链条标准化生产，努力在吃干榨净、全职利用上做足文章。要系统打造特色品牌矩阵，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拓宽高端市场营销渠道。要优化完善惠企惠农政策，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构建风险兜底体系，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要更好发挥省部共建机制作用，促进政府市场良性互动，强化技术人才支撑，推动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王海红主持。
0: 今年以来，青海累计落实中央以工代赈专项资金6.91亿元，较上年度增加8980万元，同比增长14.93%，再创新高。
2: 今年，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积极推动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工作要求，始终坚守赈的初心，持续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强化项目支撑，积极争取衔接，注重落地见效，以更大力度扎实推进以工代赈各项工作。
3: 我们始终坚持项目跟着需求走，资金跟着项目走，收益跟着群众走，按照集中联片、集中实施的原则，建立动态项目储备库，精准划定重点储备线，同时全面推广村民自建模式，最大程度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2: 目前，投资计划已下达至全省27个县市区，支持151个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计创造1.7万个就业岗位，向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不低于2.8亿元。预计务工群众实现人均增收1.65万元左右，预计培训超10000人，设置公益性岗位超170个。
3: 一方面，通过大量吸纳本地劳动力务工，足额兑现劳务报酬，开发公益性岗位，让群众直接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另一方面，依托一线施工培训、现场技能教学，帮助农牧民掌握实用技术，提升就业能力，真正实现由体力务工向技能增收的转变。
2: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省持续健全部门联动机制，统筹交通、水利、住建、林草、农业农村等行业资源，精准摸排基层基础设施短板和群众就业需求。通过建立省级项目审查机制，从源头保障项目合规、资金安全、收益惠民。
3: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抓实以工代赈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紧盯资金规范使用、劳务报酬足额发放、工程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等关键环节，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流程，强化基层业务指导，压实属地

0: 责任，全力推动所有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早惠民，持续放大以工代赈富民增收的综合效应，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和农牧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1: 截至7月31号，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档水电站单月发电量首次突破11亿千瓦时，创投产以来新高。水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水能利用率等指标同步刷新纪录，为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做出积极贡献。通过精算水涨、科学调度挖潜增效，抢抓黄河上游丰水期机遇。马尔档水电站建立日滚动、周研判、月优化预测机制。动态优化水库运行，加强与下游梯级电站联合调度，做到水资源应用尽用。面对机组高温高负荷考验，扎实推进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提质增效行动，利用在线监测等智慧化手段提前预判隐患，确保机组开得起、带得满、转得稳。依托全维度智慧管控平台，7月以来机组负荷调节准确率达100%，有力支撑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8月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海东市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东市“十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务实举措，明确未来5年攻坚方向。
1: 近年来，海东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支撑作用重大要求和勇挑大梁发展定位，系统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鲜明主题。
3: 立足新发展阶段，对标国家以及全省的战略部署，经过我们系统调研、科学测算、多方论证，我们确定“十五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的发展目标。围绕这一核心目标，我们锚定到2030年实现生态保护更高标准、经济发展更高质量、人民生活更高品质、城乡融合更高水平、改革开放更高效率、创新驱动更高赋能、社会治理更高效能的7个更高的总体发展愿景，统筹部署7大专项提升行动，全方位激活海东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1: 依托区位产业生态文化独特禀赋，十五五期间，海东将重点打造算力绿洲、高原菜篮、特色劳务品牌、和黄文化、康养绿都5张特色发展名片。海东将始终坚守生态立市根本，牢牢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要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青海东大门生态安全屏障，聚焦产业强势核心路径，聚力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行动，深度融入兰溪城市群协同发展、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实施宜居宜业共建共享行动，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行动，拓宽内外联动发展广阔空间，持续完善全域科技创新体系，盘活用好各类科创平台载体，深化产学研用一体发展，创新成果就地转化，同时实施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行动，建设平安和谐民族团结海东样板。
2: 8月4号，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专题推介会在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
1: 活动期间，参会人员实地观摩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标准化藏羊养殖基地，学习两种繁育、草畜平衡一体化发展模式。专家学者围绕高原畜牧业发展分享科研成果，共商牦牛藏羊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路径。推介会上发布产业技术规范、祁连羊地方标准与祁连山下好牧场公用品牌管理制度。与此同时，海北州政府与多家企业集中产业合作项目同期开展农畜产品展销，集中展示高原有机牛羊肉、乳制品等特色产品，搭建招商对接、产销联动平台。

0: 学习各地先进经验，深化精深加工，用好东西部协作资源，让冈察原生态牛羊产品走进更多城市餐桌，为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1: 借助西部优选平台，将为牦牛藏羊开设品牌专区，对接华东团购渠道，通过产销对接，让更好的产品卖出更好的价格，助力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品牌做大做强，
2: 立足海燕高原资源优势，落实牛羊保障收购，保障牧民切身收益，依托标准化养殖基地冷链仓储配套，延伸产业链条，用好海燕有礼和区域公共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通过国企加基地合作社加牧户模式连农带牧，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
3: 8月3号、4号，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分别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和西宁市两地上演，演出展现新时代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与发展之美，为群众和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的艺术盛宴。
4: 音乐会依托电视剧《生命树》影视 IP 精心打造，以“生命如树，扎根高原，生生不息”为核心主旨，总时长80分钟，创新融合交响乐、情景表演、诗朗诵、民族歌舞、原声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现场演绎电视剧原版音乐旋律，穿插红旗颂、热巴舞曲、青海情等经典交响曲目，以及青海本土民族音乐，再现高原儿女守护生态、守护家园的感人故事。
5: 这场音乐会的诞生核心是以文艺为桥梁，让青海的生态之美、生命之力、坚守之光被全国、被世界看见。
4: 三大篇章分别讲述生态管护员风雪守山、各族牧民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一代代高原儿女扎根故土、守护家园的崇高精神，让观众更加直观感受到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成效。
6: 整场看下来呢，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治愈、感动。今天通过这样优美的艺术形式呢，把青海的故事讲出来、唱出来，是我们老一辈青海人由衷的骄傲。
4: 本次音乐会汇聚浙江、天津、青海三地优质文艺资源，依托对口援青协作机制，联合天津交响乐团与青海省演艺集团共同演出，是我省多层次东西部文化协作落地见效、推进生命树 IP 深度转化的标志性成果。
7: 相信广大观众能够通过这台音乐会进一步加深对青海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这方面的了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围绕着这个生命树 IP 的打造，继续把这台音乐会带出去，走这个全国巡演的这个路子。
4: 8月4号，2026马玉格萨尔文化旅游节在果洛州马庆县开幕。开幕式以13支特色巡游方队亮相开篇，6县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非遗展示，民族服饰尽显当地特色，压轴骏马方阵描绘生态和谐、民族团结图景，充分展现果洛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精神风貌。本届马玉格萨尔文化旅游节以史诗铸魂首初心、文旅融合促发展、同心共建新果洛为主题，为期3天，期间陆续开展赛马、藏骑、射箭、篮球等多项传统体育赛事，同步举办格萨尔文化专题论坛、非遗精品展、文旅招商推介、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活动，多层次展示果洛文脉、民俗风情与三江源壮美生态风光，以文旅盛会激活全域发展动能。
3: 8月3号，海南州桂南县举办第12届牦牛藏绣歌舞音乐会，继第2届刘彩桂南秀美山河藏绣创意服饰大秀活动，多地藏族传统服饰队齐聚桂南，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民族文化盛宴。
4: 8月的塔秀草原绿草如茵，生机盎然。活动现场，来自西藏、甘肃等省区以及省内西宁、海南等地的藏族传统服饰队轮番登场。时装展演分为本土风华、伊城桂南、全域藏韵、山海同长、焕星传承、藏韵时尚3个篇章，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相互碰撞，在舞台上焕发新彩。
8: 感受到了我们桂南县。

0: 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一边观看着这个美丽的风景，同时呢也观看着这个精彩的歌舞节目，充实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桂南藏绣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成为桂南县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活动现场不仅展示了藏绣创意服饰，还集中推介黑藏羊养殖、有机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等优势资源，全方位展现桂南县中国黑藏羊之都、藏绣歌舞之乡的产业底蕴。
2: 桂南藏绣主要的就是产品有服饰、辫套，还有就是藏獒、藏羚羊类似的挂画。我希望桂南藏绣以后走向更大的舞台。
1: 夜幕降临，音乐会在欢呼声中拉开帷幕，多名省内外歌手登台献艺，倾情演绎高原经典民歌与原创曲目，故乡赞歌、美酒、吉祥时刻等歌曲轮番唱响，清秀舞蹈与潮流藏绣服饰展演穿插其间，将整场演出不断推向高潮。
3: 我们汇聚了省内外多种风格的藏族服饰，这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一场深度的文化交流，不同地区的记忆、审美和故事在这里相遇，真正实现了交往、交流、交融。
1: 8月4号，海西州都兰县民族团结杯德都蒙古博客邀请赛暨游牧传统技艺展示活动在香家乡科学图草原开幕。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开幕式文艺演出主题鲜明，氛围感十足，生动展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彰显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核心赛事蒙古博客摔跤比赛备受瞩目，来自省内的100多名博客选手齐聚草原同台竞技，参赛选手身着特色传统胶衣，身姿矫健，斗志昂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尽显功底，在激烈的比拼中展现传统博客运动的力量与魅力。
4: 和各地选手同台交流，不仅是切磋技艺，更是相互学习，增进友谊。博客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我们草原文化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我也希望能一直传承下去。
5: 活动立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博客、夏特、夏嘎、搓牛毛绳这些承载德都蒙古千年游牧文明的非遗项目搬到群众身边，让草原传统体育、民俗游艺、手工技艺活态呈现，以特色文旅活动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
6: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积极推广牦牛人工受精两种繁育技术，通过科学养殖改良方式提升养殖效益，让大通牦牛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
7: 依托省级农业转移支付资金，大通县农业农村局扎实推进牦牛人工受精技术推广项目。
8: 昨年是拿牛农批的这个人工受精，让30公里下来7-8公里，对，你对子次之后，你对大品种也好得很。
7: 2026年，全省拟实施牦牛人工受精技术推广28000头，其中西宁市大通县3700头，全县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养殖一线，开展技术指导。首批牦牛人工受精作业正有序推进。
9: 实施牦牛人工受精技术可有效提高优秀种牛的配种效率，减少种公牛饲养数量，优化畜禽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品种改良步伐，有效避免生殖系统的疾病发生和传播，是提高牦牛生产性能和品种质量的重要抓手。
7: 此次牦牛人工受精项目聚焦提质增效核心目标，辐射覆盖大通县种畜场、宝库乡、象化乡等重点养殖区域，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标准化受精站点已全面投入使用，确保牦牛受胎率稳定提升至65%以上，全方位提升牦牛繁育质量与生产效益。
10: 持续深耕牦牛两种繁育产业，持续扩大人工受精技术推广覆盖面，抓实孕牛保胎、赌牛培育等后续精细化服务，健全两种繁育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推动牦牛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持续擦亮大通牦牛特色产业名片。
6: 这次的5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刚才您说的那些事情跟军方有什么关系啊？
1: 战争跟军方当然有关系了。
0: 战争在什么地方？现在全球一处热点都没有，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年代了吧。
1: 整个人类世界都是偶然，从新石器时代走到了今天，居然没有重大的变故，这不是一种幸运？既然是幸运，那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现在我就告诉你，结束了。
2: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山神土地，
1: 是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1: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

0: 上有多少妖怪？
1: 这
2: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3: 啊！哦，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1: 是啊，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剑，
4: 可不是吗？
5: 哎呀，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哎呀，
1: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1: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1: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4: 红孩儿？
0: 红孩儿？
1: 嘿！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6: 回来了，
7: 怎么样啊？
6: 怎么样？
0: 师父有救了、啊、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
7: 大师兄、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7: 什么亲戚？
6: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6: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6: 啊！
7: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6: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7: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6: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7: 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6: 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7: 我也是，
6: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7: 让我去。
6: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2: 这是哪儿？这
0: 来，这边。走。
2: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走，八戒，快！
2: 我到，
6: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7: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放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贤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傅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看枪。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兄，先忍着点。
3: 八戒，
4: 啊，水，
2: 啊，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5: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
4: 别动！你这，
2: 哎，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5: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6: 贤弟，
7: 请。
8: 大哥，兄长，
5: 来了来了，
9: 四世吩咐，
7: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6: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5: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待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6: 好。
5: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
6: 哦，
5: 你们一起配雨。
6: 好，
7: 大圣尽管放心，
6: 尽管放心。
5: 有劳各位，走了。
10: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1: 啊？哼，好。

0: 送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嗨，
0: 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师，
0: 哦，卷帘大将莫急。 带我去还魂珠来，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
2: 哎，
0: 这是干什么？
2: 让他试一试嘛。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大剑，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0: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哎，师兄，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哎，你放心吧。啊。

1: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
2: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而掳了去，弟子和。

0: 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

0: 套救出来。
1: 哎，太好了！哎，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哎，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哎，
0: 走吧！
2: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
0: 啊，
1: 不要害怕，进洞去吧。
0: 哎。
1: 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了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

0: 了我的三昧真火。
1: 是吗？
0: 那当然。
1: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它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0: 凭它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1: 我的儿啊，它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0: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1: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0: 那当然。小的们，
2: 有，
0: 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1: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
1: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2: 斋？
1: 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0: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了？
1: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4: 是哪个造棍子的啊？
1: 你这憨货！

0: 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啊，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啊，
1: 父王，
0: 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1: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嗯，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哎，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
3: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4: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3: 多谢菩萨。

0: 菩萨！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1: 哦，你看，我正想让他走。嗯，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3: 多谢菩萨，
0: 多谢菩萨。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的牙齿还好吗？怕冷、怕酸、怕硬等牙龈敏感问题是不是经常困扰您？
5: 牙龈红肿、易出血、咬不动，甚至口臭等众多口腔问题，是不是让您吃不好、吃不香，甚至疼到整夜整夜不能睡？
4: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6: 牙疼的实在是扛不住，
7: 这喝口凉水啊，就跟触电一样，嗖的一下钻到了牙根里啊，是酸麻刺痛，太难受了。
6: 我就喜欢吃，可是这牙口不好啊，很多东西都吃不动了。现在吃香的喝辣的都与我无缘了，
8: 这嘴里。

0: 头啊总有异味儿，跟别人说话那人家都是往后躲，尴尬不行，都不敢张口了。
1: 牙齿问题根在牙龈，中老年朋友要想牙口好、吃得香、身体棒，改善牙龈问题刻不容缓。
2: 牙龈有问题，选对牙膏是关键。今天推荐的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通知，紧急通知，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专柜买十支的199元，今天源头牙膏厂直销，十支只要99元。这还没完，今天上电视打广告做宣传，再送十支，总共20支，价格还是99元，一支不到5块钱，全家可以用1年。您可以打开任意2支去试用，效果不满意，作用不明显，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20支，您退我们18支，用过的2支免费给您用。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人一旦上了年纪，口腔杂质日积月累，牙菌斑不断滋生，牙龈问题接踵而来，经常性牙龈红肿发炎，牙齿脆弱敏感，刷牙动不动就出血，还常年伴随口臭困扰。
1: 久而久之，牙齿松弛无力，不仅是冷的酸的不敢吃，硬的食物也咬不动了。
2: 如果把牙齿比作树，牙龈就是牙齿的土壤，如果包裹牙齿的土壤都出了问题，牙齿当然好不了。
1: 但是你每天都在刷牙，你也用过很多牙膏，你的牙龈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
4: 俗话说一物降一物，关键在于不同的口腔问题得用不同的牙膏。市面上也有不少牙膏，价格至少都在10几20多块钱，但是他们主要针对口腔清洁问题。这款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不一样，它除了清洁口腔，对牙龈还有很好的帮助与呵护，长期使用是改善牙龈问题很好的方法之一。它专为中老年人牙龈、牙菌斑、口腔异味等问题研制，汇聚了三七、金银花等近10味草本精华。《本草纲目》记载，三七活血化瘀、止血定痛，金银花降火消肿。除了三七、金银花，这款牙膏中还含有卷柏、当归、连翘、甘草、皱波角叉菜、马齿苋近10味草本成分，科学配比，协同作用，护龈固齿，就像给您的口腔请了一个专业护理团队。而且呢，我们这款牙膏中含有薄荷，让你口气清新，从此告别口腔异味。
1: 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成分这么好，那它的效果有保证吗？
2: 您可以打开任意2支去试用，效果不满意，作用不明显，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20支，您退我们18支，用过的2支免费给您用。现在打进电话，20支只要99块钱，全家人够用1整年，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人呐，上了年纪，谁的牙齿没有一点问题？牙龈是动不动就发红、敏感，疼得呀受不了，恨不得直接把它给拔了。牙龈不好，牙膏呀一定要选对。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呀，我用了一段时间呀，牙龈是越来越舒服。我想要是长期用，一定会更好。这20支呀，只要99块钱，一支不到5块钱，全家人呐够用1整年呢。真是又有用又便宜，反正也没几个钱，你为什么不试试呢？
6: 我身边的人都在用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都说挺好的。我呀也买了20支试试，才只要99块钱，这一支啊还不到5块钱。你看我的牙现在特别好，天气热了，
7: 我现在也能喝冰水了。
6: 夏天到了，是冰冻过的西瓜我也能吃了，冰激凌我也能吃了。
0: 这年纪大了，不就图个能吃能喝健康快乐吗？一口好牙少不了，用对牙膏真是好。你看我现在，就这么脆的苹果我都能吃了。这是啥？杨梅。这么酸的杨梅啊也都没问题了。现在这牙呀是又白又亮又结实，冷热酸硬都不怕了。不同的牙齿问题啊就得用不同的牙膏， 真的要感谢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这次厂家呀，它的活动力度这么大，20支只要99块钱，一支还不到5块钱，赶紧买，错不了。
8: 这牙不好啊，很多好吃的都吃不了，只能吃那软的、烂的、绵的，看着就没啥胃口，也没什么嚼劲儿。现在你看，鸡翅、鸡爪，甚至牛肉，我都能啃，又能享受着爱吃的美味，特别开心。这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啊，真的是用对了，让我吃麻麻香，身体啊棒棒，有用还便宜，20支才只要99块钱，一支还不到5块钱呢，太实惠了。真心感谢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
5: 我们买牙膏跟年轻人想法不一样，我们要买就买这种又有用又实惠的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它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难得呀，这回厂家这次优惠力度啊这么大，20支啊才99块钱，我们全家人啊至少可以用1年，真的是又有用又实惠。
9: 现在的牙膏看着是眼花缭乱的，这价格也是一个比一个贵，对牙龈好，好用实用又便宜的还得是这个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你看这20支才99块钱，一支啊还不到5块钱，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只买对的不买贵的。你看我现在吃麻麻香，身体棒棒，你要是用了肯定也会跟我一样来感谢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
1: 换换换，快换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专业健齿护龈，一口好牙，吃麻麻香，身体棒棒。
2: 现在打进电话买10支再送10支，20支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只要99块钱，全家人够用一整年，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人一旦上了年纪，口腔杂质日积月累，牙菌斑不断滋生，牙龈问题接踵而来，经常性牙龈红肿发炎，牙齿脆弱敏感，刷牙动不动就出血，还常年伴随口臭困扰，
1: 久而久之牙齿松弛无力，不仅是冷的酸的不敢吃，硬的食物也咬不动了，牙齿问题根在牙龈。中老年朋友要想牙口好，吃得香，身体棒，改善牙龈问题刻不容缓。
2: 牙龈有问题，选对牙膏是关键，今天推荐的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4: 俗话说一物降一物，关键在于不同的口腔问题得用不同的牙膏。本草纲目记载，三七活血化瘀，止血定痛，金银花降火消肿。除了三七金银花，这款牙膏中还含有卷柏、当归、连翘、甘草、皱波角叉菜、马齿苋近10味草本成分，科学配比，协同作用，护龈固齿，就像给您的口腔请了一个专业护理团队。而且呢，我们这款牙膏中含有薄荷，让你口气清新，从此告别口腔异味。
8: 我现在啊，喝凉水，啃苹果，吃坚果，我也行啊。我现在啊，是想吃啥就吃啥，而且啊，嘴巴里那味儿啊也没了。其实啊，你要想做到我这样啊，也不难。一句话，想要牙龈好啊，牙膏要选对。说真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还能想吃啥就吃啥，那也是福啊。20支啊，只要99块钱，一支啊还不到5块钱，便宜还好用。我是啊，发自内心的感谢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
10: 我和老伴儿啥都不缺，就缺一口好牙。孩子带我们出去点菜，不是先考虑好吃的，而是考虑我们能不能吃，是不是还吃得动。辛苦一辈子了，到老连着口福都没有，好日子都好像少了一半。还好我们俩及时换了这个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想吃啥就吃啥的日子啊又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上了年纪还能有一口好牙，真的是太幸福了。这么好的牙膏，20支才只要99块钱，一支不到5块钱，感谢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
2: 通知，紧急通知，云南三七金银花牙膏效果大见证活动开始了，您可以打开任意2支去试用， 效果不满意，作用不明显，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20支，您退我们18支，用过的2支免费给您用。现在打进电话，20支只要99块钱，全家人够用1整年。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等等，还有好消息，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观众朋友们，只要加39块钱，就能将2支智能电动牙刷带回家，配合牙膏使用，效果更佳。
1: 刷牙好帮手，智能电动牙刷，每分钟振动频率6600次，而手动刷牙每分钟约300次，用它刷牙1分钟，相当于手动刷牙20多分钟，简单、高效、更方便。高频振动配合超软磨圆刷毛，深入牙缝、牙龈沟、后槽牙等日常刷牙死角，震出口腔垃圾，减少牙结石堆积，预防牙菌斑滋生。2支智能电动牙刷市场价199元，今天只要39元，还送6个刷头，可以用1年，
1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2: 咱一人退一步，550行不行？550啊，
13: 600。江总啊，村民不容易，你还差这50块钱吗？你加这50块钱，我这村里的工作都好做。你是批发，我是零售，村委会啊、合作社给你搞服务，中介费也不止50块钱嘛，你就当中介费了啊。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悟空，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2: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0: 走了好几天了，好不容易碰个寺庙，本想饱饱的吃上一顿，哎，还没人。
1: 就是啊。
3: 悟空，是什么响声？
0: 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0: 像打雷一样。
1: 悟空，你快去看看。嗯，
2: 猴哥，
3: 快走！哎，
4: 快点，快使劲，
5: 快点！
4: 好，
5: 快走！哎呀，
6: 太好了！
5: 快快快！
7: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8: 好说好说。
9: 贫道还礼啊。
7: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8: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7: 何为百姓？
10: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8: 是啊是啊，
7: 君王还发赏钱。
10: 是啊。
8: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7: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8: 和皇帝差不多呀。
10: 对，
8: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7: 请问你家师父是什么法号啊？
8: 我家大师父称作虎力大仙。哦，二师父是
10: 称作鹿力大仙。啊，
8: 三师父称作羊力大仙。
11: 行，
12: 那喝的是皇上赐的御酒啊。
11: 是啊，
13: 陛下，
11: 来来来来，尝尝。
13: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11: 万寿，
10: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11: 请
10: 请
11: 请
10: 请
11: 请请请请
7: 不要怕。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10: 啊，寻亲的？
2: 他是寻亲的。
10: 啊，寻亲啊。
2: 这是寻亲的啊。
14: 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11: 是啊，
7: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啊，
11: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2: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7: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2: 逃走？
7: 逃？
2: 不能逃啊！
11: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2: 就是啊，
7: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13: 有这样的活活，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7: 啊，他在。
10: 哦，他在那儿。
13: 啊。
0: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怕，过来，哎，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13: 哎，齐天大圣，
0: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啊，嗯，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13: 好，给，给你。
0: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13: 哎，真的，
5: 哎，哎，哎，哎，哎，哎，哪儿
13: 去了？
5: 哎，哎呦，我叫你快点，快点，
10: 快点，老东西，就那个老东西，都叫你
13: 齐天大圣。
6: 请用斋饭，
1: 多有打搅。嗯，
0: 多谢多谢了。啊，师傅吃，吃吧。
11: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哦，阿弥陀佛。哎，
0: 好说好说。
15: 你们这些和尚啊，就太没长进了。哎，和尚道士全是出家人，哎，你们怎么就甘心与那些道士为奴呢？嗯嗯。
11: 佛门弟子怎么能当长工呢？
15: 对嘛，哎，再来碗。
6: 说来话长啊，
10: 师父。
6: 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15: 太苦了啊！
6: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11: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15: 哎，这太不公平了！
11: 真是欺人太甚！
15: 对，欺人太甚。
1: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0: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6: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观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起来起来，大师兄，还没睡呢。哎，嗯，我们去受用些点心。哎，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嘿，
0: 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哦，馒头有豆大，
1: 真的。烧
0: 果有5-6斤一个呢。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你叫他散了吧。
1: 这么黑呀、啊！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啊？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2: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1: 哎，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呀、啊？啊？
2: 哎，八戒，你可知上面坐的是谁？啊？
1: 连三清都不认得，
2: 你说说看。
1: 中间坐的那是元始天尊，左边那是灵宝道君。
2: 那边坐的是谁呀？
1: 太上老君呐，这你才不知道啊？哎，我们必须变成这般模样，才能吃得安稳啊！啊，
2: 大二兄说的对。
1: 哎，过来，
2: 东西，
1: 变的变了，哎呀。
2: 五，咦，咦。
3: 猴哥，可以吃了吧？
4: 吃吧。
2: 来，
4: 师弟，来。

0: 猴哥呀，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3: 一定有来历。
4: 师傅，
3: 说啊，
4: 师傅，师傅，
2: 什么事儿？
4: 不好了，那些做工的僧人被一个毛脸和尚给放跑了。啊！
3: 传谕各处，速速追拿。
4: 是。
2: 哪儿来的好大的胆？
4: 大仙，
3: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

0: 看。
1: 对对啊，
2: 赶紧去看看。
1: 走走。
3: 回去，
0: 进去看看。
3: 走。
0: 哎呦，
4: 师弟，你怎么了？
5: 香蕉皮。
4: 香蕉皮。谁把贡品吃了？
5: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4: 可不是嘛？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人？
6: 丹青爷爷，
5: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4: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5: 对，
7: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5: 对，事不宜迟，来。
6: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1: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6: 金丹圣水。
5: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吧。
1: 这没远了。
5: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0: 晚辈小仙，切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6: 哎呀，三清爷爷，
5: 赐一些圣水吧。
0: 晚辈小心，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6: 谢谢，多谢了，
5: 谢三清爷爷。
6: 让我先
5: 来，
1: 别抢，别抢！
5: 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0: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6: 是。
0: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 我来打的。

0: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又酸又涩，不太好喝。你的圣水呢？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可能，喝。
1: 谋脸和尚，你们油盐无助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亵辱国师，
2: 捉住他们！
1: 捉住他们，定斩不饶！启奏陛下。
2: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0: 是他们几个。
1: 嘿，冤家路窄呀！啊，
0: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2: 对，
0: 把他们押上来。
2: 是，
3: 押上来。
1: 对，你看，就是他们。
0: 对，就是他们。
1: 看看，
0: 看，
1: 大哥，你看。
4: 师傅，莫怕，你瞧，
0: 哎，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5: 啊，你看，
4: 八戒跟上。
5: 哎，来了。
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2: 对，推出去。
5: 走。
6: 且慢。
5: 去。
6: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7: 这……
0: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6: 国师，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出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5: 没带我。对，
7: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2: 陛下，他等放跑了为我们做工的和尚。
1: 就是，他们把全放跑了。
2: 还大闹三清道观，罪在不赦呀！
0: 对，罪在不赦，
2: 罪在不赦，
1: 一定把他们斩首，对，杀掉他们！
4: 陛下，
1: 这次可不能饶了他。
4: 既然大闹了道观，就该把他当场捉住才好。
5: 假名脱姓的多了。你怎么就知道是我们？
1: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
4: 胡说！胡说！胡说！
5: 不是！不是！不是！
4: 胡说！胡说！胡说！
6: 这
4: 胡说！
1: 悟空啊！
8: 启奏陛下！
3: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9: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3: 遵命。
5: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9: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3: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7: 陛下，不可鲁莽啊。
4: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7: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4: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2: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4: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3: 你口出狂言，必死无疑啊。哎，
4: 那我要是赢了呢？
3: 你
6: 赢了。
9: 赢了自当放你们西去。
1: 钱干什么？
4: 走，师傅，八戒，快点！
5: 好，你来不了，上台你就知道了。叫来了，
4: 大伯，这么你们，等着瞧吧。
5: 就你长这样，不行，你不行啊！
10: 陛下，贫道上坛求雨。
4: 先生上哪儿去？
10: 求雨呀。
4: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0: 讲什么？
4: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0: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4: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7: 这小和尚还真有心眼儿。
5: 陛下， 他肚子里的心眼儿还不曾拿出来呢。
4: 哎，
9: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4: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0: 哎，真来疯了啊！你看，
1: 来了，来了。

0: 风婆婆、哎，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哎，
3: 你不行啊！
6: 风啊！
0: 哼！雷公、电母，你们为何住那妖道？
7: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7: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明白。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是。
8: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7: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9: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10: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11: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好啊，你看呐。

0: 大的。
1: 哎，你

0: 啊！
1: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2: 嗯，陛下。

0: 不在家中，待到他们登台之际，那四位神仙正好赶来，这机会都让他们撞上了。
1: 陛下，风雨雷电就在空中，大国师若能请得他们显身，就算是他的功劳。
2: 啊，哦，寡人做了二十多年皇帝，可从来没有看见四位神仙是什么样子。你们两家快快各显法力呀、啊！
0: 这，
3: 哎呀，大师兄，我看你不妨叫他一声。
0: 这
3: 叫吧，叫啊！
0: 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身！快快显生！
1: 哦，你被无能带俺叫来，哼！风雨雷电四神，快快显身出来！

0: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0: 再赌什么呀？
2: 我要和他比坐禅。
3: 哦，坐禅。
0: 国师诧异，那和尚乃是禅教出身，你哪比得过他呀？
2: 娘娘，我的禅法是不用手扶登上高台，一坐几个时辰纹丝不动。
4: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0: 寡人正好观赏。唐朝和尚，
2: 陛下，
0: 我国师要与你比试云台险胜。传旨。
5: 是。
0: 速速摆好两处云台。
5: 遵旨。
6: 悟空。
7: 师父，
6: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7: 那好那好。
6: 只是这云台。
7: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3: 师父上去吧。
7: 请
3: 上吧。
7: 是。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

0: 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 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金。
6: 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9: 如果科学有边界，那么我们很可能快要触碰到的就是那个边界。

0: 二维生物接触到的真相不是真相，因为在他们的世界，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真相。他们的科学是有边界的。
1: 让我去找丁仪，让我觉得科学边界可疑。你都是在设计我，对吗？你呀，虽然是个搞科学的，但脑子还挺好使的。那查到什么了？赶紧交代一下。
2: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师傅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师傅怎么了？
2: 陛下，那唐朝和尚坐不住了。
3: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
3: 头风啊？这可怎么办呢？
0: 师傅，你怎么了？
4: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0: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但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哎呀，

0: 呦，真是有道高僧啊！
1: 有道高僧，来来来，请。高僧请坐。
2: 师傅，坐吧，
0: 坐
2: 坐
0: 吧，
2: 坐吧。
3: 师弟慢走。
0: 师傅你瞧。
3: 师弟请坐。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4: 好，
3: 再定输赢。
4: 高，
0: 什么叫隔板猜物？
3: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1: 请娘娘在朕的红旗宝柜中放上一枚宝物。
0: 是。

0: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1: 陛下。
2: 我猜。
0: 好，国师先猜。
2: 嗯。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啊。
0: 唐朝和尚才来。
2: 悟空，悟空，
3: 二兄，
4: 猴哥，
3: 大二兄，
2: 悟空，
3: 大二兄，大二兄，
0: 哎，猜呀，
5: 哎，快猜呀，
0: 快猜呀，
6: 师傅，你就猜谁？
0: 一钩破竹。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这，
6: 师傅，猜吧，猜吧。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0: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哼，来呀，把这帮和尚拿下！
7: 是，
6: 慢着。

0: 陛下，何不打开宝柜看个明白啊？
1: 悟空，
0: 哎，师父放心。
1: 啊！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2: 哎，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1: 这是何故？
3: 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4: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1: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4: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5: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4: 掏心挖腹，照样掌权。
1: 哎呦，这可是寻死之路，不赌也罢。
6: 不行，
7: 一定要赌，
6: 一定要赌。
1: 唐朝和尚，
8: 陛下，
1: 我国师不肯放你，还要比试砍头挖心呢。
0: 好说好说，这买卖送上门了。
3: 小和尚，你笑什么？
0: 哦。娘娘，前天我在寺里遇到一个师傅，教我一个砍头法，也不知灵不灵。今天正好试一试。
3: 哎呀，小和尚，这砍头可不能试啊，一试就死了。我去向陛下说明，快快放你们西行吧。
0: 哎，要赌，
2: 要
0: 赌，
2: 要赌，
0: 要赌，
2: 要
0: 赌，
2: 我们赌。
3: 你看看这事。
1: 哎，小和尚不知深浅，那头砍下来就死了。
4: 陛下，正要如此，放消我心头之恨。
0: 砍呐，啊，快点。
9: 兄还有这种本领？
2: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1: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0: 陛下，什么事？
1: 真好本事啊！
3: 一点疤都没有。
1: 对，
0: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10: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4: 抬起来砍吧，砍吧。
2: 你看，你看，
1: 你。

0: 爱吧。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平身
1: 谢陛下。

0: 春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陛下，
2: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3: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3: 退下。
4: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0: 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2: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0: 陛下，
1: 唐三藏素沉性，好玄奘。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3: 姐。

0: 陛下。
1: 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2: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1: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2: 这你们退下。
3: 是。
1: 陛下，
2: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1: 陛下是想。
2: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1: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2: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4: 太师，请。
5: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6: 太师，请。

0: 请坐，
1: 多谢。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回事？
2: 师傅，师傅，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就……怎么回事？怎么了？师傅，
1: 师弟，
2: 哎呦，
1: 师弟，
2: 哎呦，
1: 师弟，
2: 哎呦，
1: 疼一地，可是跪体欠安。 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师父，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0: 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嚷着肚子就疼起来了。笑什么？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3: 悟空，
1: 师父，小师父不必发怒，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3: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子母河？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 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敢烦太师指个医家，叫我大徒弟买一天药来打一打。
1: 好，师傅，好，
2: 吃药也不尽事啊。
3: 那可怎么办呢？
2: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1: 哦，哦。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嘿嘿嘿，只因早得及，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1: 你可是孙悟空。哦，
0: 正是我。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1: 嗯。
0: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你可见着一个圣婴大王吗？哦，
1: 火云洞里的红孩儿，见过，见过呀。
0: 他是我侄儿，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呸！虚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哎。

0: 师傅，
1: 疼死我！
0: 哎，二师兄、大师兄会来的。哎呦，哎呦，哎呦，这。

0: 陛下。
1: 太师。
0: 陛下。
1: 怎么样，
0: 唐虞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1: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0: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1: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0: 移居御花园中，
1: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0: 是。
1: 请。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0: 既然玉帝哥哥有如此情怀，那么眼前就有需要你解救的芸芸众生。
1: 陛下，贫僧取经心切，还望陛下早日发放通关牒文。
0: 今日且莫谈取经之事，玉帝哥哥，你看这御花园之内春光明媚，景色宜人，我再陪哥哥流连观赏一番好吗？请。
1: 请。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啊，是不是给我呀？
4: 儿子，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7: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6: 是吧？
7: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9: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肌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 我一下子就买了三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0: 好鲜的驼奶粉，新鲜的驼奶，好。
11: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

0: 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

0: 十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头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得天天过去闹事儿跟着找茬啊，
5: 农药啊虫子水蛇什么的，他们干什么都影响我家土地，你不信你自己去看。真的？
4: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过来找我。你不是嫌钱少吗？你想要多少钱，想好了过来直接告诉我。啊，你记住啊，不许胡来，不许狮子大张口，你要敢胡来，你那地就随便弄荒着，到时候虫子呀农药什么的，这个事儿你随便找谁，你爱闹闹去，我不管了，行不行？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1: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0: 这如何使得？
2: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4: 二兄别乱说，
1: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0: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1: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4: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1: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1: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2: 瞧你这模样啊！大夫，
5: 老病又复发了吧？
2: 这快点！
4: 二兄，
1: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2: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2: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对，
0: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大师兄，
1: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3: 完了！
2: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1: 好。
2: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和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拜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2: 师父，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我就是死也不肯成亲。
4: 既然不允，咱们一起逃走就是了嘛。
0: 若能走掉最好。只是官文不在手上。
4: 师父，这有何难呢？只要大师兄变化了，进到宫中取出官文，盖上宝印就是了。

0: 师傅，你来看。
1: 怎么了？这可坏了，那女太师已经布下了阵势，那师傅怎么能逃得出去呀？哎呀这可没办法了。
0: 师傅要逃走也容易呀。叫八戒一路钉耙打杀他们就是了。
2: 休得胡来。
0: 我知道师父不忍心。
1: 你知道师父不忍心，你干嘛叫我打呀？
0: 其实我也不忍心呢。
1: 师兄，你一路上打杀妖精无数，今儿怎么就发起善心来了？
0: 他们都是些脂粉军差，又不是些怪物妖精，我怎么能打杀他们呢？
1: 对嘛，都是些女儿家，都怎么下的耙子？我才不忍心打呢。
3: 打又不能打，逃又逃不得，这可难办了。
2: 这便如何是好？

0: 师傅，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2-3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0: 这不能啊！
2: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0: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傅，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师傅，好主意！
2: 是啊，
0: 还是要走啊？
2: 师傅，你定夺吧！啊，师傅。
1: 就这么办吧。
2: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了
4: 哦，好，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0: 来了，来了，这儿
2: 来菜了。
0: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6: 给你这个，
3: 二师兄，你来这个，二师兄，
0: 来了。
2: 吃。
0: 这个来吧，
3: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2: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4: 哦。玉帝爷爷，请。
1: 请。太师，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1: 陛下，
5: 难道在玉帝哥哥眼里，我还算不得国宝吗？
1: 这，
5: 请坐下讲话。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尘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2: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贫僧已洗身佛门，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还望女王陛下放贫僧西去。来世若有缘分，
1: 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0: 陛下。
1: 哥哥，你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啊，
0: 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哎，哎，宝，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来来来，哎，哎，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来来。
2: 来，
0: 我看看，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儿？这疼啊，疼啊，八戒！二师兄，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1: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快去救师傅要紧，快去啊！哎哎

0: 哎呀，哎，毛氏新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来，哎，好了，不疼了，哎，多谢新官，哎，多谢多谢，哎，
2: 不要谢我。 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1: 相助？
0: 妖精在哪儿啊？啊啊！哎，咱们瞧瞧去。来，
1: 哎，哦，啊，
0: 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啊！

0: 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1: 这再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走，走。悟空，还有水吗？
2: 大师兄。没水了，
0: 沙师弟，怎么了？
3: 沙师弟，
0: 抱歉，怎么样了？
3: 师弟，
1: 没什么，
3: 起来，
1: 没什么，
3: 起来。
4: 悟净，悟净，怎么样啊？
0: 师傅，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走走，
3: 八戒，
0: 走啊，走走，
4: 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3: 师傅，走，过来，过来，
0: 师傅，这湖里一点水也没有。

0: 师傅，
1: 你看他们饿的，我们还有些吃的，哦，快拿给他们。
0: 哎，
2: 来，师弟，给，拿着，
3: 谢谢。
2: 给。
3: 爷爷。
2: 拿着。
3: 谢谢，谢谢。
4: 多谢。师傅，
2: 师傅，水，喝吧。八戒，
1: 八戒，
0: 师傅，接着喝吧，
2: 喝吧。
1: 阿弥陀佛。
2: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5: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1: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
0: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5: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0: 这个怎么办呢？这，
1: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5: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2: 哦，
5: 我们这些庄户人家都靠着铁扇仙，才有好年成啊。
2: 哎，你们饿成这样，何不去求他呢？
5: 哎，没有礼品，孝敬他呀。
2: 哦。
0: 这没听说，还得给神仙送礼啊。
6: 哎呀，难道你们就这样等死吗？
5: 能去的人都去逃命了。我们无力行走，只好在这里等死了。
1: 悟空，悟空，
2: 师父，
1: 你去求求那铁扇仙，扇灭这火焰，救救这些百姓，我们也好西去取经。
2: 好。

0: 哎，
1: 女童莫怕，我是问路的，请问此处可是翠云山？啊，这山上可有个铁扇仙？
2: 没。
1: 嗯，哎，这山上不是有座芭蕉洞吗？
2: 芭蕉洞啊，有啊，那是我们大力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住所，没有什么铁扇仙呢。
1: 哦，铁扇公主、牛魔王，嘿嘿，铁扇公主是牛魔王之妻，也是红孩儿之母。
3: 红儿，嗯，
2: 夫人，
4: 你方才与何人讲话？
2: 我，哎，人呢？
4: 是个什么人呢？
2: 是个和尚，向我打听铁扇仙呢。
4: 想必是有为难的事情，你就该问个明白。
1: 嫂嫂，嫂嫂，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4: 啊，你就是孙悟空？
1: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4: 哼，
1: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4: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1: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4: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1: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0: 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

0: 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

0: 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0: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补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

0: 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0几。
4: 刚才您说的那些事情，跟军方有什么关系啊？
5: 战争跟军方当然有关系了。
4: 战争？在什么地方？现在全球一处热点都没有，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年代吧。
5: 整个人类世界都是偶然，从新石器时代走到了今天，居然没有重大的变故，这不是一种幸运？既然是幸运，那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现在我就告诉你，结束了。
6: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朕！哦，
1: 嘿嘿嘿，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0: 不借。
1: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0: 你真的要借扇吗？啊，这也不难哦。你让我砍你三剑。
1: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夫人，有帮手怕什么？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您取经回来了？
3: 哎呀，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3: 哦，
0: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0: 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哦，真的？
0: 真的，
3: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嫂。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啊，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3: 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
4: 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3: 扇子借来了啊！

0: 快跑！
1: 师傅，快跑！师傅！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活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哦，哎呦，哎呦，
0: 你这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2: 悟空，还得想个办法才好啊！
1: 说的是啊，办法我有，
2: 八戒。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咱们找个没火的地儿去，不就得了吗？哎
3: 呀，二师兄，哪方无火？
1: 东方没火，南方没火，这北方也没火。
0: 那哪方有金啊？啊？
3: 西方有金。
1: 西方有金。
2: 我们正要去往西方有金之处啊。
3: 有金处有火，无火处无金啊，师傅。这才叫进退两难呐！
2: 阿弥陀佛，我唐三藏何时才能到西天呢？
4: 师父休要烦恼，
2: 你是？
4: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2: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4: 啊，好好好好，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4: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4: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

0: 火焰山了，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嘿，
1: 八戒，还望尊神为我们指引一条过山的道路啊！
2: 师傅，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祸患呢。
1: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见，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这，哦，大圣，嗯，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
2: 哦啊，积雷山啊。

0: 女仆子，请留步，请留步。你是什么人？此处可是积雷山。正是。那可有个魔运洞？啊？你找魔运洞干什么？嗯，嘿嘿嘿，我是翠屏山铁扇公主，叫我来找牛魔王的。哎，你回去告诉那贱人，就说大王不再要他了。哦。
1: 原来你就是那个玉面狐狸啊！你胆敢无礼，看我不叫大王打断你的腿！你倒好，还有兴致喝酒。
2: 美人，你这是干嘛？
1: 哼，你这老牛把我害了！
2: 美人，别生气，你坐。我老牛有什么不适之处，你且慢慢说。
1: 刚才我在石洞外面遇见一个和尚，
2: 和尚
1: 他是铁扇女派来找你的。
2: 找我？我那山妻自幼修持。
1: 是个得道的女仙，
2: 与和尚从无来往吗？哼，还说呢！我只说了他几句，他就举棒打我。若不是我从小路逃回来，险些被他打死。美人，别难过，别哭了，别哭，别哭。像是有人冒名前来，带我出去看看明白。
0: 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你是孙悟空？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
2: 可喜可贺呀！休要胡言乱语，世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兄长
0: 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
2: 好吧，念在姑舅之情，饶你去吧。
0: 兄长莫急，小弟还有一事相求呢。说吧。兄长，哦，坐。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

1: 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哈哈，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啊！哎呀，哎呀，师傅，千万不要心焦。
2: 怎么还不回来？师傅，千万不要心焦，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哎，
0: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1: 哎，
2: 师傅，我去看看。
1: 只是
2: 我不认识姬雷山路啊。
1: 师傅，
0: 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1: 哦，
2: 有劳尊神。
0: 大圣，大圣，你可回来了！大圣，那牛魔王呢？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2: 哦，
0: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2: 好，
0: 走。
2: 快看，这就是魔云洞。啊，好！哎！哎！哎！哎！哎！小心！哎！哈哈哈哈哈哈！
3: 大王，王清，大王清。

爱水晶晶兽。啊，

0: 想可好？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哼！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0: 那孙悟空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膳。
1: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0: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
1: 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0: 啊，大王，
1: 啊，
0: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笑>
1: 啊，夫人，那真扇子呢？
0: 真扇子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好，好，夫人请坐。请。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
0: 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1: 啊，好，夫人请。
0: 大王请。
1: 请。
0: 请，
1: 怎么了？好久，好久，夫人受惊了，请夫人干了这杯。
0: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君。
1: 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只要你答应我。
0: 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夫人，
1: 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就天生打。
0: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夫人，夫人，
1: 你从此当真不理我半步？
0: 哎，千真万确呀，夫人。
1: 如此，我就把宝扇交付于你收存。
0: 哎，好。
1: 来呀！
0: 啊，
1: 快走吧。夫君，夜已经深了，快上床安歇吧。你只管出神，想什么呢？
0: 说也奇怪，这小小之物竟能扇得灭八百里火焰山。
1: 你离家两年，像是昼夜瘫痪，怎么连自家宝贝的诀窍都忘了？
0: 这诀窍。
1: 来，快走吧，我告诉你。
0: 好。
1: 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啊，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哎呀，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啊！
3: 夫人！
2: 嘿！
3: 哎！
2: 哎！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胡孙！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胡孙？那胡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
3: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
0: 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2: 嘿嘿嘿，虚贺虚贺，嘻嘻欢呼，虚贺，嘿嘿嘿，好宝扇，好宝扇，哈哈哈哈哈哈，哎，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4: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5: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0: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5: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4: 哎，
5: 你去迎迎你师兄。
4: 啊，
5: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4: 哎，好了，哎，我去。猴哥，猴哥，
2: 八戒，
4: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2: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4: 真有办法呀！
2: 只是我忘了问那铁扇公主，这扇子如何由大变小，一路上还得扛着它。
4: 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头了走吧。
2: 走走走。 啊，中计了！
6: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4: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6: 哎呦！你这该死的老牛！
4: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6: 八戒，
4: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6: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啊，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4: 这遭瘟的老牛婆，
6: 找他去！
4: 走！
6: 走！走！
4: 走！走！啊！哎，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6: 正是正是。
3: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1: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3: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待我追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啊！

0: 什么？
1: 闪开！

跑不了了，你！别跑！

两口。

0: 三太子饶命！三太子饶命！若让我父亲性命，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园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园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
3: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园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五六百甚至是千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4: 是，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 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 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4: 是吧？
5: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 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 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 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
8: 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

0: 但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 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

0: 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七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你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4: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

0: 轻摇，挂壁冥想，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咱一人退一步，550，行不行？550，啊？
2: 600。郑总啊，村民不容易，你还差这50块钱吗？你加这50块钱，我这村里的工作都好做。你是批发，我是零售，村委会啊、合作社给你搞服务，中介费也不止50块钱嘛，你就当中介费了啊。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

0: 哎，快点吧！师傅，哎，小心！哎，走啊！哎啊！哦，哎，这。
1: 徒弟们，师傅，你们看好一座雄伟。

0: 那宝塔呀。
1: 啊啊、哎，
2: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哎，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2: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1: 又胡说，呆子。
2: 来了！哎呀，这地方没有水，怎么竟是黄土啊？你看，
3: 就是。
4: 师傅，您辛辛苦。师傅，
1: 去去去！哎
4: 呦，师傅，你给口吃的吧。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施主。
0: 善哉，善哉，八戒。
2: 啊。
0: 我佛问弟子为何如此狼狈？
2: 就是啊，啊。
3: 师父，二师兄，啊，你们看。
5: 给一点吧，行行好吧，施主，您给一点吧，给一点。
6: 孩子，来。哎呀。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
1: 嗯，
6: 哎，
7: 去。
6: 哎呀，
7: 悟空，悟空
1: 师傅，
7: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啊？
1: 小崽子，
4: 这样这样，
2: 好你。
1: 哎呦！
7: 起来，
2: 来来，哎，
7: 别哭了，小和尚，
2: 吃吧吃吧啊！
7: 别哭了。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8: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
9: 来来，慢慢。嗯，
2: 哎，
9: 嗯，啊，请。长老，请。
2: 哎，来。
7: 啊，
2: 哎，
7: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2: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这个弼马温，你真是，你看你，哎呀，你看，他那个，
9: 师傅，切莫高声啊！
2: 啊。
9: 快走，快背上，
3: 哎，
9: 这边来，
1: 快走，
9: 边
1: 快点，
3: 哎，好，
1: 哎。

0: 张老，请。
1: 师傅。
0: 请。啊，来来来，快。来来来，快背进来，背进来。
1: 快点。啊。

0: 阿弥陀佛。
1: 唐长老，请随我来。
0: 啊，
1: 八戒。
2: 啊，
1: 悟净，
2: 啊，
1: 你们要好好照顾他。
2: 哎哎，来。
1: 唐长老，快随我来。
0: 好，悟空。
3: 啊，
1: 请坐。
3: 嗯，啊，
1: 嗯，唐长老，说来话长啊。
0: 啊，
1: 哎，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0: 宝塔，
3: 宝塔，嗯。
4: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视啊。
5: 陛下，如今彼国备得薄礼，愿与贵邦万代修好。
4: 是是，多谢四位使臣，请满饮此杯中酒。
6: 请。
4: 好，请。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7: 方丈请聊。
8: 嗯，
7: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8: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1: 陛下，国宝不见了。
8: 嗯，快去查看，快去，快，快上宝塔，都上宝塔上。

0: 哎呀！宝物不见了！天哪！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1: 严加拷问，定要查出那盗宝之人。
2: 是是是是。
0: 冤枉！冤枉啊！
3: 大哥，走！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4: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0: 啊啊！冤枉啊！冤枉啊！
5: 如此无礼，欺杀老僧啊！
2: 长老，

0: 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望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1: 起来，起来，
2: 长老，请起。悟空，
1: 嗯，师父，
2: 悟空，
1: 嗯，
2: 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
1: 嗯，
2: 你去置办扫帚，
1: 嗯，
2: 我去扫塔。
1: 哦，扫塔。

0: 悟空
1: 啊，
0: 你看，
1: 哦，师傅，快进去吧，哎，走。师傅，
0: 哎，
1: 嗯，嗯，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哦、呜、哦，嘿嘿，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哎哎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你到了，再来点，再来点。嗯、哦，
1: 乖，
0: 啊，嗯，
1: 不错，不错。
2: 嗯，
1: 谁？
2: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0: 你是哪儿来的？
2: 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嗯，这个你管不着。
2: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0: 嗯，
2: 哎，
3: 给他倒。
4: 嗯，
2: 哦，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妖怪叫什么名字？我叫奔奔吧，逃走的那个叫霸奔奔。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1: 哼！九头虫！
0: 九头虫！
2: 猴哥，又是他！

0: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1: 哼，什么龙子？
0: 公主，
1: 恐怕是个虫子吧。
0: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1: 哼！
0: 哎，公主马来，
1: 去！
2: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0: 快把它藏好！
3: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0: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1: 孙猴子来了。
0: 嗯，
1: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慢，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0: 嗯
1: 嗯
0: 嗯，奔波吧。
4: 驸马，
0: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0: 这只毒簪，
4: 毒
0: 放在茶饭里。
4: 哦，
0: 叫上一脚。嗯，
4: 小的明白。
0: 奔波吧。
4: 嗯，
0: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严妮可来了。

看见什么了？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在他殿外等候。
0: 哦，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是。
3: 唐僧高徒上殿。
4: 哦，哎，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5: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5: 陛下，佛宝就是被这黑鱼精的主子偷走的。就是那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王的驸马九头虫，
1: 与金光寺的僧人并无关爱。
5: 嗯，
0: 高僧仅凭一条死鱼令人难以置信呐。
1: 陛下，出家人不打黄鱼，尽管小徒尚未捉得盗宝之贼，还望陛下开恩，宽宥金光寺无辜众僧。
0: 僧人是否无辜，寡人自有决断，请高僧放心。
4: 猴哥，咱们俩呀，把那佛宝给他找着，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他。
5: 哼，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4: 看你个什么话！
5: 走
4: 走。
5: 哼。
6: 哎，婿，哎，婿。

0: 才是，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1: 来了来了，
0: 和谁来了？
1: 一个毛脸和尚。
0: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2: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啊，老龙啊！
4: 大圣到此，有失大名。
3: 哎，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5: 大圣
3: 啊，
2: 大圣不知误听何人之言，诬陷我等盗宝啊！
3: 哦，
6: 老龙王，哎啊，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6: 大圣，哎呀，你交出来吧！啊！
5: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6: 啊！恩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5: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6: 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二位，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6: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6: 哥，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5: 嘿，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5: 绝品仙茶。啊，
3: 老孙倒要尝尝。
5: 请，二位请坐。
6: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5: 上茶。
6: 哎，是个，嗨，你这是不是还等着呢？这宝贝，你这要宝，
3: 先喝了茶再说。
6: 哎呀，真是。
3: 别唠叨了，
5: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3: 哦，
8: 长老
3: 啊，
8: 请坐呀。
3: 啊，好好好，
8: 请吧。
3: 哦，
8: 请用茶。
3: 哦，
8: 哎，
3: 好，
8: 请。
6: 请。
4: 二位，请。
5: 二位，请
6: 请
3: 请
6: 请
3: 请。
6: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6: 啊，宝贝，不是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这没了，这没有。
4: 大圣真会开玩笑。
5: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6: 你这猴子，你真是……
3: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5: 请坐，请坐。
6: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5: 大圣，
3: 嗯，
5: 请喝茶。
3: 好。好，
5: 请。
3: 好茶呀，
5: 是好茶，
3: 好茶，
5: 是好茶，
3: 好茶，
5: 请。
3: 哎，好茶，
5: 这位长老
6: 啊，
5: 请用茶呀。
6: 啊，哎，请，
4: 请，
6: 请，
4: 请，
5: 请。
6: 有毒！
3: 啊！
9: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3: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哎呀！

哎呦！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制毒的宝马。
0: 来吧！
2: 如果科学有边界，那么我们很可能快要触碰到的就是那个边界。
3: 二维生物接触到的真相不是真相，因为在他们的世界，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真相。他们的科学是有边界的。
4: 让我去找丁仪，让我觉得科学边界可疑，你都是在设计我，对吗？你给我套等着我自己去钻。
5: 你呀，虽然是个搞科学的，但脑子还挺好使的。又查到什么了？赶紧交代一下。
6: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8: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9: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7: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

0: 方老师。哦，你看师弟。
1: 这不是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
2: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0: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

0: 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3: 危险，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勤耕仕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

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

0: 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
5: 的，新民
6: 潘当
7: 黄兴
8: 平黄山高
9: 唐县
0: 他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他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大部持续被晴热天气所笼罩，尤其是在我省的东北部以及柴达木盆地这一带，30度的高温晴热天气预计将会持续到下周前半段。各位呢，可以抓住晴热好天气，开启自己的暑期浪山之旅。那么需要注意的是，高原的夏季紫外线较强，出行呢需要做好防晒补水的相关措施。而纵观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地区，午后对流性天气依旧频繁，各位出行需要记得带把伞，这样既能够遮阳，也能够防范阵性降水的来袭。同时需要警惕的是，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次生灾害。此外，我省的东部农业区需要警惕高温晴热天气造成气象干旱风险，及时做好农田补充灌溉保水措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全省大部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门源、海晏、贵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12到31摄氏度，黄原晴，8到26度，海东晴，14到31度，乐都区晴，14到31度，德令哈晴，12到28度，共和晴，10到25度，海晏晴，3到21度，玉树晴转多云，2到20度，马庆晴转小雨，4到19度，铜仁晴，11到27度，格尔木晴，13到32度，宁河晴，17到30度，茫埃阴，15到30度，都兰晴，10到25度，乌兰晴，11到27度，大柴旦晴转多云，12到28度，贵德晴，12到31度，九至晴转小雨，3到15度，尖扎晴，13到30度，河南晴转多云，0到19度，西宁市区晴，12到31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

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得天天过去闹事儿，跟着找茬啊？
2: 农药啊，虫子、水蛇什么的，他们干什么都影响我家土地。你不信，你自己去看。真的？
1: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过来找我。你不是嫌钱少吗？你想要多少钱？想好了过来，直接告诉我。啊，你记住啊，不许胡来，不许狮子大张口。你要敢胡来，你那地就随便能荒着，到时候虫子呀、农药什么的，这个事儿你随便找谁，你爱闹闹去，我不管了，行不行？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吴晓军在海南州调研时强调，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0: 罗东川在海北州海晏县钢察县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
1: 青海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打造高原体教融合新模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6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立足高原资源能源禀赋，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以算电融合、新型储能等新赛道激活发展新动能，以高水平开放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健全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工作机制，为党外人士建言资政创造良好条件，凝聚起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磅礴合力。要把政治建军要求贯穿到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和双拥工作全过程，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构筑军政军民团结的高原钢铁长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省内异地办学规模，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会议审议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海省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4号至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理融合、群服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2: 吴晓军来到洼让抽水蓄能电站、万界金峰青海智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岭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在新海县共和县，吴小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新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小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吴小军还专程看望慰问新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小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0: 8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
2: 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传承弘扬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洄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洄游通道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洄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来到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里往市新能源绿测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服务民生等情况。他指出，高原高寒牧区如厕难是长期制约农牧区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民聚居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创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测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1: 今年我省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全域铺开，上千所学校、40000余名学子逐梦高原绿茵，省教育厅以赛事搭建交流平台，深耕体教融合，借校园足球凝聚各族青少年向心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勾勒出独具青海高原特质的体教融合新图景。
3: 一大早，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的足球场上早已沸腾，一场班级联赛激情开哨，学生短传渗透，攻防轮转，配合默契，足球穿梭于脚下， 并肩作战、奋勇争先的精神在赛场飞扬。
4: 训练时大家互相帮助，踢班级联赛时同心为班级拼搏。今年踢州长杯的时候，有一场比赛上半场我们一度落后，但是全队没有气馁，下半场全员努力拼搏，齐心协力，最终逆转取胜。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全队一心的力量。
3: 作为牧区学校，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将足球课程深度融入日常育人体系，在常规教学基础上，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专班，全校超30%学生常态化参与足球训练。依托全省4级联赛搭建的广阔平台，学校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包揽县长杯、州长杯、小学组男女双冠和省长杯男子组冠军，让多年深耕校园足球的努力收获看得见的成果。
5: 足球这项运动非常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孩子们团结拼搏，携手夺冠，这种团结的风气带动了整个校园，也让全校的各组同学真切地感受到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创造出好的成绩。
6: 决赛的时候，我们全校的32个班的学生都在看直播，娃们的汗，老师们的这个紧张，整个学员对足球这一块的爱好已经产生了。我们足球员的这种育人的方式把所有的民族学生融到一起，大家都特别特别的融洽。我们将继续坚持无一并举，深耕校园足球特色教育，把足球拼搏、细作、坚持的体育精神和师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有机的集合起来，推动学生素质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7: 省长杯奖杯，
3: 在2026年首届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赛场，青海师范大学也交出亮眼答卷，四支代表队一举包揽大学组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4项冠军。
8: 这份荣誉离不开全队所有人的努力，日常训练生活中彼此包容、互帮互助，训练中一起打磨技术、磨合阵型，队员同心协力，队伍凝聚力格外强。
3: 不止竞技赛场收获累累硕果，多年来学校打造6位一体校园足球发展模式，精准匹配全省4级联赛扩容升级需求，双线统筹赛事组织与人才培养，为全省校园足球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
9: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足球教练员和足球裁判员的培训，也面向咱们全省的牧区、民族地区的教师和学校。这几年呢，规模在逐步增大，这些教师、教练员已经在逐渐地带出了一批小队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3: 立足高原校园足球长远发展，青海师范大学持续完善校内竞赛、专业建设全链条布局，培育更多扎根青海本土的足球专业人才，扛起高校助力全省校园足球振兴的责任担当。
10: 学校正积极申报足球运动本科专业，成立足球学院，面向青藏高原各中小学校、足协和青训机构，培养下得去、扎得稳、教得好的本土化足球师资，以专业建设为牵引，持续深耕高原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真正为振兴青海足球贡献师大担当。
3: 2026年，全省224所国家级、376所省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遍地开花，各学段贯通式人才培养通道逐步打通。在青海，足球不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是落实五育并举、锤炼少年品格的育人载体，是串联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纽带，更是青海推进体教融合、书写高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2: 8月5号至6号，省政协组织开展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以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青海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青盐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聚力。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刘超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主持专家研讨会并在宣传推介会上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王振昌出席。龚宝扎西表示，推动氢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希望以本次专题协商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氢盐千年文脉与生态禀赋，探索多元业态的融合协同，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推动氢盐产业迭代升级，让资源禀赋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搭建专家研讨、政企对接、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协作平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全面助推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按照省委部署，8月4号至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召开14届省委第10轮巡视生态部门、开发区和部分单位集中反馈会议，分别向18个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听取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平对相关领域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提出要求。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出席并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刘涛、杨志文、刘超、程基伟出席分管领域反馈会议。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正视问题、认领问题、对照查找偏差落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本单位本领域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反馈的问题善于从政绩观上找偏差，增强实干自觉，真正造福人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要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格对下级的监督，着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全面整改、真改实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深挖细查，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8月4号，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近30家天文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科学展开研讨。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之江实验室联合主办，设置冷湖台指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八大专题报告环节，全面展示了中国 14.5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建设进展及冷湖台指望远镜集群建设成果。
11: 讨论的是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天文学，特别是赋能这些天文台站的智慧运行。
2: 会议核心议题聚焦 AI 与天文的深度交融，旨在推动人工智能贯穿天文观测、数据处理与科学发现全链条，凝聚全球科研共识，将海量天文观测资源高效转化为前沿科技力量，更好服务人类福祉。
12: 通过这一次会议，这两方面的专家都等于搭建了一个平台，这样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2: 作为会议承办地，海西州依托国内稀缺国际顶尖的天文观测资源，已构建起冷湖光学天文基地与德令哈亚毫米波天文台址联动发展的科研布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入驻13家科研单位的47台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实现常态化巡天观测。14.5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等一批重大天文装置正在加速建设。
13: 以一个机会来推动更多的一些国际方面的一些合作交流， 从此来推介我们的整个冷湖基地，提升在冷湖基地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个影响力。
2: 八月五号，青海省第十届青海湖同宝山暨民族团结进步杯拉伊演唱大赛在海北州海晏县同宝山露营基地开赛。九天的时间里，来自全省各市州的6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用质朴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诠释拉伊独有的韵味。整场比赛通过传统拉伊演唱、创新改编等形式展现民族文化魅力。作为藏族民间艺术的璀璨瑰宝，拉伊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拉伊演唱大赛已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助力青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0: 8月3号，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海北州门源县举行。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宣读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正式荣获世界级文旅名片。
14: 每年七八月，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金色花海绵延百里，成为青海夏日标志性文旅景观。本次认证活动特邀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工作人员到场核验，经实地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严格流程，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认证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今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岗石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此次世界纪录认证将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15: 持续完善花海沿线配套业态，丰富四季文旅产品，不断做强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核心 IP， 让这片金色花海持续焕发蓬勃生机，推动全域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1: 日前，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暨第12届环大美青海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在海东市化隆县举行。
14: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在赛道上奋力冲刺，不断突围赶超，展开激烈角逐。赛道设计巧妙，既有考验爆发力的直道冲刺段，也有检验技巧的弯道。
16: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青海高海拔地区进行自行车比赛，虽然有点不适应，但是骑起来这个氛围、赛道什么都是感觉非常好的。
17: 绕着市区骑了几圈，爬坡路线也爬了几次，感觉风景挺美的。
14: 近年来，化隆县依托青青黄河优势资源，持续举办特色体育赛事，积极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
18: 坚持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出炎黄齐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阿河滩地质文化村、琼科黄河度假区、雄仙岗山景区等核心景点，整合拉面美食、非遗清秀、乡村农家乐业态，把赛事客流转化为长效文旅客流。
0: 位于海北州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峰顶终年覆雪，银光如玉，
1: 云雾常年萦绕山间，四季景致各有风骨。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盆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
1: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特别难。
2: 哎，否则你累死我们蛋没？
3: 我们蛋没得，反正这垃圾装怎么处理啊？那可以怎么办？要不然你走。
0: 黑颈鹤渐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0: 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

0: 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

0: 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1: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3: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4: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5: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6: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7: 哎呀，
6: 不敢走啊，我哥哥。
7: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6: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7: 这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8: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子，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就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8: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 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

0: 脖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跟着通信那么放。
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2期工程2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4: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3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5: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6: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

0: 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

0: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
4: 当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特别难。
5: 哎，否则牛类啥都没得没，
6: 我没得没得，反正这垃圾装怎么去了？那可以怎么的也不行，走。
3: 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

0: 咱一人退一步，550行不行？550，啊？
1: 600。江总啊，村民不容易，你还差这50块钱吗？你加这50块钱，我这村里的工作都好做。你是批发，我是零售，村委会啊，合作社给你搞服务嘛，中介费也不止50块钱嘛，你就当中介费了啊。
2: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0: 第二年他们就不干了，因为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如果碰到灾年，可能还会血本无归，生活得不到保障。像这样本分勤劳的一家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埋头苦干，理应能够得到丰衣足食的日子。而且种地这个事儿，对于农民来说，原本应该是最简单的养家糊口的方式。
1: 看起似乎呢，书记跟县长眼神几乎不交流。
0: 我们已经习惯用挣不到钱来给这个事儿下定义。作为父母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自己的身上找一下原因？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在我们的主观意识里，是不是一直认为种地这个事儿就是不如工业，不如招商，无利可图？在三农问题上，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研究过？在执行层面有没有努力过？在农民的安居乐业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过？光明县的工业以后肯定是两极分化，强者越强，弱者彻底淘汰。我们要让这些淘汰下来的人在农业的领域重新端起饭碗，所以规模化农业产业势在必行。光明县的未来系于农业，我坚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要有必胜的决心。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别人怎么跟着我们干？

0: 现在原平和鹿泉两个乡搞试点，村委会介入，既要不遗余力地支持好企业，也要保护好村民的利益，这个事儿不要拖。第一，统计和梳理和农业相关的所有问题，不管是历史遗留的还是现在的，每个星期一次性集中解决，研究政策，如果有不会的、不清楚的，就去学习。 可以去浙江、广东实地考察，我党就是靠学习才走到今天。论证后的政策不再变，县委办牵头，立即成立土地流转领导小组，我和县长任双组长。第二，每个乡镇和相关部门的所有干部必须下沉，尤其是坐办公室的，都要去。我们天天关起门来开会。 有的话都是我们自己在说，出了这个门，老百姓就听不懂了。不信你去地里问问，谁能够搞明白那些政策性语言？反正我妈是不明白。她经常问我，说你在电视里讲的那些话，念的那些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样是中文，怎么还要翻译给她听？我们老是说，为农民好，让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你平时都见不到他们，你怎么知道这是为他们好？
1: 他们又怎么知道这是为他们好？我对你们的要求只有四个字：马师啊，亲力亲为。土地流转剥离的工作已经开展一个半月，
0: 据我所知，有一个乡长只做了一次表，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1: 领导可能
0: 在席位不仅其职，不尽其责，安排下去的事情完全没有深入，石沉大海。 如果人人都这样毫不担当，党需要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天天在会议室里摆拍吗？哎，
2: 袁经理，
0: 怎么回事啊？说是中央这个环保部的，什么督导组的，什么环保部，
2: 对，
0: 督导组啊，中央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再强调一遍。 那些没有挽救意义的高污染企业，必须立即关停。土地流转和环保治理这两项工作，如果我们做好了，光明县就能够长治久安，我们就能够对得起38万的老百姓，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是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什么叫好官？
2: 得有正确的政绩观、市委，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那些传说中所谓的谁和谁关系好，谁保护谁，我相信那只是一种情谊，绝不等同于同流合污。
0: 我记得几年前，青山书记他就在这里说过一段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人这一生很短暂。” 眨眨眼睛，我们就退休了。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光明县，在路上走一圈，横竖就这么几条街，走走看看，你发现这个县就是在我们的手里搞好的，也可能是搞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责任心。

如果真的有像青山书记说的这一天，我希望到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问心无愧，不留遗憾。

0: 第二行，全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后面就不用那么啰嗦了，直接接上这个一二三，一是抓好工业产业招商工作，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一直到引进一批高技术含量、高成长性的产业项目就可以啊。 二三四都不用改，结尾这儿再过一遍，还有这个谈项目粗落成的部分可以再细化一些，就这样。啊，什么事？
1: 市长，城城矿业被炸了。
2: 环保部这次是暗访，直查企业，市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单来九原县？是随机抽签，还是有人举报？
1: 这个不太清楚。据说好几个督察组同时行动，省里也来人了。
2: 你等我一下。
1: 哎。

0: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了？谁呀？
1: 财政局那小伙儿啊，是不是快订婚了？我天天跟着县娘跑，哪有时间谈恋爱？你呢？县委办天天加班，我对象都见不着，搞不好都快分手了。县长，县长，县长，关于那个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那个事儿啊，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哎。
2: 啊，
1: 这两句话。
2: 行行行，你说吧。
1: 我们先搞农业啊，最合适。

0: 喂，啊，刚才我也开了个会。
1: 刚才给你打电话没有打搅你吧？如果以后打搅你的话，你直接挂掉就行了啊。那现在方便跟你说几句话吗？啊，好，那个，你听妈妈说啊，辞职这个事情啊，没有你想的那么浪漫。你现在觉得挺潇洒的，那是因为你没有撞过墙。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妈妈企业家见得多了，大撞得头破血流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你看你现在银行这个工作，你虽然觉得不好，但是它起码是旱涝保收的，你知道吧？啊，是，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啊。小婷怎么样？怀孕反应厉害不厉害？你们月底回不回来？好的好的，行行行。哦，你赶紧去忙吧。哎，我跟你讲啊，你平时不要老是熬夜啊，然后坐的时间长了，你要站起来走走的啊，否则颈椎不好。哎，爸爸做的丸子和馒头

0: 我回来了。我买了豆腐干、猪头肉，今天晚上你们俩喝点。
1: 肉得上锅蒸一下，要不然爸咬不动了。
0: 嗯。

0: 吃完饭呀、啊，给你四姨回个电话。还是上次那个事儿，我说什么呀，她都以为我是在糊弄她。
1: 什么事儿我都忘了。
0: 就那事儿嘛，她婆家一亲戚，在光明县乡中教书呢，想进到县里头，不教主课也行。
1: 哎，这醋呢？刚才我找半天。妈要吃醋。我在这儿呢。
0: 单位组织体检你检了没有？血糖怎么样？
1: 下个星期再说吧，这两天太忙。我爸血压怎么样？这两天稳定吗？就醋啊。
0: 比你稳，血压都降下来了。就是你爸这耳朵啊，越来越背了，他一天到晚老喜欢打听事儿。我这嗓子都快天天喊哑了都。
1: 那就挺好，我要跟他聊，他也不搭理我。跟你聊什么呀？
0: 还能聊什么？就他外孙呗。那他们来吗？
1: 老婆吐的厉害，晕车不行。安全带，怕勒着肚子不舒服。人家小婷说了，说你做的菜太咸了，人家回来吃不惯。孝顺媳妇这事儿倒是不用教，会着呢。
0: 你回来也好，我还省事儿了。头一回回来吃饭。我给他们包了一上午的羊肉馅饺子，人家一来非要吃大米饭，我还得现焖，饭焖好了，菜又凉了，我还得热菜，一天把我折腾的溜溜一天呢。
1: 以后回来啊，就吃家里的饭，不爱吃让你儿子自己做，伺候媳妇儿他愿意着呢。
0: 爸，怎么了？要什么？
2: 哦，这倒
1: 好。
0: 我来，我来。市委书记、小组第一组长武文章主持会议。血压是降下去了，这酒量涨上来了。
1: 你看着点啊，别喝太多。
0: 好好的啊。
1: 放慢点啊！
0: 上次来家里找你的那几个人是开什么厂子？环保过不了关呀、啊！
1: 你这菜是炒咸了，你自己尝尝。
0: 什么？
1: 咸。
0: 有点儿。最近上访的多吗？
1: 今天把大门都堵了，否则我早回来了。
0: 人都得吃饭，肚子一饿就得出事儿。
1: 就怕还没有开席，人已经生病住院

0: 抓环保这事儿最吃力不讨好，还容易得罪人。其实书记他这件事情放到下一任也没人说的。
1: 万一下一任是你呢？
0: 他是在替后面的人扫雷啊。我就在想啊，这雷万一炸了怎么办？我还想啊，如果换一换，我会不会这么做？我敢不敢？
2: 三年多了，大院没变，树长高了不少啊。老姜啊，县里如今需要你的支持啊。
3: 谢谢。
2: 我就开门见山啊，你是农大毕业，有专业，有理想，有情怀，关键是会种地，懂技术，还有规避失败的经验。举贤不比亲，搞农业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
3: 书记啊，你是想做个试点，还是样板间？
2: 搞面子工程，我就不找你了。如果发展规模化农业产业，大幅度土地流转，让你来做，你怎么考？来，坐。
3: 我提议，星星点灯，大农场、小农场都要有。企业和家庭可以并存，作物类别、规模大小不用必须都一样。不一样的地，种不一样的东西。
2: 劳动力缺失的问题怎么解决？
3: 如果土地流转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机械化程度高，那对人工的需求就会降低，未来很少人就可以完成工作。举个例子啊，1000亩地用飞机撒药，全机械化耕作，从播种到收割，6个人就足够了。
2: 如果未来规模化产业形成气候，富裕劳动力就业困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3: 可以根据地貌统筹耕作，百花齐放。比如拿一部分洼地来种莲藕，这样就业岗位就会翻很多倍。
2: 需要政府做什么？
3: 政策。土地流转到期了怎么办？摸着石头过河，上岸以后呢？
2: 利润稳定，未来可期，但还是有不少企业半途而废，甚至血本无归，这又是为什么？
3: 前期投入太大，除了要有钱和懂农业这件事情之外啊，还要有耐心和情怀。你不喜欢土地，不管不问，不光是农业，什么行业都干不了。
2: 最后一个问题啊，除了专业对口，有这么多事情可以选择，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
3: 梅书记可能不理解，大自然是个很奇妙的环境。我每天早上到地里转一圈，下一场雨，眼看着的水稻比昨天高那么一截，那种喜悦无以言表。说实话，现在再让我回县委大院上班，我可能不愿意。
2: 看来我真的没有选错人，希望你可以成为光明县农业的榜样。
3: 让我干拆迁搞环保，我不敢打保票。农业这件事情，书记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前两天见了你之后，我和振三也聊过一次，可能是他不太懂，感觉还是有些犹豫。
3: 越是想干才会越犹豫。以我对他的了解啊，现在说不定已经在试水了。
4: 600。
5: 那咱俩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人你知道啊，那但凡有利润都是有钱一起赚嘛。现在搞农业我真的是咬着牙往里垫老本。你说这赶上个暴雨冰雹什么的都全打水漂了。

0: 我叫你，600。
1: 你是这样，咱一人退一步，550，行不行？550，啊？
0: 600。江总啊，村民不容易，你还差这50块钱吗？你加这50块钱，我这村里的工作都好做。你是批发，我是零售，村委会啊，合作社给你搞服务嘛，中介费也不止50块钱嘛，你就当中介费了啊。
1: 那你这个土地流转，你估计多久能搞好？2个月够不够？
0: 不用，1个多月，1个多月。
1: 你别忽悠我啊！
0: 一共就300-400亩地，又不是3000-4000亩，对吧？你费不了多少功夫，快！
1: 我是真不懂种地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技术、政策、销售，我都得学，我也得慢慢来。
0: 我懂种地呀、啊，说好了啊！哎，600。600。你看，哎，
2: 不租，不为什么？这乡里一天一个想法啊！前天养猪，昨天清栏，今天干嘛？留什么？啊，流转，他们想干嘛呀？啊，一天到晚瞎管，什么不管，什么反倒好了。我对村里对你都没有意见啊，我就是不想往外租这块地，行不行？那等我姑娘考上高中了，住校了，我自己回家啊，我种点瓜，种点果，不行吗？不同意，不差钱，不流转，扔了地。
1: 我的问题就是啊，我不懂种地，我到现在连草跟苗都分不清呢，所以步子肯定不敢太大，所以我也不着急。哎，咱们就先弄个200-300亩，咱们试试，是吧？搞肯定是要搞的，啊，人只要吃饭，这个农业就有市场，是吧？哎呀，廖总啊，我的哥呀，你看看现在这个政策的走向啊！哎，蒋新明你知道吧？他之前输的连裤衩子都掉了，那现在不又进场了吗？对，对。县委书记急的事情，那就是时机最好的事情。
3: 你歇会儿吧，你回来收拾我都找不着了。
4: 你二审的材料不是都交给律师了吗？你这又是在整理什么呢？
3: 这都是别的地方的环境诉讼的判决书，这是人家的经验照的，查证不够。
4: 我是三宝主任。
3: 你帮我接上。
5: 小林书记啊，梅书记马上就到了，你是出门了没有啊？小媳妇等开完会回来再拧
3: 啊。完了完了，
5: 快点快点。
4: 没有一个星期天是不加班的，你下次提前跟我说，我就不来了，起码不用这么早来。
3: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二婶，你昨天晚上过来，你非要今天早来，
4: 我得熬夜备课呀，林书记。要不你让教育局的人以后别老来听课。水杯带不带？
6: 不用带，开现场会。
3: 哎，中午给我吃什么？
7: 吃屁。
3: 有包枣吗？
4: 要不我下回给你包点大蒜馅儿的，熏得你们县委书记再也不想见到你，好不好呀？
3: 我先走啊。
4: 去吧。你早点滚回来吃饭啊！
8: 除了个别人对之前的政策有一些意见、有情绪之外，还有一些个人原因，比如听说临县的土地流转费用给的多，他们其实也不知道真假，就是想再观望一下。除了这个，当务之急是劳动力不足。隔壁村有一个人，之前从县里辞了工作回来种芜荟，结果干到一半，老板亏钱跑了，县里的工作也丢了。很多村民都是因为担心这种事情。
9: 村里的工作有什么

0: 就是婆婆太多，书记，那比如说这个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得归粮食局管，然后种田的补贴得听乡政府的，土地有土地局，那水沟还有水利局，那污染还得听环保局的，改造还得听财政局，就这还不包括扶贫办和农业局，村民们记都记不过来。其实这种事情，村两委最熟悉，但是什么都管不了。当然，村民们不愿意回来，除了土地流转。 还有就是之前的政策，比如前两年搞的那个示范村，把好多人的祖宅都给推了。这几年有一些村民进了县城，村里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当然就不愿意回来了。
1: 其实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能够充分地体现农村的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要不然几千万花下去，房子盖好了，路修好了，村民却都走了。因为我们给的他们不需要，他们要的我们给不了。所以还是要充分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为农民考虑问题。种地要能挣到钱，教育、医疗要保障好，住房要安全舒适。其实就这么点事儿。
0: 来了，那儿聊着呢，可别早点跟我说呀！啊，咱们也来的太突然，那不是得你去了？我都没让过去，这是能谈什么呀？估计是土地流转，有些一刀切的做法，农民们理解不了。比如耕地保护，有些地方让农民把之前种的果树都给拔了，改成农田，他们就不乐意了。
1: 粮食安全、耕地保护是国家大战略，保护耕地就是保护生命线。如果是基本农田用地，该牺牲眼前利益，还是得下得了决心。这就跟环境保护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吃不上饭那是最大的风险。光有钱不行，就怕到时候你有钱都买不到粮。
0: 这个道理我懂。
1: 但是每个村不同地块情况不一样，其实地理最适合种什么，农民自己最了解。小林啊，我们做基层工作，不仅要看到一村、一乡、一县，还要能看到全省、全国这盘大局。没有统筹协调，就是一盘散沙。没有国家，哪有大家？没有未来，现在也难安心。可是有些农民他就是。
2: 想的比较单纯，就是想多挣点钱，哪儿打工挣钱多，他们就去哪儿。种地不挣钱，他们就没有积极性。这些年年轻力壮的，好多都去了城里打工，很多村都快成空心村了。
1: 中央农村政策很明确，就是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前阵子我去浙江考察，有个村恢复基本农田，把好多茶树拔了，改种水稻。 刚开始，农民也不乐意。后来干部给他们算笔账，在灶田里养鸭、养蛙、养虾，每亩的收益近万元。村里还建了大米加工厂，卖给民宿和千岛湖风景区，合起来的收入是茶树的3倍多。这农民的思想就通了，所以我们也要把农业搞起来，搞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让农民挣到钱，还可以保护环境。
2: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只是现在很多村民年老体衰，种地恐怕是体力跟不上。这个说到点子上，所以我们还要搞规模农业，让散户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搞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还要让年轻人回来创业。所以你们年轻干部啊，还是要多下基层，深入群众。
3: 如果你不来驻村，好多事儿你就不会知道。所以啊，应该让县长早点把你放到村子里来。
4: 啊，
3: 林书记，对不起啊，我过来晚了。
4: 没事儿，我就来转转。
3: 到乡里去坐坐吧。
4: 哎，李欣，我在乡里呢。
3: 啊，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
4: 哎。

0: 你这是刚从省里过来，晚上留下来吃饭吧。
1: 嗯。
2: 哎，你不是说光明县有个羊汤馆不错吗？领我去尝尝啊！我连中午饭都没吃呢。
0: 难怪我们以前的企业都给你撬走了。我要是领导，我也欣赏你，废寝忘食啊。
3: 我这个人，笨嘴拙舌，又不会拍马屁，不会受到重用。县里干到头了，我就到市里找一个小部门，干到退休得了。
0: 又在这儿演戏？
3: 真的。这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每天累得要死，媳妇儿都快要跟我离婚了。老单位也不省心。你说现在这年轻人怎么就没有一个好带的呢？我们当年是怎么干的？领导在里边开会，我们在门口站岗，竖着耳朵边听边记。我跟我老婆谈恋爱三个月过了，连手都没拉过。领导的事情，那比女朋友的重要多了，哪有空啊？现在呢？说他们两句吧，全是狡辩。你再骂两句，人就不干了。汇报也不分场合，一点压力都受不了，操心呢。
0: 是啊，现在要做点事儿，别人不一定理解，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3: 那前两天，我看乔麦朋友圈发他们的毕业照。咱们也找个时间组织新州的校友聚一下吧。
0: 行啊，一直说要聚，不是你有事儿就是他有事儿，回回都聚不起来。
3: 这次我张罗，挨个打电话落实。哎，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去不去啊？
0: 学生会曹主席亲自组织，只要我们去市里做检查，我随叫随到。
3: 现在做检查的只有我一个人了。抵制环保，饮鸩止渴，这两顶帽子我已经戴牢了。
0: 我刚到光明的时候也被督查组查过，环保这事儿啊真不能拖，越拖就越像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炸。
2: 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呀，我的小柯书记。
3: 我为什么这么拼了命的搞经济？以前我撬你们墙角，那艾县长现在见着我都牙痒痒。我人就那么愿意当小人吗？说句关起门的话，我刚到九原县的时候，那些旧数据看着都吓人。县里边的经济产值增长率不到两年的时间分别报了83%和92%。你让我怎么办？我只能跟着提报80%，争取翻番的增长目标。要不然呢？我也不能拦腰砍一半啊。
0: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真要砍一半怎么样？天会塌吗？
2: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有一样的境界。梅书记，不等到天塌下来，就是房塌了也受不了。我就一个人，我扛得住吗？肩膀不够硬啊。
0: 为什么非要硬顶呢？光明正大站在院子里不行吗？谁阻碍你拆房梁，你就让谁扛着，不简单吗？
2: 我的底线是不往里注水，这就已经够难能可贵的了。数据这种事儿哪有那么容易？
0: 就是以前的人觉得不容易，不负责任，所以现在这事儿都变成击鼓传花了，都不是传花了，传手榴弹，传到谁的手里谁完蛋。要是咱俩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让以后的书记和县长怎么当？飞天上当去？
3: 手榴弹还没响呢，脚底下的钢丝都快踩断。我没有你的吕青山。
0: 你不能老指望别人是吕青山，你和我也可以是吕青山。每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和体量就摆在那儿，那些数据有多水，

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都一直这么糊弄下去，水越注越多，迟早有决堤的一天。是，我知道，谁都不愿意去当第一个挤水分的人，挤少了解决不了问题，挤多了会牵扯到很多的人和事儿。但我还是那句话，你不做我不做，大家都等着看着，那这件事儿就永远没人来做了。

0: 谁要不是借着改革的名义贪赃枉法，就没有绝对的错。就是啊。但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一个县委书记，仅仅是守住私德的底线，做个好人，这够吗？不够啊，林行，你是领头羊，往哪个方向走，你的头脑得清醒。大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里。
1: 七年前，在市委党校学习，你作为学生代表，你说，老百姓就像一把尺子，我们是不是好的领导干部，一量就知道。什么表态发言，那都是虚的，他们就看我们做了什么，做得好不好，用了什么人，办了什么事儿。功过评判，不就这么简单？我还说过这样的话呢。
0: 我来光明县报道那天，咱俩在市体育上门口吃包子，你跟我聊了什么？你还记得吗？什么呀？你提蒋新民教区，你觉得他委屈，被督导组查是他倒霉。你说他来光明县的第一天，那些假数据就在了，那些水分就已经有了，他挤不了。 就算掀开了，撕破脸，他豁出去了。兄弟们的提拔晋升之路，县委大院上上下下一年的绩效工资，管不管？是你说的。
1: 所以呢？
0: 所以这就像穿衣服，第一颗扣子系错了，后面全错。一错百错，一错再错，所以早解比晚解好，所以必须得解。你不解。
1: 真到了倒霉的时候，就不要叫屈。咱俩是兄弟，你是我的师哥，我才会这么说。你说的都对，都正确，都好。 可是要想做到，太难了。
0: 难是因为政绩观。要是为了九原县和光明县几十万的老百姓，那就不难了。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老师，
2: 哦，
1: 你看师弟，
2: 这不是我找了半天，
1: 对，
2: 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
3: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得天天过去闹事儿，跟着找茬啊，
4: 农药啊，虫子水蛇什么的，他们干什么都影响我家徒弟，你不信你自己去看。真的？
3: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过来找我。你不是嫌钱少吗？你想要多少钱，想好了过来直接告诉我。你记住啊，不许胡来，不许狮子大张口。你要敢胡来，你那地就随便弄荒着，到时候虫子呀、农药什么的，这个事儿你随便找谁，你爱闹闹去，我不管了，行不行？
5: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6: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喂，主任。
1: 喂，你还在城里吗？
0: 我正准备回去呢，怎么了？
1: 别回，先不要回来啊！你去趟县里边。
0: 桂木化种植这事儿呢，郑中建有几户的地都拦着，连不成片儿。所以我想，丁字户的话，咱俩是不是分分工？村里交给我。
1: 那县里谁啊？
0: 二嫂啊。
1: 这之前因为卖猪那事儿翻过脸，能行吗？
0: 你想想办法，你想想办法
1: 啊！肯定出现。
0: 我能有什么办法？
1: 你肯定有办法，就交给你了啊！好了，就这么说了啊，就这样，我还有事儿，挂了啊！
2: 哎哎。

0: 喂，我在城里呢，我今天不回去，我都跟三宝叔说了，不租，我自己留着乐意不行，我还有事儿呢，再说吧。哎妈，怎么啦？我在家呢，谁来送东西？小林书记的对象，啥时候啊？哎，挂了啊！
1: 二嫂，这是我女朋友小平，她在圆明江中学教化学。
0: 啊，早就听说小林书记的对象是老师，还头一回见呢。快
1: 二
0: 进
1: 嫂
0: 来吧，
1: 好，
0: 进来吧，快来快来！哎，快叫老师啊！
2: 老师好，
3: 你好。怎么样，孩子刚转到县里适应吗？
0: 就是学习不好，你快回去写作业去。哎，你们先坐。
2: 你快期末考试了吧？有没有什么不会的题啊？我给你看看。
0: 哎，快接住。
2: 啊，谢谢谢谢。
0: 你先喝水。
1: 二嫂，这都是咱奶奶给孩子现蒸的包子，说别捂着了，要吃不完呢，先放冰箱里冻着。
0: 三宝叔啊，就是欺负你，他自己不来，让你来堵门。
1: 也是因为小平想进城，想吃汉堡，想一礼拜的吗？
0: 那汉堡有啥吃的？又没营养，现成的包子，今天中午就在这儿吃啊。
1: 行。
0: 土地的事儿啊，不是我非得较劲，你去问三宝叔，整几回了啊？那里边多少麻烦事儿啊？当初分地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要这中间的呀，这边上多好多方便浇水啊，他不给我，你现在又来问我要，你快喝水。你问他啊，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那历史解决不了，你也解决不了，你找我干啥？你说是不是欺负人？是不是不公平？
1: 是是是。
0: 猪的事儿我还没找他算账。
1: 二嫂，你先坐，听我跟你说。你看啊，你现在这边进了城了，挺好的，这以后这孩子肯定也不回乡里了吧？那咱这地都荒着，多可惜。那你不种，我不种，咱们以后吃什么？就连这包子都没得吃。要不是这次搞规模化种植，那历史的问题都悬留着呢。这也是个天时地利，啊，村里的事情咱们不说。二嫂，你以前有什么诉求，咱们现在都可以把它解决了。这也是一个二合一的机会，是不是？
0: 怎么解决？
1: 你看啊。这个划红线以外的，都是别人的位置，你先挑，挑上哪块是别人家的，我到时候去跟人家说，你看成吗？
0: 我不看，我也看不懂。今天就踏实在这吃饭啊，我去热包子，土地的事儿就别再说了。

0: 还有我的饭吗？
1: 你这提前回来吃饭，怎么不打声招呼啊？没坐你的份儿。嗯，还有点菜，给你下碗面条行吗？
0: 行，多我几个鸡蛋啊，中午就没怎么吃。
1: 嗯。
0: 哎呀，有什么现成可以吃的吗？嗯，
2: 爸爸洗手。
0: 好好，洗手洗手洗手。哎呀，洗手。
3: 上次小哥跟你说的那个事情，那个工程后来怎么样了？
0: 不做了，到此结束了。
3: 做完了？
0: 厂子关了，再开估计也够呛了。他们都说，曹书记啊，这回可能有麻烦。
4: 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
5: 看着点儿，主持会议，别烫着嘴。
4: 市委副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宋海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
5: 又不是光明县开会，又没你，看什么呢？在那儿建设生态文明，
6: 建设省里市里的新闻得好好看，有门道。
1: 以前没见你天天这么盯着新闻呢，瞅谁呢？
6: 瞅谁不重要，瞅不见谁很重要。谁不出来不重要，谁要老不出来就有意思了。
1: 谁呀？马市长。
6: 八天没露面了，不是生病就是出事，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串人。
1: 哪一串啊？有咱们县的吗？
6: 曹建林他老婆的微信你不是有吗？原来天天发朋友圈，现在几天没发了。
1: 你是怎么想到的？
6: 微信运动，这哥们儿部署消失了。
7: 哎，刘喜啊，来，你把头抬起来。你还知道你家地在哪儿不？
0: 这儿吗？
7: 刘喜，在这儿。啊，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啊。
7: 你到底要怎么样，刘喜？你的地也不租，也不流转，天天就这么耗着。别人平整地的时候，你家那地又碍事，顺道就把你家地给平整。你这是免费沾光啊？这占便宜没够啊！你别跟我装，我告诉你，你就是故意的。
0: 我不想占便宜还不行了？我习惯自己用手捏，我不用他们翻个。
7: 行，行，别动我这手。
0: 本来就是嘛，我来找你，你又不管，我只能去找。
7: 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我干什么？刘喜，你家地都荒多少年了？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得天天过去闹事儿，跟着找茬啊？
0: 农药啊、虫子、水蛭什么的，他们干什么都影响我家土地。你不信，你自己去看。真的？
7: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过来找我。你不是嫌钱少吗？你想要多少钱？想好了过来，直接告诉我。啊，你记住啊。不许胡来，不许狮子大张口。你要敢胡来，你那地就随便能荒着，到时候虫子呀、农药什么的，这个事儿你随便找谁，你爱闹闹去，我不管了，行不行？
0: 下了半天地有点累啊，那我先回去了。
7: 赶紧给我滚！
0: 哎，
7: 气死了！
0: 小林书记，
7: 小林呢？小林，二嫂什么意思啊？哎呀，他这个人，这多大岁数还天天撒娇啊？五亩换五亩半够可以了吧？位置随便挑，他还要怎么样？
0: 真是，数一千道一万，他就是不配合，
7: 怎么都不行是吗？
8: 要不，还是你过去劝劝他，那反正也是你惹的祸，那万一呢？
7: 我不惯着他，爱走不走。
9: 来了，
7: 自己家种的瓜啊，给闺女尝一尝。
9: 进来说吧。
7: 不了，还得换鞋，没几句话就这儿说吧。关于土地流转的，我不是来劝你的，当然了，也不需要你现在表态。啊，村里要搞这个围炉夜话，现在叫围炉恳谈，想着让你们住城里呢都回去，听完了你要是不乐意，你再回来，对吧？你电话倒是接一个，这大四楼的，这拎着东西多沉呐！啊，
9: 又围炉
7: 啊？
9: 什么时候啊？
7: 今天，
10: 你们咋不到了？
11: 啊，哎呀，
12: 老师叔，我们这应该。
13: 你说土地的事儿，非要来，拦都拦不住。
14: 裴书记来了，哎呦，
2: 开始啊。
11: 好。
14: 哎，乡亲们，梅书记又一次来参加咱们村的围炉恳谈了，大家表示欢迎啊。
15: 好
14: 啊，
15: 好。

0: 你们说。说说呀。哎，啊，
1: 你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梅书记吗？梅书记都来了，啊？
2: 那没人说，我先说了。我听说那个搞土地流转的老板都跑了，拿不到钱。你说这农民把地也交出去了，这以后可咋办啊？
0: 听你发慌，

0: 交到你们手上，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那什么一觉爬起来害怕企业跑的事儿不会再有了。
1: 啊，政府给的补贴钱太少了，如果多给点，这个地我们自己也可以种。
0: 我打个比方啊，自己种地呢好比是开了个小店铺，你什么事儿啊都要自己管，这万一天公不作美，颗粒无收，损失还要自己担着。我们现在号召规模化种植，它就好比啊是开了一个连锁店，你把你的小店铺租出去，你可以收租金，你当店长有工资，你还能收一笔钱，这个进货销售你不用管，旱涝保收，我们把这个风险给大家降到最低。我知道大家还关心农业补贴的问题，你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看不到的才是大头。基础建设、电网改造、道路、水渠，这些钱都是要撒在这里。当然了，这些个事情肯定是政府来做啊。
2: 那我家原来那地在中间伺候着好好的，现在为什么又给我分到边上去了？
3: 不参加流转的农户，市里麻烦大家把地调到边上，这样方便土地连成片，做规模化生产。这么说吧，农业改革的原则就是不让一家农户吃亏。
0: 一千亩地平整之后，肯定有很多多出来的地方，到时候哪家吃亏了，就给他补上。现在农业改革大家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呢，九原县都给我们摸过一遍。他们之前是农户和企业直接对接，中间出了问题，这村民不再相信别人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村集体和两边对接，农经站先把担保金收了，然后政府直接找企业谈，不会有问题。
4: 那能赚上钱吗？
0: 我跟大家算笔账吧。你们平时好多人去附近的厂里打工，现在的情况大家也知道，这个关关停停，你歇一天，这一天的收入就是零。但是大家回来干活，这不管这一天是100还是80，都是日结还是现金，你早回来一天你就多挣一天的钱，你再也不用去厂里吸废气吸粉尘了，不会生病了，也不用花钱买药了。这一进一出，这笔账大家算得清楚吧？
5: 梅书记，我想说两句。
6: 哦，梅书记，他是这个许军的大伯，啊。
5: 你看，我今年啊都70多了，我爹是个老红军，一直打仗，后来就在城里村落户了。我从小就跟着我爹下地干活。我爹说，现在解放了，土地啊平均分配了，你只要有利息，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种地。到了1952年，我们家的老小，就是徐军的爸，刚刚出生。那时候的政策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农民啊按照比例交公粮。后来又过了几年，到了人民公社，老的都知道，那个时候啊，干活是大呼噜。吃饭是大食堂，那个日子呀，每天都过得稀里糊涂的。到了1983年，分田到户，我们农民啊，听到分田到户，高兴得不得了。农民可以承包土地15年，但是不能流转，政府不允许。到了1997年，那个时候徐军啊才7岁。我记得很清楚，我爹啊那时候还活着，抱着他在听广播，广播里说了，土地承包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不变。再后来啊，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好多农田都荒着，真的是可惜。现在啊，国家允许土地流转了，土地对我们农民来说，那就是天哪。我们这辈人呐，对土地的感情肯定比你们要深得多。再说了，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大田里的活儿也干不了了， 谁有力气啊，那些地啊，就让他们去种吧，我不反对。我今天想问的就是，土地流转这个政策会不会再发生变化？3年、5年、10年、20年，这个土地流转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大伯，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大学毕业之后啊，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害虫防治和农田建设。后来呢，我做了分管农业的副乡长。您刚才说土地抛荒最重的那几年我都经历了，这些事儿我清楚。后来我去了县农办农业局，然后又在县政府，还是分管农业，所以我对农业还是比较熟悉的。说实话，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农户，大家还都在摸索，但是规模化种植一定是趋势，是可以看到希望，是可以论证结果，可以长远走下去的一条路。大家都知道啊，我也是在长岭村长大的，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和你一样深。今年我43了，也不知道还能在这儿干多久，但只要我还在这里一天，我就想为这片土地，想为这里的农民再多干点实事。大家都说脱贫攻坚必须成功，肯定会成功，但是以后呢，乡村怎么振兴，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其实都是振兴乡村的一份子，咱们一块儿在光明县干个事儿，白纸黑字以后都会写在光明县的县志上。光明县的名字不是白叫的，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大伯，你刚才问我咱的政策会不会变，我相信不管这个政策怎么变，它一定会越变越好。

0: 都看清楚了，能签就签，来了排队排队，咱都排好队啊！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别办 谢谢，没事，没事。小林姑娘，两百万！你这个儿子啊，聪明，给我当联络员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这话呀，不用说完，后面什么意思他都知道。又能干，又肯吃苦，有出息的，还不是领导照顾？我们小薇啊，傻乎乎的，不会来事儿。我就跟他说。 多跑腿，少说话。这个小平老师是刚拿了一个县青年优秀教师，是吧？
1: 对，
0: 你说现在年轻人多厉害呀！我给你颁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后来是习主席告诉我，我才知道这是林志伟的女朋友。恭喜啊！啊，快接上！
2: 谢谢，谢谢，县长。
1: 缘分，这都是好缘分呐。对对，能好好过日子最重要。嗯，
0: 那就最合适了。
3: 林工啊，这个好日子定好了，提前告诉我们。嗯，
4: 哎，先生，
3: 你放心，好日子定下来啊，马上就通知你。对对对。
4: 另
1: 外啊，小薇他们的婚宴啊，绝对不会超标，严格贯彻中央的规定。
3: 是是是。
4: 哎呀，这实在太棒了。
3: 怎么一点都不矜持？哎，
4: 我说我是不是应该笑得含蓄一点？
3: 你说你，小大壮，之前也挺细皮嫩肉的，这驻村才几天啊，晒成这样，这么黑。谁呀？猜一猜。
1: 啊。
3: 我猜是江霞。
5: 谁说了谁洗碗都不多，看什么意思？哎，看都是人家挂。嗯，那行，我认。哎，喂，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你结婚的日期和我论文答辩撞的死死的，我怎么着都回不去了。闹洞房那关，先赊着啊。
1: 你那儿网是不是卡了？没卡，我听着呢。你这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创业了？我仔细想过了，我不打算辞啊。我觉得待在村里挺好。你不来。
6: 份钱得加倍。行，结婚快乐。谁说也不好使，非得要去是吧？
7: 去，很有必要。
6: 不抬杠你就活不下去，有意思吗？
7: 民意调查，国家信访条例第1章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认真处理好信访工作。
8: 接待群众来访，处理好信件，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第1章第5条，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预防导致信访失效的矛盾和纠纷。
7: 哎呦，嗓门大解决不了问题。你预防我信访，谁也不要耽误谁。
8: 老邱啊，你干嘛呀？今儿孩子头一天上班，你非得出去闹啊？ 人家单位领导为了孩子照顾你方便，特意把他安排在离咱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咱不能没良心是不是啊？哎，你非得今儿个出去给孩子。

0: 添堵啊！那是为了照顾我，啊？那是为了看着我，防着我，怎么为了躲你？嘿嘿，越是拦着我，越是看着我，我还越要去。嘿嘿，走喽！
1: 没事，哎呀，你别生这气啊，
2: 有事儿吗？
3: 上班去了啊，
4: 小心点啊！您今天就别喝自己的了，这是新茶，要不要尝尝？<笑>
3: 你直接沏好不就得了啊？还要问？
4: 哼，
3: 假客气。
4: 您不发话，我哪敢贸然行动啊？这尺子在您手里，得懂规矩。
3: 来来来，看看。
4: 都齐了吧？这还有10年前的东西，秋叔，什么意思？就到这儿了。之前解决的，就消了账；没解决的。就等着梅书记和县委的新政策，啊！归建了，爷们儿。往后啊，我可就不替你们操这心了。嘿嘿，有功夫到家里啊，我给你沏一杯我的老茶，啊！
5: 秋叔，您这不是开玩笑吧？
4: 我闺女还在大厅里等着我呢，走了。

0: 中国上千个县，谁能够保证一年到头都四季平安？哪个书记、哪个县长能保证？人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对，也不可能不犯错。但有一条，你必须得知道哪些错误是要命的，是高压电。这个防火松懈啊，是这个月的高压电。我提个醒啊，尤其是打盹的，最近都得醒醒了。什么时候大风停了，你什么时候回去补觉。市委的古书记专门为这件事情开了一个会，咱先不说出了问题追谁的责任，是不是给小哥书记脸上抹黑了，咱就先想想自己吧。说句难听的啊，你不想在这个岗位上待着，翻译过来就是不担当。自己不想干很简单，那就换个有责任心的人来干。谁还不懂这个道理的请举手。没人举手，那就都懂了啊。散会。
1: 你怎么评价爱县支同志？
2: 听说你们在个别问题上有过分歧。
3: 从我来光明县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艾县长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有党性，也是最光明磊落的一位同志。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真心的希望还能和他共事。
4: 书记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我们家的老板， 两个饼，送到。谢谢。我第一次到这儿，还是青山书记带我来的。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哥，我和您一样，明天就走了，就是舍不得这碗羊汤。咱以后再见了。
1: 哎呦，这么快啊！
0: 来，我来，
1: 躺。
0: 哎哎哎。
2: 下车，下车！
3: 我跟你说，
2: 我回头了，看修理厂，换新的，换新的。

县长好，书记已经走了。

0: 沈阳本校金教头，平时不修边幅，蓬头垢面，连牙刷用段时间需要更换这种事情都不知道，生活一团糟，自己的年龄都记不住。但学术水平在国内有多厉害，谁都不用讲了，心无旁骛，成大事者必然不拘小节。
1: 按你的逻辑，不拘小节不仅是一种踏

0: 也是成大智者必备的一种素质。举个例子啊，热带雨林的生存法则之一，被毒蛇咬伤四肢，只有5到10分钟的时间救治。如果没有血清的话，只能有一个选择：砍断被咬伤的手，抓住断腕。不拘泥一条腿或胳膊，保住小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问题不大，就按照你这个感觉来。另外，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举的例证太多了？
0: 你们据点不好吗？
1: 什么叫有个度？这是辩论，不是演讲。跟哲学系的评书大声算难度大。嗯，
0: 你说应该怎么办？
1: 逻辑，把他们绕到逻辑陷阱里面，你明白我意思吗？
2: 你说的再清楚点。
1: 二路，哎，怎么驳倒对方？要先有对方的观点，你不是最爱换位思考吗？ 最不屑的，你就预判对方的观点，双方的观点都需要推理，不推理我们驳什么？还不明白？应该差不多。翻身大白话复述一遍。算了。嗯，一会儿跟着我的思路走。我打方向，你别走歪就行。第一轮，
0: 正反辩手双方准备上场，数学系、哲学系。
1: 倒计时10分钟，有问题吗？没问题。曹立新，这个抽签顺序谁定的？为什么我们第一轮就要上场？
0: 都听令上场。现在就要上场。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说。
1: 你要去做就抓紧。
0: 哎。

0: 对方三遍是个软肋，把突破口放在他身上，明白吗？
1: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咱们是正方对吧？
2: 本次队伍将在今天
1: 开个玩笑，
2: 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次总决赛为冠亚军争夺赛、季军争夺赛两场比赛，上半场
1: 看你怎么比我还紧张。
2: 分别为正方数学系代表队和反方哲学系代表队。下半场
1: 我知道，专攻对面软肋。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弱？不至于啊，我跟你说。
0: 都记住米小哥的话，换位思考，抢在对方之前提前堵截他们的观点。谢谢少将。就这样。
1: 知道了。
2: 那也相信我们的选手也正摩拳擦掌。
1: 那就是这样。
2: 话不多说，
1: 你看了吗？
2: 赶快请出。
1: 行不行？
2: 上半场的两支队伍
0: 赢了比赛再说。
2: 数学系代表队、哲学系代表队上场。
1: 还没说完你就出来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不可能，不管你怎么想，在我心里不太能认同这个事儿。不管从哪个角度，语言表达、逻辑推理、思维反应和总结发挥，我们一直在牵着对方鼻子。退一万步讲，也是势均力敌，为什么会输？裁判不公平，我要申诉。
1: 我觉得亚军也挺好的，哎，他们都把最佳辩手给你了。
0: 梅小哥，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小腹肌，说难听一点就是不思进取。明明能拿冠军，为什么不拼一把，只满足于第二名？
1: 我这不是在安慰你吗？
0: 我不需要任何人安慰，弱者才需要同情，我需要的是公平。什么是最佳辩手？安慰奖吗？我要给主席团写公开信，你要不要一起署名？
1: 我都行啊，你觉得写我就写。我的意思是，
0: 你杵在那儿干嘛？
1: 不干什么呀。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要谈恋爱吗？吃饭还是看电影？你不回去换身衣服？辩论变傻了吧你？

0: 铁打的县委大院，流水的干部，和世世代代都会生活在光明县的38万老百姓相比，我们都是过客，匆匆的过客。这里是家，又不是家。它是什么？是一个刻在生命里，永远都抹不去痕迹的地方。你好也罢。 差也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谁都不会忘记。县委书记这些年，要么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要么是一行轻飘飘的履历。从来的第一天起，就有38万双深深望着你的眼睛，不能懈怠啊，怎么敢懈怠啊？不敢奢求半点的赞誉。
1: 到了离开的这一天，能够坦然面对这些眼睛，就已经不容易了。郡县治，天下安。县委的院墙拆不拆其实不重要，能不能拆掉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心墙，是考卷上唯一的及格线。光明县有句土话，叫担得起。这三个字是一份契约，也是一桩承诺。鞠躬尽瘁，责任担当。 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做到了吗？去问问光明县的38万人民吧。嗯。

0: 刚才您说的那些事情跟军方有什么关系啊？
1: 战争跟军方当然有关系了。
0: 战争在什么地方？现在全球医术热点都没有，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年代了吧。
1: 整个人类世界都是偶然，从新石器时代走到了今天，居然没有重大的变故，这不是一种幸运？既然是幸运，那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现在我就告诉你，结束了。
2: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
1: 嗯，
0: 以前没来过是吧？
1: 没有。
0: 嗯。
2: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命的答案。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
3: 哦，对了。
2: 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措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0: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比如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2: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轻盈，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
3: 哎，不是，牛奶啥不没得没？
4: 那没得，没得，没得。俺个这来就这么做嘛，就知道。俺妈可以这么在压迫的，你懂。
2: 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5: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2: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3: 那可乐钱呢？
4: 可乐到我的普罗通经理去见的去控制去就是来来就。
2: 丹州人清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6: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扎西，
2: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7: 你有点多。
2: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6: 怎样？
7: 有点深，泥好多。
2: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6: 上岸上去。扎西，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1: 哦，好。
2: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8: 天海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2: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9: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10: 哦，干过一次。
2: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11: 要判断对劲，
12: 对。
2: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1: 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现在还挺硬了，
1: 是吧？行，嗯，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吗？
12: 可以，可以。
1: 好，
13: 好，一切速度都是正常的，
1: 好吧？
13: 那边好了吗？
2: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8: 因为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涡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然后今年呢来的比较晚，主要是做模拟实验。
2: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8: 这个稍微慢一点，要不然这个已经全部过到水里面去了。嗯，这就还不错，小心。
12: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2: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12: 哇，是这个？
8: 对，这个盐子菜。
2: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12: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
1: 不是青蛙。
8: 好，形象生动的表述。
2: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8: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

0: 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更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
1: 嗯，
0: 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
1: 嗯，
0: 差不多。
1: 嗯，好。
2: 每两周六袋样本，十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3: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2: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3: 就这个南安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要增加比较快的。
2: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4: 老师，您看那个下面阳光下面，
3: 哦，好看，跑哪去了？
4: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3: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4: 哦，他在找伴侣是吧？
3: 对，这两年他找好伴侣了，他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这两边到那个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2: 在青海湖西南的前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5: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2: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是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4: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它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2: 高原之上，这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0: 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我们出入这片荒漠王国，便看到了它的残酷。
1: 你看那边，更大，是不是？前面
2: 这
1: 个，
2: 对，这是整个沙尘暴。哦。
0: 演员索朗旺姆瞬间读懂了残忍。她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
1: 我会为你们祈祷的，我以为玉本，你们的好日子要开始了。
0: 本集她从演员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她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1: 把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2: 越野是吧？
1: 沙漠越野。
0: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1: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2: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啊。
1: 这么长时间，
2: 发展得太快了。
1: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0: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2: 等一下，车牵住了。哎呀，back就变了。
0: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雪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3: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0: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3: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4: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哇，就烫手啊。
1: 对对对，
4: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0: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5: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0: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植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5: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的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0: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他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6: 看那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这就是碱蓬。
1: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6: 对对对。
0: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盐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

0: 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1: 它为什么能那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就是相当于是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0: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2: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1: 就是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3: 太辛苦了，你们。
1: 没有没有，
3: 真的
1: 享受着，一乐趣，这也是一种。
3: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呀，就是收集起来。
0: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3: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0: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锹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4: 你看，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它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张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会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这微小的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2: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个。
3: 好啊。
2: 这个会长吗？
3: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哦。
2: 来，浇点水。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0: 当望母亲手将树苗种下，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100年。

0: 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成长了30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1: 王老师，
2: 哦，
1: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2: 这不是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

0: 哦，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的。
1: 对对对，
0: 我测的这儿的水温，21度。
2: 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
3: 整整30年，没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
2: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4: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旺姆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他希望不断地记录，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 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你想体味青海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好，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立足高原资源能源禀赋，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以算电融合、新型储能等新赛道激活发展新动能，以高水平开放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健全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工作机制，为党外人士建言资政创造良好条件，凝聚起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磅礴合力。要把政治建军要求贯穿到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和双拥工作全过程，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构筑军政军民团结的高原钢铁长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省内异地办学规模，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会议审议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海省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4号至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旅融合、群抚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1: 吴晓军来到洼壤抽水蓄能电站、万界金峰青海智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新海县共和县，吴晓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新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晓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

0: 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吴晓军还专程看望慰问新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晓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1: 八月五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
0: 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传承弘扬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在冈察县全集乡黄鱼洄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洄游通道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洄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来到冈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里往市新能源绿测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服务民生等情况。他指出，高原高寒牧区如厕难是长期制约农牧区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民聚居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创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测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1: 今年我省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全域铺开，上千所学校四万余名学子逐梦高原绿茵，省教育厅以赛事搭建交流平台，深耕体教融合，借校园足球凝聚各族青少年向心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勾勒出独具青海高原特质的体教融合新图景。
2: 一大早，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的足球场上早已沸腾，一场班级联赛激情开哨，学生短传渗透，攻防轮转，配合默契，足球穿梭于脚下，并肩作战，奋勇争先的精神在赛场飞扬。
3: 训练时大家互相帮助，踢班级联赛时同心为班级拼搏。今年踢州长杯的时候，有一场比赛上半场我们一度落后，但是全队没有气馁，下半场全员努力拼搏，齐心协力，最终逆转取胜。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全队一心的力量。
2: 作为牧区学校，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将足球课程深度融入日常育人体系，在常规教学基础上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专班，全校超三成学生常态化参与足球训练。依托全省四级联赛搭建的广阔平台，学校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 包揽县长。

0: 杯、州长杯、小学组男女双冠和省长杯男子组冠军，让多年深耕校园足球的努力收获看得见的成果。
1: 足球这项运动啊，非常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孩子们团结拼搏，携手夺冠，这种团结的风气啊，带动了整个校园，也让全校的各组同学真切地感受到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创造出好的成绩。
2: 决赛的时候，我们全校的32个班的学生都在看直播，我们的汗，老师们的这个紧张，整个学员对足球这一块的爱好已经产生了。我们足球员的这种运动的方式把所有的民族学生融到一起，大家都特别特别的融洽。我们将继续坚持无一并举，深耕校园足球特色教育，把足球拼搏、细作、坚持的体育精神和师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有机的集合起来，推动学生素质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3: 省长杯奖杯，
0: 在2026年首届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赛场，青海师范大学也交出亮眼答卷，4支代表队一举包揽大学组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4项冠军。
4: 这份荣誉离不开全队所有人的努力，日常训练生活中彼此包容，互帮互助，训练中一起打磨技术，磨合阵型，队员同心协力，队伍凝聚力格外强。
0: 不止竞技赛场收获累累硕果，多年来学校打造6位一体校园足球发展模式，精准匹配全省4级联赛扩容升级需求，双线统筹赛事组织与人才培养，为全省校园足球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
5: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足球教练员和足球裁判员的培训，也面向咱们全省的牧区、民族地区的教师和学校。这几年呢，规模在逐步增大，这些教师、教练员已经在逐渐地带出了一批小队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0: 立足高原校园足球长远发展，青海师范大学持续完善校内竞赛、专业建设全链条布局，培育更多扎根青海本土的足球专业人才，扛起高校助力全省校园足球振兴的责任担当。
6: 学校正积极申报足球运动本科专业，成立足球学院，面向青藏高原各中小学校、足协和青训机构，培养下得去、扎得稳、教得好的本土化足球师资，以专业建设为牵引，持续深耕高原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真正为振兴青海足球贡献师大担当。
0: 2026年，全省224所国家级、376所省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遍地开花，各学段贯通式人才培养通道逐步打通。在青海，足球不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是落实五育并举、锤炼少年品格的育人载体，是串联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纽带，更是青海推进体教融合、书写高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8月5号至6号，省政协组织开展推动轻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以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青海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轻盐产业高质量发展集智聚力。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刘超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主持专家研讨会，并在宣传推介会上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王振昌出席。龚宝扎西表示，推动轻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希望以本次专题协商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青盐千年文脉与生态禀赋，探索多元业态的融合协同，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推动青盐产业迭代升级，让资源禀赋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搭建专家研讨、政企对接、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协作平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全面助推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按照省委部署，8月4号至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召开。

0: 织的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平对相关领域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提出要求。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出席并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刘涛、杨志文、刘超、程基伟出席分管领域反馈会议。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正视问题，认领问题，对照查找偏差落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本单位本领域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反馈的问题善于从政绩观上找偏差，增强实干自觉，真正造福人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要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格对下级的监督，着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全面整改、真改实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深挖细查，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8月4号，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近30家天文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科学展开研讨。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之江实验室联合主办。设置冷湖台指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8大专题报告环节，全面展示了中国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建设进展及冷湖台指望远镜集群建设成果。
1: 讨论的是，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天文学，特别是赋能这些天文台站的智慧运行。
0: 会议核心议题聚焦 AI 与天文的深度交融，旨在推动人工智能贯穿天文观测、数据处理与科学发现全链条，凝聚全球科研共识，将海量天文观测资源高效转化为前沿科技力量，更好服务人类福祉。
2: 通过这一次会议，我们这两方面的专家都等于搭建了一个平台，这样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作为会议承办地，海西州依托国内稀缺国际顶尖的天文观测资源，已构建起冷湖光学天文基地与德令哈亚豪米波天文台址联动发展的科研布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入驻13家科研单位的47台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实现常态化巡天观测，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等一批重大天文装置正在加速建设。
3: 以一个机会来推动更多的一些国际方面的一些合作交流，从此来推介我们的整个冷湖基地，提升在冷湖基地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个影响力。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经济强。广袤的柴达木盆地之上，德令哈坐拥独特的盐碱土地、高寒气候、充沛光照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立足生态禀赋，深耕特色赛道，培育新兴动能。这座高原新城跳出传统发展模式，一手做强高原绿色农牧业，一手壮大清洁能源、新能源产业，构建起多元协同、链条完整、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转型升级激活城市内生动力，以实体经济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在戈壁荒原之上书写着产业迭代、经济腾飞的崭新答卷。曾经的戈壁盐碱荒滩，如今蜕变。

0: 为万亩绿色良田。德令哈立族本地土地资源特质，因地制宜，盘活闲置盐碱荒地，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引入智慧农业、科学育种、节水种植技术，大力发展优质饲草产业，搭建标准化、规模化、全链条的草畜产业体系，让闲置土地变资源，绿色产业变富民经济。
1: 我们持续加大科研合作力度，选育更适合戈壁盐碱地的这个优良草种，扩大标准化饲草种植面积，升级智慧节水灌溉，全程机械化作业体系，延伸饲草精深加工产业链，开发配方饲草，依托盐碱地的改良技术，把更多闲置的荒滩转化为优质的饲草基地，夯实本地牦牛、藏羊饲草料的供给，助力德令哈完善草畜一体循环产业的这个建设。
0: 从单一饲草种植到草畜一体化循环发展，从资源闲置到价值倍增，德令哈精准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与盐碱土地禀赋，聚焦特色种养、产业提质、联农增收，持续完善农牧业基础设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农牧业向标准化、产业化、现代化跨越，让高原特色农牧业成为富民兴市的坚实支柱。
2: 我们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为落脚点，通过基地建设、土地流转、订单种养、园区务工、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建立联农带农机制，积极补齐农畜产品初加工短板，打通产销对接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引导农牧民参与到种养、加工各个环节，让本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让特色高原农牧业成为乡村振兴、富民兴市的重要产业支柱，实现产业提升、群众增收双赢。
3: 这边是我们的地热净厂，汽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50兆瓦项目。我们的这个净厂的地热净面积总数呢是27135面，总净子的单净面积呢是20平方。
0: 丰富的光照资源是德令哈得天独厚的绿色财富。依托柴达木盆地充沛的太阳能资源，德令哈全力布局清洁能源产业，落地高端光热发电项目，依托先进熔岩储能技术，破解新能源发电进歇性难题，实现清洁电力稳定输出，将戈壁日光资源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为区域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青海中控2011年落地德令哈，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光照资源，先后建成10兆瓦、50兆瓦塔式熔岩光热电站。项目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熔岩储能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弥补风电发电间歇性短板。电站每年输出清洁能源约1.46亿度，能够满足80000余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节约标煤4.8万吨。持续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力量。
0: 一座座电站平稳运行的背后，是一线运维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在风沙大、温差大的戈壁作业环境中，运维人员扎根岗位，精益求精，以细致的巡检养护保障设备平稳运转，守护着每一度绿色电能的顺利输出，用实干守护新能源产业平稳发展。
5: 我主要负责进厂定日进巡检、设备故障排查维护、聚光极热系统运行操作，看着一片片镜子跟随太阳转动，把光能转化为热能，热能转化为电能，能够亲自参与这项新能源事业，心里很有成就感。日复一日做好巡检维护，保障电站设备平稳运行，就是我们一线运维人员最重要的工作职责。
6: 这是一套金风的图纸啊，材料是按我们分厂组的分厂，我们
7: 就他拿这个去等于做资料的时候来着。
6: 不是那个。
0: 清洁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强力支撑。如果说光热电站是清洁能源的发电输出端，那么新能源装备制造就是产业链的核心制造端。德令哈精准补链、强链、盐链，布局新能源装备研发制造产业，实现风光热项目本地配套、本地生产、本地应用，构建起完整闭环的清洁能源上下游产业链。

0: 未来我们持续深耕光热风电装备赛道，依托高原新能源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化产学研合作，攻关适应高原风沙、高寒环境的智能装备技术，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丰富光热追踪支架、新型风电塔筒产品矩阵，延伸研发、制造、运维一体化服务链条，紧抓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契机，持续完善本地配套能力，助力德令哈构建风光热储完整产业链。
1: 精密的工序、严苛的标准，铸就高品质新能源装备。本土产业让德令哈制造服务本地新能源项目建设，助力区域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2: 我呢，主要负责风电塔筒及光热镜架的焊接、构建配装工序，车间生产工序多，工件体量较大，每一件产品都要严格把控质量。我们生产的塔筒、镜架之后会运到各个风场、光热电站，能够亲手参与本地新能源项目的制造，看着自己加工的产品用于家乡项目的建设。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心里充满了成就感，每一道工序都要做得严谨细致。
1: 从绿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到清洁能源产业聚链成市，再到多元产业协同发展，近年来德令哈立足资源禀赋，聚焦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市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实现产业发展、城市升级、民生改善同频共振。
3: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立足生态立市、产业强势、民生固市、文化润市发展路径，锚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生态提质、产业提级、城乡提貌、民生提优、改革抵效五大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持续做强优势主导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品牌，扎实办好各项民生实事，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能，持续推动经济质效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高原绿洲城市，开启德令哈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
1: 戈壁蓄势腾飞，产业奔赴新城，从荒滩变良田的生态蜕变，到追风逐光的能源革新，从单一产业到多元集群，从链条短缺到闭环发展，德令哈以绿色为底色，以产业为引擎，以实干为支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旺、城乡共融、民生普惠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潮平暗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德令哈将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之兴赋能城市之变，托起民生之福，在青藏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壮阔浪潮中，续写戈壁新城的崭新辉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

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赞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如果科学有边界，那么我们很可能快要触碰到的就是那个边界。
5: 二维生物接触到的真相不是真相，因为在他们的世界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真相。他们的科学是有边界的。
6: 让我去找丁仪，让我觉得科学边界可疑，你都是在设计我，对吗？你给我套等着我自己去钻。
7: 你呀，虽然是个搞科学的，但脑子还挺好使的。又查到什么了？赶紧交代一下。
2: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阿爸他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0: 这是谁说的？
1: 游击队长。咱回去吧。
0: 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往回走。
1: 好呀。

0: 在这等我。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来一根烟哥，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烟湖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喂，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啊、
1: 那嘎巴咋这样子？
0: 哥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的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师？
3: 看什么？
2: 看看怎么了？
0: 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岗。
2: 那不行，路上得赶奶奶。
4: 喂，哥，
3: 干什么？
4: 干啥呢？你去哪？
3: 哥，
4: 你去哪？
3: 去！别走！

0: 这是哪里的呢？
1: 打火机，有弹孔。刚过去，我找个办法。 这是扎西的头，上车。对，
0: 哎呀！

0: 我们俩睡哪儿了？
1: 谁支持你们来的？这我啊！这我！
0: 为什么抓人？哎，醒醒！醒醒！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慢一点！
1: 阿芳，
0: 谁让小九？你要不要都快进房了？

0: 行了。
1: 再往上，我们大家分手，听到没有？
0: 挺惨的，你还打他？
1: 我打他一顿，他才能留下来。

0: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
1: 不知道。我们去河边跟他们打听我弟的消息，突然来了两辆车，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打人、抓人，把我们往卡车上拖。
2: 那些人跟你们有过节吗？
3: 我们不认识他们。
0: 你们呢？
4: 我
5: 不认识。
4: 我也不认识。
1: 我可能见过他们。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
0: 是同一拨人吗？
1: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0: 全是。还有那个呢？打羊的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1: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这里还有很多，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硝酸啊？这是化肥。
0: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
1: 是啊，博拉摩拉除了草原，就是沼泽和洞土，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炸药，这么多木头，泡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2: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3: 专门的仓库里。

0: 难道是开金矿？能说得通。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招人风险太大，这些沙娃都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就算失踪了，也没人会查。这可就麻烦了。要是无人区里，都有了陈规模的金矿，得赶紧向项羽报告。
1: 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还有牛，你们接着追吗？嗯

0: 李姐，来份盒饭。嗯。哎，张叔，来份盒饭呢。哎，魏大夫，尝尝我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1: 不用了。
2: 书记，
3: 张院长，
2: 有事儿啊？
3: 吃过饭了吗？啊，刚
2: 下手术，这准备去呢。哎，不忙不忙不忙。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3: 啊，您坐。
2: 好。是这样，这不前阵子那笔淋浴室改建款。 咱不是拿去干别的了吗？这有些同志啊，就有意见，一直在闹情绪。还有人啊，把这件事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说你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从中牟利。再有就是说你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在院里边搞多种经营。

0: 白姬，白姬，没吃饭的吗？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给。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为什么？
1: 我知道，这纯属是扣帽子泄私愤。白姬证照齐全，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 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张院长，你看能不能让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
2: 不能，白吉是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 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孩子很用心，我这个当妈的心里非常骄傲。 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3: 你别进去！
4: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2: 白吉，你先出去。
4: 出去，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2: 白吉，你出去！这里轮不着你说话，出去。

0: 你现在大喊大叫，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给老师添乱。你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解决好的。
1: 别闹了，书记。这些年，我最疏忽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我也不愿有人闹，说我这个当院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可是这一回，我不能强迫白起走。 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处分我就好了。

0: 回来了，哦，今天生意怎么样？还行。剩这么多呀？哪有你那么干活的呀？这饭盒不用热水泡上，油都洗不掉。来。
1: 你歇会儿，哎哥，你吃了吗？没吃呢。太好了，那你帮我吃一份。这菜要是隔了夜，全糟蹋了。怎么样？
0: 你这水煮肉片做的相当可以，偷偷下功夫了，就练了练。哥，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吗？
1: 我觉得味道略微淡了点，但要是考虑到病人的话，佐料放多了反而不好。我觉得挺合适，好吃。
2: 行，你都夸好吃。
1: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这么好吃的饭，怎么都没卖出去啊？不重要，卖不卖得出去，卖多少钱，我其实不在乎。我就是做梦都想把盒饭做出花来。
1: 每一边菜叶子都是我用心挑的，我还学了配菜，学了摆盘，我还跟小燕学了食谱，什么病适合吃什么菜，这病号饭放多少油，放多少盐，我都追着人家屁股点点问。
0: 姐姐们都那么有出息，可是我呢，我感觉我刚混得有点人样，我刚能在小燕面前抬起头来，不给咱家，不给咱妈添乱，但是。
2: 怎么就？到底怎么了？妈不是也挺开心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这不都挺好吗？没事，
3: 不重要，不重要。只要你吃着觉得好吃，
0: 妈觉得开心就够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去医院卖盒饭了。
3: 为什么不卖了？
0: 妈，
3: 对不起，我又给你惹事儿了。我决定了，医院我不会再去了。那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啊？你记着。 以后，但凡是要做决定，一定要真的想清楚了，不要总是脑子一热。白姬，你来，
0: 擦擦。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吧。啊！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1: 你想什么呢？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 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你做饭那么好吃。
0: 我儿子现在有手艺了，记得你外公说过，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死。不行，我不能要吧，我没脸要。
1: 都说了吗？一人一份。这钱老板都是你的。我害怕我干不好。白姐。 事在人为，从小到大，你惹过多少祸，栽过多少回跟头，可每次给你打趴下了，你都能再站起来。妈相信你。妈。

0: 妈明明是疼你，你还以为是要赶你呢。看来这些年啊，我做得很好。
1: 不，
0: 圆圆妈妈，
1: 不要。
2: 哎呦，怎么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啊？丢不丢人啊？
1: 没有。
2: 给你，我的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
1: 我这我怎么能要呢，哥？
2: 我现在家里吃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1: 这可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
2: 行了，给你就拿着。饭做的那么好吃，谈个店好好干。我还等你给妈盖小洋楼呢。
0: 那我可有盼头了。

0: 你们巡山厅现在都不进站了吗？该查案了。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开展工作。哎，
1: 你今天中午还在这吃吗？是啊，还得给你借点饭票呢。嗯，咱钱给得了啊。
2: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就说大宗的。那可没法说。临近几个乡的农牧民都来我们这里买，一次三五袋的有，一次十几袋拿回去分着用的也有。那买多少算大宗啊？就再说了，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 我怎么帮你查？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要不你们再去别的县问问。都问过了，跟你说的差不多。那我就没办法了。
1: 行，麻烦了。
2: 好。
3: 这是赵云飞寄过来的。哦，这是真有信啊！我给你吃饭。哦呦，看看，嗯，都有什么？
1: 有酒吗？
3: 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1: 小贺啊，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哎呦，
3: 那火腿肠留着啊。
1: 哎，你有酒，你有酒心巧克力呢？
3: 算酒吗？
1: 算了，酒心巧克力。队长，嗯，巧克力糖。你说，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4: 我喝了。
1: 你笑啥？馋
3: 死你！
1: 不好喝，真不好喝。
3: 跟踪他的怎么样？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5: 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0: 嗯，跟我想的一样。
5: 按照我们的推测。 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0: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5: 嗯，除非有重型货车。
0: 嗯，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提纯，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嗯。啊，这
5: 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0: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
5: 嗯。
0: 我准备再多筛一遍。
5: 哎，在队里待的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我手还要呢，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好。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
1: 嗯，
5: 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1: 哎呀，
5: 老韩，
1: 哦，
5: 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1: 哎呀。
3: 喂，哦，在呢。

0: 队长，找你呢。喂。啊，明天有事我去不了。哦。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
1: 稀罕呀，这都多久没有见？

0: 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财政、税务的领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哎，坐。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调研组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木叶税的问题。
1: 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木叶税的事？
0: 没直说，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1: 这伙计，
0: 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
1: 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木叶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0: 我知道，我知道。木叶税该提，也必须提，但是会上提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
2: 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
0: 你说。
2: 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
1: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了。
3: 开完会，总组织部的同志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的。我来提吧。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提合适？
1: 你这两年净往山里头跑了，你提，你说得清楚吗？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雪灾的时候我哪个项目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2: 待的多怎么了？待的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
1: 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先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还是我说吧。
4: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2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0万元浴室改造专款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万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
5: 这样做是有多急迫？这2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1: 赵副市长，这2笔资金使用的情况，陈书记，这件事我来说吧。赵副市长，我县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捐款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0000块钱，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袋，在全县20个牧野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济卫生教育。 至于林业厅的那10万元，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漫日河突然断流，严重影响到了2个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林县长在给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县里只能这么解决。 如果领导有机会去2个乡上走一走，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扶款到位的很及时，这件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既然领导。

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的事。县里曾经把给乡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探矿，巡山队员的工资也挪给过牧民修暖棚。别说是资金了，就连平时取暖用的牛粪，我们的干部们也经常匀给医院，匀给学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过来的。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

0: 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张主任，你表个态吧。好，市经委将结合这次调研情况，尽快研究支持政策。嗯。
1: 市纪委也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嗯。
2: 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3: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志贤接下来的工作
4: 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5: 周支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好，你说。我说吧，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说会更清楚一点。
4: 去年冬季，马志县境内一共出现过5次大雪天气，累计降水19.4毫米，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2个牧业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业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 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一年也行。
5: 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林县长反映的这个牧业税问题啊，县滴水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
4: 宋局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 是县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

已经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现在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需要学外出打工，老师们找到牧民家里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 可是家里实在是困难，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充牛羊，所以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牧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做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见面。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 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对，是。谢谢，谢谢师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师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0: 陈书记，
1: 赵师长再见。
0: 再见，林县长。
1: 师长，一路平安。
0: 挺敢干的。

0: 见当年的样子了。啊，背上的县长，
1: 苏才人你好啊。
2: 哎，林县长你来了。哎，
1: 忙着呢。嗯，
2: 我去倒茶。哎，
0: 你先歇会儿。哎，
1: 哦，麻烦了，苏才人。
2: 没有没有。哦，来。
0: 李县长，挺敢干，
1: 小伙子，
0: 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领导是在夸你呢，好事情。哎，
1: 但愿吧。
0: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1: 那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0: 我不怕。你们，你经不起查，
1: 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
0: 老林啊，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哎。
1: 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0: 那林彦厅的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
1: 9万。
0: 哦，9万。

0: 哦，对了，你让弹珠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1: 你又来了。
0: 我是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
1: 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每年认识的，79年，
0: 78，11届三中全会那一年。
1: 哦，
0: 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 给你们送了十几头牦牛，对，
1: 78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基，才能保护冻土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 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溶解，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和实验、监督施工，然后交头烂额。当然，空闲的时候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
0: 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加措冻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菩萨呀，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 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雪水泡烂的课本。85年，青藏公路全向黑色路面竣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十几年。那副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 这就是发展的意义。老豆，我在这里十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0岁增长到60岁以上，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我知道，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1: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
0: 谢谢，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啊？是，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
1: 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不一样。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智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智都开发了，过上100年。 我们不在了，藏羚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
2: 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开发区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 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我还是坚持包括区的主张。

0: Könnt ihr mal klar sein?
1: Sein ja.
2: Oh ja.
0: 饭呢？啊，快做好了。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他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白川啊？哦，单位分配下来了。啊，
3: 下来了，胜利盐厂。胜利盐厂。
0: 咱现在有这单位吗？我好像听说过哈。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2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哦，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厂的。我想起来了，那可真挺远啊，
4: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
0: 什么时候去啊？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
5: 白金，钻进去。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嗯

0: 哥，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1: 妈，
0: 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1: 问什么呀？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你让妈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这让别人咋想吧？
0: 可你立过功啊，又是党员。
1: 我早说了，就是为了加强盐场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
0: 要我说，你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那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就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2: 白吉，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盐场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3: 局长说，治安大弟想把你调回来。
4: 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调不回来。
3: 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宣传队吧？
4: 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案子查清楚。嗯。
3: 哎，太不敢吃了，你多吃点啊。
4: 我怕变得跟你一样，我也不吃。
3: 嗯，你说的啊，中午别跟我结饭票。
4: 哎，你这不结拜了？结拜了啊！

0: 郭老师，嗯，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郭顺的案子？啊。哦，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家电影关掉了是？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啊，不对呀，这个案子你弟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的要了。
1: 我就看一眼，你在旁边盯着，很快的就别跟局长说了啊。这个，
0: 罗老师，嗯，
1: 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来一个。
0: 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
1: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他应该是跟某个大的盗猎团伙有联系。
0: 对啊，你弟不是还跟着他们进去吗？
1: 你这扯哪儿去了？哎，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 这做什么用的？
0: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公卖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1: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0: 嗯，生产有银工艺品。

0: 这数对不上啊！你看啊，这铜器厂供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铜器厂一周运不到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

0: 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银去哪了吗？水银好像没有金。别擦了，
1: 姐，干净吧。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那我明天该收拾车里面。 姐，案子查的怎么样？
0: 你是我领导啊，要不要我跟你媳妇报告？
1: 不用。

0: 好嘞。
1: 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
2: 你走的这几年吧，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
1: 还有小时候的山更好看。
2: 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了。
1: 有啥可羡慕的呀？
2: 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跑得最快、打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
1: 可惜这些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
2: 哥，你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你要是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
1: 那我以后不但有工资，可还要分红。
2: 那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
1: 不过妈那边，我感觉她还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怕她
2: 错了。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她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
1: 我倒没想这些，
2: 还跟我装，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
1: 行，
2: 你歇着哥，我干。
3: 我的，
1: 有人吗？开开门！
4: 警察，开下门！
5: 高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您喝水。
4: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啊，
5: 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请坐。当时啊，因为刘银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
4: 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5: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
4: 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
5: 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
4: 能用到水银吗？
5: 没有没有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
4: 行了。哎，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看吗？
5: 没问题啊，随便看，慢点。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行，白警官，那我就不送了。
4: 谢谢。嗯。
3: 嗯，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6: 仓库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都知道什么都查不到。
3: 水银到底干嘛的？
6: 用不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哦，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3: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姐，嗯，我能吃块巧克力吗？看手套箱里还有。
4: 吃吧。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

0: 动的。
1: 那你干嘛吃我的？
0: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过就第一次见。
1: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
0: 我弟也没吃过。
1: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过我那还有。
0: 谢谢。好吃。结果我发现你人挺好的。
1: 才发现啊。
0: 就是嘴坏。
1: 把小狐狸给我吐出来。
0: 你看，你看，就这样。姐，等我找到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行了吧，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无人区了。
0: 不去了，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供弟念书。
1: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0: 真的吗，姐？
1: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姐，姐，姐，有人吗？

姐，你醒醒啊！姐，姐。

0: 杜先生，怎么样了？
1: 白局没有什么危险，张英还在抢救。到底是怎么回事？杜先生，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2: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今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3: 白局，夫人，同志，同志，
0: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冷静点，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 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杜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4: 张扬什么情况？
5: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醒了，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1: 你，
0: 我，肖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
1: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程阳呢？
0: 程阳怎么样了？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
1: 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的。程云飞，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程阳怎么样了？

0: 阿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1: 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我会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有时候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
0: 这就是你们进山要带枪的原因吗？ 张扬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少爷啊，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是他，是谁？他没说完，人就走了。这带无人去抓他的人，应该是进过来人。

0: 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龙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6万年前，丁都普巴的第一簇篝火点亮高原文明的曙光。5000年文明历史中，马坚遥

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次第绽放，推动青海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浩荡源流。1400年前，文成公主的銮驾踏过唐蕃古道，牵连起民族融合、生生不息的时空纽带。上世纪20年代，革命的火种在青海高原点燃，伴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如朝阳般升起，这片古老而雄浑的土地跨越了千年沧桑，迎来了崭新的黎明。20世纪60年代，金银滩草原上彻夜不眠的灯火点燃了两弹一星的燎原之光，铸就中华民族挺立世界的脊梁。青海是地理的高地，更是精神的峻岭尖峰，文化的深厚热土。新时代的青海以五个文化为经纬，编织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织成诗，传统与现代应和如歌的锦绣画卷。

亘古拉山的冰川化作长江第一脉源流，巴颜喀拉山的融雪汇成黄河最初的摇篮，巍巍昆仑，茫茫祁连，拱卫着辽阔无垠的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的荒原上，藏羚羊群越过地平线，青海湖的碧波荡漾着斑头鹰的倒影，查卡盐湖的镜面凝结着天空最纯净的呼吸，阿尼玛青山的雪冠滋养着玛曲草原的万千生灵。这里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三江源，也是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中华水塔。高原先民将千百年直面自然的生存智慧凝结成崇山敬水、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理念，并根植于青海各民族的生活日常，成为代代相传的独特文化习俗。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生态优先在青海已经被写入地方性法规，转化为全民行动。退牧还草，让荒漠重披绿装，牧民放下牧鞭，变身生态管护员。光伏板下，牧草与牛羊共生。三江源国家公园里，雪豹踪迹与巡护员的足印重叠。河曲湖泊，到处可见志愿者弯腰捡拾的身影。生态文化不仅是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同机场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先生，
6: 杜先生，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气就撒出来吧，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那孩子，我尽力了。

0: 这种情况，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局和张扬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1: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
0: 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通缉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1: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0: 侯爷，还有个事，
1: 说嘛。巡山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2: 要我说，你不应该惯着姐，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尝尝，给你品鉴一下啊。
3: 实话，废话。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了。嗯，你尝尝，是不是？
2: 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哎呀，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3: 什么意思啊？
2: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
3: 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

0: 再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以前你觉得呢，哥？
1: 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来，尝尝吧，我做的。
2: 你做的？
1: 嗯。
2: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1: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2: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1: 一会儿都凉了。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该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儿，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直巴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

0: 你不要跟孩子笑，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
1: 白局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镜头盖没开。
2: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们手艺。嗯，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哇，好吃你就多吃点。
3: 哥，
2: 大哥，哎，
3: 已经吃到了。
2: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3: 不够辣呀，有点太淡了。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啊，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
2: 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3: 啊，
2: 不得，硬啊。
3: 怎么样？
2: 是不是一股子池塘老王的味儿？人家辛苦做的别这么说。那你都吃了呗。拍了，拍了。
4: 能不拍了吗？拍了怎么吃饭啊？
3: 你还会抽烟呢？哦，我偶尔抽两口。
2: 啊，
3: 来一根。
2: 我不会，你抽。

0: 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也看过我的报道？
0: 没有，在白驹的信里提起过你。
1: 这样啊，那你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太好吧？
0: 怎么会？挺好。
1: 是吗？因为他总说我，我还以为你认为我。
0: 他那嘴，从小就那样。
1: 是。
0: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1: 不介意，您问。
0: 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驹留下来？
1: 坦率地说，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驹，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得挑这种青的，
1: 嗯，
0: 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1: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2: 好，
0: 吃牛肉。
2: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2: 听过。
1: 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邪术，不然咬不动。
3: 哦，好，
1: 好，
0: 你试试。
1: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好事。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常亮，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明茂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2: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3: 什么呀？
2: 失恋了？
3: 别瞎说，
2: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的吧？
3: 哎，你别问了。
2: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3: 哎，你别问了行吗？
2: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你。
3: 你敢？

0: 可能信任您吗？那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
1: 我想通了，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该看见的，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向哥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 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能做到吗？
0: 能啊。

0: 进。
1: 妈，
2: 写信呢。
1: 给战友写信。
2: 我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
1: 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
2: 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你能对得起自己。
1: 严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
2: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1: 妈，
2: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1: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2: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

0: 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 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居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做应该是个错。
1: 白春，你喜欢白居没有错，
0: 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 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了少几人，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1: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居一样去念个大学，
0: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吗？ 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连我自己做主，感情。
1: 自己做主行吗？你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了。
0: 别哭了，我不回来了。
1: 没有。

白居易，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吉。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可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邵记者，白居易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居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都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你好，厂长在吗？
2: 里边呢，我给你喊去。
1: 好。

就这里，这不就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什么问题？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1: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杏花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0: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1: 史局长还说。
0: 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
0: 啊，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线无业货运公司。
2: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0: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2: 查下去。
0: 哎呀。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回家找，
0: 那怎能当小工来了？
1: 运输队到了嘛，工钱多么紧。老板，我能在你这里开车吗？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哎，招嘛招嘛，我车开得好，无人区都跑。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2: 老板，车修好了，辛苦了。没事没事。哎，谢谢。老板，我是汉族的，你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3: 我们不上外地的。
2: 我在这都3年多了，路熟得很，有用我吧？啊？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3: 你死哪去了？
2: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是不是昨晚睡觉？小蜜，喝了吧，茶。

0: 哎，到我了吧？到你了。哎呦，哎，这事都该整了吧？
1: 那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了，他跟你急。哎呀，那多跟他活了，这个。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 那我们一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找我。

哎，那辆车呢？联合15班。

0: 我出完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
1: 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麻，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0: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1: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你干嘛？
0: 想转行当英语老师？
1: 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
0: 想的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1: 也对，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
0: 没有。
1: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0: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

0: 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很远，

0: 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你先。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组织，科学边界。
5: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自杀的科学家当中大部分人跟这个组织有关系。
6: 黄教授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邀请您来的目的呢，是想让你加入这个组织，想通过您这个渠道了解他们内部的一些信息。
7: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做卧底？
8: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你干嘛？你干嘛？你撞我，你问我干嘛？这是一点默契都没有。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1: 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
0: 坐坐嘛。
1: 这不，我回去赶稿。
0: 你不坐你了啊？
1: 我走了。
0: 啊？
1: 挺主动的。
0: 店面弄得怎么样啊？刷墙
1: 呢，你马小燕帮我盖完事儿。嗯，
0: 挺顺利。
1: 你指哪方面？你觉得呢？小燕，答应我，和我处处看。
0: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1: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样给你照一下。 腿都瘸了，不还不？
0: 不是，那倒好，上赶着亲人节。你这是臭你啊！
1: 够着够着亲人家。
0: 妈，你写啥呢？
2: 检查。
1: 哦。

0: 写完了，嗯，深刻吗？深刻，我给你念念啊。行啊，那我给你签字。你妈，我给你揉揉。
1: 哎，别，我可受不了您撂下子。
0: 我学过的，这腿好。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1: 我哪能有那待遇啊？
0: 你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
1: 哼，无人区你都不怕。
0: 也怕你妈。我轻轻的。我说啊，自打你开始巡山，进了多少次医院了？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至于干到这个地步？
1: 你不是一直说女儿要有自己的事业吗？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
0: 这怎么就有个家了？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呢。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
1: 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顺着你，不代表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
0: 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婚姻幸不幸福不在于落在哪儿，省城也有离婚的，县城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
1: 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 咱县城能满足他吗？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相信自己，相信啥？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
0: 你相信我吗？
1: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

0: 从卡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1: 藏羊非法采进，非法拘禁，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
2: 卡车都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1: 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以。
2: 嗯，
1: 小贺，你们那呢？
3: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1: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2: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就也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1: 有这么多？
2: 啊，
3: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得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4: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1: 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蛇头一样逃跑。
0: 干脆我们在公路上设卡子，把卡车拦下来，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1: 理由呢？粮食和油粮又不是违禁品。
0: 大一统嘛，不行敲不开他们的嘴，小便不得啊。等我们说，
1: 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进山的物资准备好。
3: 备多少天呢？
1: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
1: 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那枪和子弹呢？
2: 往后面呢。
1: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2: 给车了吗？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们给到的最大支持。

0: 我见那个姑娘挺好的，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
1: 出来了，是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啊！第一名也没过分数线。

一个吗？

0: 你过来，给你量量，做进心脏泡。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泡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巴桑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吧。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1: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行。他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转，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他，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娘，
1: 崽的羊我已经渡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0: 娘，
1: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笑什么呀？
1: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0: 你早点回来啊。
2: 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3: 走，走，走。

0: 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少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喝肉！哎，喝肉！小少。
1: 嗯，你这个酒不错嘛。
2: 我这个酒好辣，
0: 谢谢啊。
2: 队长跟你说谢谢呢。
0: 谢谢，
1: 肉来，
0: 不用谢，谢谢。

0: 不好使呢。
1: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0: 你来。
1: 给我。看着啊。
0: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不好使。
1: 这刀还真不好使。
0: 来，用我的吧。
1: 啊。
0: 娘，你这是刀的问题。
1: 这刀好用。
0: 对。
1: 给我吧。
0: 哎，啥东西都要呢，你队长的刀。
1: 你管我呢？
0: 我这把刀杀过熊。
1: 真的？
0: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长虎、岩羊、攀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受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不卖药了，还给你吧。
1: 我要，我要。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队长的。
0: 这多有意义啊！这杀狗熊的刀。你还给队长。
1: 不，等我，我先吃完这肉。
0: 待会儿还给队长。
1: 再说。
0: 哎，
1: 我跟你说，
0: 这样。
1: 你怎么样？啥都没有。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我就没送。哎，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吧？
2: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
0: 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这不是你的理由吗？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尚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3: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吗？
0: 对啊，有道理。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邵云飞，你说呢？
1: 这些问题是问题吗？也是吧。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
0: 你看，你看，你看，
1: 不是问题吧？你看，你看，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嗯。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老爸，你变了。小何，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什么感觉？
4: 侯爷。
0: 老多，你别推卸责任啊！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
1: 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2: 对嘛，面包会有的编制。

0: 干杯！
1: 嗯，今天来喽。

为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勃拉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烟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点滴梅，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

了。

0: 刚过去不久，太近了，等等再追吧。啊，给你休息5分钟。
1: 啊，
0: 好。光靠轮胎压着跟车的话，距离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
1: 没办法，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2: 咋了？腰不舒服啊？
0: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2: 等回去又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0: 这得花多少钱呀？
2: 满脑子都是钱。
0: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2: 不用你花钱。

0: 哎呀，熄火了，功率上不去。来，
1: 我们再放手。
2: 好，
1: 来，
2: 好，
1: 一、二。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那麻烦大了，有的备用零件吧？
0: 到了。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哎，
1: 放那儿吧。
0: 哦，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0: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已经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好，
2: 原地休整。
3: 哎，
2: 我要不要？
0: 你去帮他们就行。
2: 哦，好。

0: 让让。
1: 队长，歇会儿，吃块面。
2: 啊。
1: 好。
2: 你歇会儿，吃口面。
0: 我不饿，先给老韩吧。
2: 给。
3: 哦。
0: 队长，你上去试试。

0: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1: 天上天下的雪，太阳它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2: 说要让你先走。夏天的布拉姆拉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3: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都冲起来了。
4: 难道山上在保佑他们？
2: 你不能不说话吗？
1: 没事儿，没事儿，都追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4: 我开过去，多钱？
0: 我们快跑啊！
4: 不是老段，这怎么样？你现在没有时间帮你铺路，走，够。

0: 明天要翻一个伤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拉越远。
2: 无路可走，那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要我说，咱们也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0: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2: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之前完全不同。
1: 孙队长，不好，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0: 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进山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到的和有可能潜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和少娃在沿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
0: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齐马尔山。
1: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六十升，六十升牛加上油箱里剩下的，牛大一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一百万，90乘以5，就是90米。何清源，给我个绳。
1: 这什么？

0: 过去。
1: 好。
0: 是他们，
2: 吃惯了活的反光，
3: 怕都死过去了。

0: 这里是我们的重灾区，这里是我们的重灾区。铁丝网，铁丝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1: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
0: 唉，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1: 你们看那边。
2: 好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曼日河通往哪里？曼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直到博格兰。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1: 是的，找到原因了。

0: 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少时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库水区，达到拼设耕地的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流。
2: 我马后炮，怎么东大不早说？
3: 地理真的靠谱，见到了才想起来。
4: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都认出来口水。
3: 查封了情况。
4: 欠咱们的几万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嘿，爷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0: 才9万，太小气了。
4: 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0: 我同意。行。Yes。
5: 三爸，
0: 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4: 欧阳队长，放心吧，
0: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5: 给你倒一桶油，没有水的时候很好啊。
4: 你这干的，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 三八，大家只能靠你了。
6: 王爷。

0: 说吧，为啥不吃肉？
1: 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0: 想听你自己说嘛。
1: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0: 啊，
1: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0: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1: 藏羚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2: 我偷东西了，我就剩一点了。
3: 胡说！你装地上了，看见一大片。
2: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3: 烧了多少个你？妈就这辈子都没经历过。
2: 你可看呐，你把嘴上这乌鸦嘴巴赶走！小贝，
4: 拿回来！
5: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包就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多喝一喝。
6: 欧阳，
3: 好，
7: 我，就不错了还。
3: 黄喝黄喝，
8: 我只抢不喝，队长。
5: 香得很。
9: 给。
3: 小叔，来，喝一口。
10: 你要废吗你？
11: 这有啥好抢的？
10: 你这，你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11: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0: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
12: 说啥？
0: 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12: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
0: 加措，你呢？
13: 我。我把中国过去放养。当时我想啊，放藏羚羊也是一样的嘛。把那些生病的、跑丢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幼儿园。
0: 那个叫保育工作吧。老韩，你说说。
14: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
0: 别笑了，白驹同志。该你了。
15: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0: 直升机会吓到藏羚羊吧？
15: 真扫兴。那还是开车吧。
0: 队长，该你总结发言了。
5: 等一下， 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得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6: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5: 这件衣服是财神送我的。不是要上电视吗？把这个穿上，让财神高兴高兴吧。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13: 我不敢保护区了，
9: 闭嘴。
5: 假如有一天勃拉莫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他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地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
1: 原来你想的是我呀。

0: 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看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糊弄小孩的话。
1: 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
0: 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
1: 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
0: 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0: 你现编的吧？
1: 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0: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
1: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穆拉，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0: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二十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了。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0: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1: 我的方向和你一样，宝拉木兰，这片土地，星空。

0: 哎，早上好。这么熟练啊？来，快赶上贺清源了。
1: 来，
0: 用热水洗漱一下吧。又给我搞特殊。这叫女士特供。
1: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不上你们，我枪打的可准了。跟谁比？跟家策比？你给我们省点子弹吧。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2: 生了，好吃。呀，谁呀？
3: 快上来！快上来！
2: 叫他们起床。
3: 起了，有情况。
2: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3: 不会吧？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
2: 是我们的车。
3: 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他，你救命呀！在里面！不行，快进去了！拿枪吧，枪来，住他们！枪来，把他杀！拦住，拦住！拦住，站住！拦住，站住！别吵！别吵！别喊我，喊住了，等会儿！我不叫了！别吵！别吵！
1: 把油都装到一个车上，小刘还是会先离。我不走，我不敢。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 就是你了。
2: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

0: 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1: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
1: 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踩踩石头。
0: 有许可证吗？
1: 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0: 不用了，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
1: 认识。
0: 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总，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我也要
3: 回家。哎，哎，哎，李总，干什么？干什么？哎。
4: 放下！
5: 去你妈！
4: 我宁愿把车去你
6: 放下！子怡，你赶紧开开车！
4: 你开车！
6: 我
4: 你
6: 我想开车！
1: 别动！警察！别动！我是警察，我有执法权，都把车放下！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谁开车，谁进监狱，一个都跑不了。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都把枪放下！ 我先放。

0: 多见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1: 好，
2: 请。

0: 罗建长，你的人头质量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给你交个朋友。
1: 刘永强，你杀过我的人，
2: 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1: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2: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里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地点还是在齐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我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你把我当傻娃子？ 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1: 那你以为？

0: 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1: 慢点吃。
2: 慢点。
1: 被抓的人怪在哪了？你知道吗？
2: 前任的工程背后，得知窝子，发言人都怪那人。

0: 队长，
1: 快去！队长，上车！
2: 不好，绝了！
1: 大头，上来！
2: 上车！
1: 上车！快！

趴下，趴好。

位于勃拉莫拉境内的齐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但可疑的是。 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一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勃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进行集中整治。公安。 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

0: 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来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就由公安和巡山队你们自己去协商。
1: 回去你把名单给出来，抓紧交给我。
0: 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我该向小何道个歉，是我没照顾好他。有笔抚恤金，取到老林的名下，不多，算是献礼的一份心意。
1: 棉鞋、酒伤，手套、是衣服，好像还有一床被子。哎，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有削了的，又有没削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么简单的账都能够记乱套。
0: 给我的那封信，汪母，这次晋升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 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要不我就成叛徒了。王母，等我回来。
1: 其实明白他的心，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不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 我明白他，可我也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都不敢留下。 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我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走了啊。还是白吉做的饭好吃啊，我还以为咱也吃不着了呢。那咱有偿来啊。
1: 喂，你干什么？说了不收钱不收钱呢，放柜台上就跑了，拿着。
0: 哎呀，你是做生意，你不收钱我们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
1: 你们就吃了三碗面条，不至于给这么多钱啊。等着，给你们找钱。
0: 哎，别了别了，下次吧。你赶紧进去招呼客人，我上班去了啊。哎，
1: 下班去家里，我大姐给你寄了广东的化妆品。
0: 知道了，你下班。

0: 见。你笑了，走了。
1: 来来来，土豆烧牛肉。
2: 好啊，姐，你别随便拿，你要酒。
3: 队长，我想喝这个呢。
1: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4: 红龙局长，白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1: 大吗？
4: 大呀。
1: 不大呀。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3: 那我先祝白老板，啊，祝贺。哎，
4: 白姐，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酒了，想这顿饭想了好几天。
3: 我说，
1: 没事，
3: 你不想，
1: 没事，
3: 你们大家不想，我等我等吧。哎，
1: 姐，明天中午招呼我，我还有两个菜。
0: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吉说的没错，荒野中的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柏拉木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为了和星云，为了东正方，后面的张勇，为了巡山队，为了博拉姆了。

0: 我们这边这个东西，来来来，明天来，来来来，明天去干一个。
1: 这账怎么算啊？16.75等于多少？16.75。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说齐默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0: 你是说，再发一个报道？
1: 没，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0: 那这高娃子，好像就在我这比较靠谱，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
1: 你听不听？你说不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0: 解释。
1: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勃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一次。
0: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1: 好，
0: 那打出去呢？
1: 我喝一杯。

0: 打出去呢？怎么样？搞完可以吧？
1: 白驹，要迁走了是不是？
2: 没有，我接着说。打出去。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重点，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开发区建立正在有序推进。
1: 综上，经济民企仍然是我们县下一步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啊，我向全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欢迎矿产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诚邀科研机构攻克高原冻土区开采技术难题。恳请，媒体朋友客观记录西部开发的历程。
3: 对不起啊，县长，车坏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啊，迟到了。记者同志们，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马志县委常委、副县长，马志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博拉木拉巡山队负责人多杰同志。坐，大家都坐吧。
1: 不好意思，县长，打断你了。哎，你继续。经济情况我介绍的差不多了。记者同志们，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里边啊，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博拉莫拉地区非法采矿、盗猎行为的集中清查行动。下面就有请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多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细节。
3: 在介绍这次行动之前，我想先借用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

0: 早在3年前，我们就认识到，马治作为牧野大县，光靠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永远都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林县长就决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尤其是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矿产资源。一次造福马治，让马治的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 经县委提议，市领导决定，我们成立了马治经济开发公司。说是公司，起初也就只有8、9个人，其中还有4个是文盲。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过环保的问题，只是紧盯眼前，盼着能在博拉木拉发现可以开采的矿藏。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实地深入博拉木拉，就把我原本的想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路进去，遍地都是车印，他们就好像一道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沿途所见，是数以百计的藏羚羊的尸骨，他们都被剥去了皮子，血肉模糊。
1: 这些无声的尸骨，在告诉我，博拉木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你到底通知了多少人来呀？我还觉得一多了，结果一半人都没发就没了。
2: 我跟你说，我就打死5个电话。没想到来这么多人，看来大家对咱们的环保事业还是很有热情的，是吧？
1: 你数人到了吗？赶紧几份。
2: 我就数几份。
1: 不想让你下来省事了，
2: 尽管能多印，能印多少印多少，反正他们回去会主动帮咱发的。
1: 你说的轻巧，管收音机那大姐可难说话了。
2: 哎，白驹，大姐的工作证需要吗？走，我给她咔嚓2张。走，
1: 行吗？

0: 行啊，顺手的事。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到目前为止，在保护勃拉姆拉、反盗猎、反盗采的道路上，有三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这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勃拉姆拉，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去做那个第一个。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地做下去。
2: 队长，
3: 队长，
2: 队长，
4: 队长，
2: 杜副院长，杜院长，杜院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关于勃拉姆拉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
0: 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地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勃拉姆拉，对他们个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
5: 把门关上。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
0: 这件事情，我早就跟县里提过，
5: 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哎，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0: 老林，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勃拉姆拉的生态平衡。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金矿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记者们现在在食堂吃饭，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你不去是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我让宣传部的去。哎，你去到食堂，让王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

0: 这是前几天刚完成的，上次忘了给你，你拿回去看看，会上我们讨论。
1: 我会认真看的。 我的这份报告，也请你看一看。

0: 哎，今天晚上做的多，咱们下个吃饭啊。不用麻烦了，下个面条炖回锅去了。怎么了？吃不下。出什么事儿了？听说今天有好多记者来采访，是咱们县出名了吗？哼，出名？以后啊，县里日子更难过了。
1: 怎么这么说呢？
0: 哎，这多杰，今天什么招呼也没打，就在会上跟记者说要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你说这个人，哎，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经济开发区怎么搞？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算是把那帮记者勉强摁住。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
2: 这事儿，陈书记同意了吗？

0: 陈书记，我最近发现他的态度好像变了。但是环保这个事情，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让我还是要看长远、算大账、多帮助多解。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又把博拉莫拉里面最大的盗采团伙给打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解。
1: 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绝对不行。当初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时候，你干的可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世界级工程。咱们能有当年难？ 那个时候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也行。

1: 总有出路的吧？这是谁呀？
2: 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3: 嫂子
1: 来啦！
2: 小冯来了。
1: 啊，
2: 嫂子，
1: 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2: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
3: 哎。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喜人。
0: 什么喜人啊，一半

0: 那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 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0: 可能吗？你觉得呢？
1: 痴人说梦吧。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石头再煮也吃不出肉味，溪水再打也炼不出酥油。那怎么办？
0: 县常委会3天后就要开了，你的反对意见，常委们能接受吗？不能接受，我也要提。无论老林和常委能否理解，这终究不是私人恩怨。既然有人不能理解，那我们就想办法嘛。
1: 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坚决不能按照开发区的路子走下去。
2: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3: 邮局。
2: 好好说话。
3: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1: 真的？
0: 嗯，
1: 去北京演讲？
0: 你看，
1: 老杜，让你去给大学生讲课，你行吗？
0: 没问题。
1: 我看看，
0: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 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0: 新民，这块江村。
1: 新民的有姓呀？
0: 这多。
1: 哦哟，大家子嘛。
0: 那这几百年前的事情，你姓什么？嗯，
1: 我姓阿德。
0: 这个也不错嘛。
1: 出生日期？
0: 秋天。
1: 什么秋天？不能写秋天嘛。
0: 我阿妈说是秋天的。
1: 要准确的个，身份证上的。
0: 那说不准的，那说阿妈在乡里给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都十岁了。
1: 必须准的个，不然人家不认得我。
0: 哎呀，麻烦得很，那我去找找啊。
1: 嗯。
0: 哎，俺说身高写信？不知道。
2: 写跟你一样的吧，那就写比我爱玲玲啊。嗯，你把大人家的风干牛肉拿了吗？哎，
1: 拿来了，人家还给了一坨牛腿。
2: 啊，这么大，嗯，还挺多，也不知道这两个箱子能不能装得下。 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你不说你已经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0: 写不好嘛呀，连公安都不明白，不能读改，还不写错。
2: 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厅，你考试都通不过。
0: 没问题的。

0: 我爸说，现在我的汉字水平，到达了小学五六年级。
1: 是吗？他进步这么快呢？
2: 三四五六年级吧。
1: 赶紧写吧，报名表要是交晚了，你们俩穿不上警服，可别怪我。
2: 阿鲁，快点找到了没？
0: 在找呢。
1: 老韩呢？
2: 刚才还在这里呢。
0: 哎，找到了。哎呀，皮老鼠要坏了哎。
1: 我看看。哎呀，你赶紧补办吧。快点写啊。
2: 喂。
0: 要补办吗？
2: 当然要补办。

0: 哦，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哎，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
1: 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
0: 你不进山，你还要它干啥？
1: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0: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
1: 你干什么去啊？
0: 这个没想好。老家伙，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
1: 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0: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
1: 哎，你说你这人，哎呀，
0: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超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
1: 这才不是你的选择。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你少来这套！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
0: 我是哪种人？
1: 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我也轴，轴人最了解轴人了。
0: 轴人。
2: 外面看不出来，一扒开里面全是白的。
3: 你才知道呀，
2: 我还觉得你像个小伙子呢，怎么不知不觉就老了？
3: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快半辈子了。
2: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3: 原计划也就十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2: 我会为你们祈祷，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3: 等保护区成立，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
2: 那儿子呢？
3: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

0: 怕什么？就让他在家自己管自己。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
1: 小什么？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
0: 阿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
1: 你阿爸当年也是帅过的。
0: 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现在我们家里最帅的已经是珍惜了。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算不上讲课，
1: 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珍惜，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
0: 让阿爸给你带。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上北大。
1: 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哦呀，15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15岁的姑娘自己磨蹭吧。我们家小珍惜长大了，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这个给你。
0: 沙拉兰州。

0: 打扰了，张院长。你终于可来了，好多年没来，这棵树又长高了。头都不保了。来了，你回来了。
1: 哎，队长来咱家借宿一晚，明天直接去北京了。好，好，你说了算。来吧，你妈帮个忙。
0: 今天煮个羊头吃，
2: 太麻烦了，张院长，随便搞点吃的就行了。
0: 老实待着吧，等着吃。

0: 你笑什么？我想起了你刚来的时候，我妈刚刚像啥样？我不敢说。你说着说呢，啥样嘛？我知道她像说啥。那时候我刚从南京过来，不习惯，这个地方只有青稞和牛羊肉吃，吃伤了，我就跟当地的干部闹，要吃蔬菜。
1: 闹得厉害着呢，不给吃就哭。把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愁的哟。后来向你费了好大的劲，从天都要拉了一车菜来，结果路上跑得太久了，到了马厩才都动了，吃的时候是苦的，又把他惹哭了。<笑>
2: 我妈那天时候这么爱哭呢。
1: 嗯，可不是吗？
2: 不过你妈妈除了贪嘴，没有别的缺点。她那个时候就是帐篷，骑着马去巡城，还在河里洗澡呢。我在
0: 河里洗澡，你怎么知道？就是啊，你咋知道的？
1: 这县里都敞开了嘛，反正她就是比南的还厉害。要不然县里这么多大夫，大家为什么只管她叫康庄吧？那时候牧区流行包虫病。 是他东岩县里做了一批太阳灶发下去，宣城和开水。

0: 现在又在搞妇女卫生用品的计划，你妈妈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牧区，献给了草原。和她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1: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 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0: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嗯。

0: 怎么了？睡不着？吵醒你了？没有，我还没睡呢。
1: 我刚才梦见卓玛了。
0: 肯定在为你加油呢。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永远埋葬在勃拉姆了？我没办法回答他。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
1: 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可是面对卓玛，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 他理想中的勃拉姆拉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 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他错的那个人是我。

0: 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以前的我，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
1: 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
0: 老杜，你没事吧？老韩今天是这么说我的。 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士的新山队员，你在无人区。
1: 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何，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你。

0: 你来巡山队有一年多了吧？
1: 一年十个月了。
0: 有时候觉得巡山的日子比一辈子都长。
1: 是啊，在山里就想着早点回来，回来没几天又想着再进山。

0: 是吗？不是。走吧，上去看看。
1: 常委会不合适。
0: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决定是将林培生同志的开发区报告，还是将多杰同志的保护区报告递交到市里面。希望同志们能够客观的对待，不要带有情绪上的评判。林县长，多杰同志的这份报告对于开发区的规划有很大帮助。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 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现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提交这份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2: 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博拉木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
0: 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2: 你凭什么认为李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拉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厂？多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好，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 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保护区的范围要大大缩小。博拉木拉地区40000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根据开发区报告中提到的矿产种类、矿脉分布、矿藏储量，再加上保护区报告中提到的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与气候、水文特征。 找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万平方公里以内。当然，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这个可以考虑，这个。
3: 我也同意，可以同意。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4: 多副县长，你认为呢？
5: 一厢情愿，纸上谈兵。
0: 多杰同志，
5: 陈书记，林县长。 我的这些话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开发和保护，真的可以在博拉姆拉共存吗？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0: 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林县长一直强调，科学、细致、适度开采。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你又凭什么认为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
1: 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
0: 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博拉莫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 一张藏羚羊的皮子，在幺零九国道流动交易者手里，能卖600元；走私贩运到南亚地区，就暴涨到3000元。做成沙图什披肩，在欧美市场，一条可以炒到40000美元。可是剥一张皮子的成本，仅仅需要7到10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某个生意的利润达到300%， 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法律，甚至敢冒昧绞死的风险。而暴利的利润，何止300%啊！我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

0: 关于人性的讨论，无休无止，兴善论，兴恶论。孟子、荀子都争论了几千年了，也没有个结果。马知县到底该往哪里走？我建议，还是民主投票决定吧。
1: 好，支持向市里递交开发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四票。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多杰同志，你的决定是什么？
1: 我拒绝。什么意思啊？保护区不是你提议的吗？
0: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 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林县长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3年了，我们3年都等了。 这1-2个月值得等。
2: 书记，主任，林叔叔，林县长。

0: 李先生，开腔的结果不错吗？怎么样啊？你还是党员呢，想打听什么？哦，陆军，一路平安，早点回来。王爷，再见。
1: 李先生，再见。杜先生，
2: 哎。

0: 这倒挺精致的，
1: 新买的。
2: 啊，还是卓曼的吧。
3: 扎西找人新做了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4: 带着他上飞机不合适，
3: 先放这儿吧。
0: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5: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子记，想学上班稳固。
0: 走吧，
3: 走。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我，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有三头六臂。 打不死的神仙，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我拿到那个，我们的副队长贺靖远同志，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刚刚牺牲。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 是因为我们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藏羚羊的尸体，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0: 李县长，慌什么？沈书记召集一个紧急会议，让您抓紧过去。
1: 一只小藏羚羊出生30天后，可以跑得比狼还快，但是它依然跑不过盗猎分子的吉普车和子弹。几年的时间，藏羚羊从20万只被杀到只剩3万只。 这些照片，还有这个，都是我们在现场拍到的盗猎分子大样杀样的证据。但是马知县是一个贫困县，发工资都有困难，拿不出很多钱来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县里面能够支持我们成立巡山队，已经很了不起了。 很多时候，我和队员们都是吃着冻硬的炒面和肉干，喝着雪水，在里面追捕盗猎分子。
2: 市纪委刚刚转过来一封人民来信，大家都看一下吧。

0: 局长，
1: 熄火，都下车。局长，出什么事了？我的有些做法，也许有的人认为是激进，那我也没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就这么干，这么工作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

0: 巡山的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1: 局长，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2: 服从命令，都带走。
3: 我们准备，走！我们准备，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请。

0: 走。好，主要是好，我知道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到我的家乡来看看。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想跟多杰队长说几句话。啊，雪山队出事了。
2: 去年11月，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脏粮皮子。
3: 有没有这个事儿？不可能！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4: 卖过，那是第一次卖。当时我们副队长何清源在无人区中弹了。

0: 我们需要卖物资，抓紧进去。实在是没钱了。
1: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2: 三次。
1: 谁支持的？

0: 根据举报，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用，都用来干什么？
1: 金茂山，盗贼金矿的任何枪很多，公安局给我们的枪弹都不够，我们也不得不做点准备。
2: 这次是谁联系的？是我。
0: 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
3: 不知道。

0: 你怎么来了？队长呢？也被抓了吗？说话呀！说呀！你们出事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就从北京往回赶。下飞机回来的路上。
1: 失踪了！县里还有人说，他畏罪潜逃了。林县长正在忙，
2: 让我进去。
3: 小白同志，他正在忙。
2: 我就说几句话。
1: 小白同志，
2: 让我进去。
1: 小白同志正在忙。小白同志，
2: 那县长，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1: 小张，你先出去吧。哎，
2: 林县长，为什么说多杰是畏罪潜逃？

0: 这些事情还在调查中，我们也在找他。他不可能逃，情况被查封了，巡山队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还计划着要建立保护区。他刚刚从北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他不可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巡山队不管的。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县里这几天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过了一遍。县公安局也在从机场到县里的路上做排查。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杜姐都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躲起来。 你们不想，我更不想多杰落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这些也是事实啊。
2: 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一个人工资200块，3-4个月发不下来，大家平时就喝没菜没肉的面汤。 进山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我们队员受伤了，差点截肢，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油钱都是多杰抵押了自家的草场借来的，给我们的拨款说划走就划走，牧民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翡翠潜逃。 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0: 叔叔，你帮帮我们吧！
1: 我明白你的心情，我跟你们一样着急。可是现在迟迟找不到人，有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啊。我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不理解。
2: 经中共马志县公安局机关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局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白菊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白菊同志要正确对待组织的处理，深刻反省。

我的建议是，两份一起交。我同意。

0: 你说这次报社会怎么处理我呢？不管了，爱谁谁吧。
1: 你说，假如当时我真的看见他们卖皮子，我会阻止他们吗？
0: 假如是我，我做不到。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10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1: 就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这条路断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2: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1: 队长的事情帮不上忙。至于我，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别说傻话了。再回想你自己吧。

一界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我们来说，只是记在心里就好了。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 青海的神山圣湖都不在了， 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巡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晒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

0: 博拉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每年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计，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 白队长，白队长，请问你们是否需要支援？是否需要支援？
2: 不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
3: 我和副队长两个人能解决。
2: 白队长，
4: 有话好好说，不让大家。
2: 是啊，你们这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4: 这谁袭警了？袭什么警啊？就是你肘击的我。
5: 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6: 他跟我砍价砍了半天，1000块钱的药直接给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
4: 别着急，
5: 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4: 你买卖自由要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了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你就不要了。

0: 你个大男人，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阿佳，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任何纠纷你就拨110或者找市场管理人员，这都好解决的啊！都不能再动手了，知道吗？
1: 同志，
2: 要不你先接电话吧？
1: 啊，对。
2: 你先去，你回来的时候我俩再继续吵，
1: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警察在这呢。
3: 别动啊！
4: 不好意思，让一下。
3: 白总，有什么指示？
4: 我的姐啊，打通你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2: 是啊，手机最近不好用了。
4: 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呗。
3: 行了，下午3点啊，准时集合。搬家公司。
1: 车要是运大件，我们两个小车运那个细软啊。妈哪有什么细软呀？她那些破烂都
4: 用了多少钱了？早该扔了。
1: 那她舍不得扔，能咋办？你得给我准时到家啊，别磨蹭到天黑，知道不？到时候妈该不高兴了。
4: 行，我知道了，我给你弄只羊回去啊。
1: 行了，我去忙了啊，挂吧。

0: 到了，怎么停这儿了？
1: 你呼噜太响了。
0: 队长，我开会儿啊。
1: 睡你的吧。

0: 稍等，稍等。省环保厅发的，最近几个市民矿企业环保检查的汇总情况，你把重点给我挑出来，然后打印了搁我桌上啊。还打印了搁你桌上？一个跑环保的调查记者不知道无纸化办公啊？
1: 啊，对，您批评的对。那这样，您整理好了之后发我邮箱呗，行不？
2: 你呀，抓紧培养点新人吧，别什么活都往我这儿塞。嘿，怎么了？你接了人家天多士的盖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着你开心呢？不乐意去啊？你真觉得我那篇报道是揭盖子吗？你曝光了那么多小煤矿违规乱采，这还不是揭盖子呀？
0: 那你是没看我的原稿。 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3: 辛苦啊，师傅。
4: 这个抓在这边，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3: 你有给我。

0: 连打3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
1: 小心点，小心点。啊，今天他搬家就他迟到，妈的，
2: 医院开会呢，走不开。
0: 绝对是撒谎。
1: 不是姐，小燕没事撒这种谎干什么？哎呀，
0: 我是说咱妈。
1: 你就直接病又犯了，动不动就怀疑别人说谎。那小医院是私立的，人家就看中咱妈临床经验丰富，给安排的事儿多。
0: 放着。
1: 每次都用这个借口，哪儿那么多货要开呀？要不是林叔叔，
0: 老太太闲不住呗。推了休歇，她来，那谁让她享福的？谁知道自己又找了份工作？
1: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嗯，
3: 这病还遗传呢。放在屋子里边吧。
1: 咋了？
0: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1: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
0: 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别摔着啊！这些可都是咱妈的细软，都是最宝贵的东西。哎、啥
1: 细软？它这么沉？
0: 书。
1: 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
0: 不行，姐，你帮我一下，
1: 帮我拿一个。
0: 你呀，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
1: 你行吗？行啊，怎么都行。真不像你，一天鸡飞狗跳。
0: 走，
1: 拳打脚踢的。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0: 调特警队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
1: 快！怎么了？
0: 快！
1: 怎么了？
0: 快！
1: 咋了？
0: 腰闪了，快！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靠上，靠上。

0: 王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王局，
0: 哎，你好你好，
2: 王局长，
0: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新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
1: 孟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
0: 王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春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啊，这是我们二号矿的吴矿长。大家好，
1: 好好好，孟总啊，这次来的可都是咱们省里头的重点媒体啊。你们星海要是有什么商业秘密，提前跟咱们记者朋友都商量好啊！哎，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能拍啊，都能拍，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孟总，王局，这里就是我们星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3: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2: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一号矿之所以能成为星海的标杆，不只是技术先进，意识也先进。
0: 对，产能高，效益好。工人多，才有搞环保的条件嘛。哎，未来这是我们星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1: 这个星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的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是吧？这才是一个企业它应该有的综合竞争力。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星海了啊！

0: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市煤炭局联合新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下面就由新海集团的董事长冯克清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
1: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新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它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
2: 去年的会议主题不是环保吗？怎么整整合了？
1: 更新设备
2: 什么意思？
1: 在矿区整改期间，
2: 整合对停就是让新海有更多的担子吗？
1: 并发放火势确保
2: 把小煤矿都吞灭了。
1: 具体的文字汇报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请大家审阅。
3: 对中小煤炭企业整合重组，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但在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1: 林副市长可能不清楚，从年初开始，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煤集团给的季度长协价较上个周期跌了6.5%，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跌到590亿吨了。这个时候让我们新海牵头搞收购、扩产能，我们可不是占了便宜，而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3: 既然觉得压力这么大，那这个亏不能让新海一家企业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多请几家有实力的企业一起参与？
1: 这次新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新海甘居人后。
0: 煤炭局，你那有什么意见？
4: 关于这次整改，省环保厅给出的指导意见是3个月内完成整改，各项指标达标。现在已经过去1个月了，据我们跟市里还有几家外地大型煤矿企业的沟通结果来看，他们都没有表示出要参与的意向。
1: 至于林副市长提到的垄断问题，我觉得未免是高看我们新海了。煤炭资源都是国家的嘛，新海再大也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办事啊。
0: 探讨是得不到实际进展的，有企业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环保局马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马局长，马局小宋，小宋
5: 到，
0: 快看看什么情况。
5: 刚才设备故障，马局长掉线了，我怕打扰到大家，就一直没调。
0: 好，我知道了，回头我把会议记录发给他。
5: 好的，市长。
0: 来，咱们继续。

0: 我们回来啦！回来了，
1: 我们都搬完了。
2: 搬完了，哎呦，文员不错，知道帮奶奶干活了，什么东西啊？这是
1: 不知道，你大姐定的，说是净化空气的。
3: 回来了，
1: 妈，你干嘛呢？怎么大白天要睡觉啊？
2: 看看我大闺女。
4: 二姑，
1: 你出什么洋相呢？你起来。
5: 二姐把腰闪了。
1: 腰闪啊？
2: 严重吗？我看看。
1: 不严重。

0: 就是一个寸劲闪了一下。妈，我看过了，腰底韧带扭伤，贴个膏药恢复训练一下就行，没大碍啊。哦，哎呀，你都这个岁数了，以后那种冲锋陷阵的事儿，你让年轻人干去。是是是，你说的对，以后听你的。
1: 可我觉得我二姑最苦，我以后也要当警察。是吧？
0: 那你可就是咱们家第三代警察了。
2: 我要跟你说啊，你二姑我年轻时候那个身手，那……
0: 行行行行行行，你别听你二姑哥的吹。好汉还不提当年勇。哎，我怎么吹了？你现在过来，咱俩比试比试，
2: 别不服老。
0: 不要说打架了，再过两年打个喷嚏你都能把腰闪了。
2: 哪有那么夸张？
0: 你别不信。
2: 你爸呢？
0: 嗯，那儿呢？ 就等着你回来给摆上了。哎，玲玲，文玉，扶我起来。咦，你俩慢着点啊，别又把我给闪了。

0: 你俩洗手啊，一会儿准备吃饭。哎，你去哪儿啊？
1: 外面。
0: 外边是哪儿啊？
2: 外面就是外面呗，
0: 还能是哪儿啊？
3: 二姑，你慢点。
2: 啊，知道了。
4: 哎呦，你觉得你二姑挺酷？
0: 洗手，一会儿吃饭了。
4: 好，
0: 洗手。
5: 走啊，走。
2: 怎么回事？
5: 走啊！我刚刚你同事来送羊，正好遇上了。
2: 我问你呢。
6: 哦，这乔迁礼物，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2: 哦，
4: 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7: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4: 姥姥，你发现没？嗯。
2: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累的。
5: 找了一张桌子，
0: 那放这儿吧。
8: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呢？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2: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
0: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找？
5: 哎，你俩差不多得了。
2: 你看他装呢，我压根没使劲。
8: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2: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5: 赶紧干活吧哈，
6: 来，干活吧。

0: 看我干什么？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啥经验？想当初，一晚上能播那么多张皮子呢？哎呀，
1: 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0: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1: 行，那我去。哎哎，行，我来杀，我来杀，你们甭管了，休息，我杀。

0: 不用管了，去吧去吧去。
1: 好好弄啊。哎呀，我这腰。
2: 不是你。
1: 这让你顺着我的手。啊，
2: 你坐一会儿，我好好给你揉揉。
1: 就这儿，就这儿。啊。
2: 怎么样？
1: 好点儿。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3: 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又是裁员，鸡飞狗跳的。
1: 单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
3: 嗯。好几个跟我从营长来的老战友。嗯。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嗯，他们找来找去，还是我的事儿。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1: 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咋了？
0: 你快来看看，
1: 怎么了？
3: 你慢点，你慢点，怎么了？
0: 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3: 肚子就别吃了。恭喜马小姐。
0: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4: 干杯！
5: 马小姐恭喜！
1: 少喝点，多吃点菜啊，玲玲，不光吃肉。
0: 哎，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
1: 你是白总吗？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馅儿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
6: 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0: 知道。
7: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0: 来，喝点饮料，冰的。
3: 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栓买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1: 买都买了干嘛不用啊？
3: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1: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3: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哎，
0: 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也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七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他说关就关。
3: 妈，哎，来。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了，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
6: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白君，多吃点啊。嗯，吃。
1: 吃点菜，你俩。嗯。
8: 白队，你的。
1: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0: 哎呀，让人给扔的。啊？
1: 怎么回事啊？袭警了？
9: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1: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哎，
10: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吧？你的诉

0: 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1: 啊，怎么回事？老韩，
0: 你们认识？
1: 哦，
2: 不认识。
0: 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
2: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1: 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3: 疼啊。
1: 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
3: 找谁啊？找咱妈缝啊？没事儿。
1: 这个韩学超也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3: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1: 哥，谢谢你啊。
3: 啊？
1: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3: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哦，你守住一点啊。
1: 好，
0: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拘就拘呗，怕啥？
1: 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你比做个白眼狼强。
0: 韩云超，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我干什么了？
1: 对，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替煤矿的人说话，罚我们的款。
0: 我是警察。
1: 我在工作，哼，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了，你知道吧？打人咋了？我打的是坏人，你知道吧？

0: 吃吧，面里没给你加肉。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不需要，
1: 我还没说完呢。
0: 不用听都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春打工吗？
1: 打工也比打人强啊。
2: 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有区别吗？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
1: 韩学昌，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 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每年春风会照例首先来到云岭大地，强韧的生命冲破一切障碍，不宣而至的温暖给万物带来新的脉动和惊喜。人的嗅觉和味觉在春天也会发生变化，变得敏感、缠绵、多情。云南人认为春天是有味道的，这味道来自于草青花香的渲染，来自鸢飞鱼跃的欢愉。接下来我们将

0: 沿着春天的足迹到炊烟飘渺的地方，追寻云南人家餐桌上春天的味道。小镇沙纸，春天来的不迟不早的地方，因为背靠鸡足山，这里植被茂密，物产丰富。把这种叫香椿的树芽倒进滚水里，凛冽霸气的香味立刻弥漫在厨房里。趁着春天的阳光，李顺芬要把这些烫过的春芽拧成条状晾干，这样便于收藏。杨继梅的家在李顺芬家对面的上坡上，地势是全村最高的，站在院子里能遥望到鸡足山顶的白塔。
1: 不管狗痛了，我们要去吃下车噶。
2: 好。
1: 走，走嘛，姐，走嘛，姐。
0: 春芽是云南食材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正月一过，春芽就开始萌发，它甚至就是云南春天到来的信使。翠绿嫣红的春天香椿和刚刚过去的冬天腌制的腊肉混合炒在一起，仿佛是两个季节在分手前的最后一次碰面，味道分明又热闹缠绵。春芽按颜色分为紫春和绿春，日照长的春芽一般都呈暗红色或者紫色，反之是绿色的。另外嫩的春芽是紫红色的，抽茎长老后慢慢就变成了绿色。李振兴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枝桠，把长把的刀叉挂上去。沙纸村庄里的香椿树都是历经风雨的百年古树，粗壮高大，没有李振兴这种本领的人根本没法采摘到长在这些老树枝头的美味。
1: 你慢点啦，这棵树是太大了，你跑慢点哦，太难走了。这棵香椿是好几年的香椿了，太大了。
2: 慢点走，
1: 走，我们去捡香椿去了，干。
0: 锋利的刀叉轻轻一拧，嫩红的春芽就像小毽子随着春风飘落。
1: 它爬树下的厉害，我们在地下捡，它要爬树啊。你
0: 先不烫，走不走？用开水烫一烫，去掉里面的苦涩味。经过热水洗礼蜕变的春芽，无论是拿来做主料还是配料，就都有了很好的用途。凉拌香椿养肝润肺，是春天鸡足山人家的第一份清凉享受。
1: 哎呀，我们今年只是太干干，下垂是太小了干。
0: 不到半个时辰，杨继梅、李振兴夫妇和前来助兴的孩子们就采了满满一竹筛春芽。
1: 小时候嘛，我们要还是去拉拉背仔，去摘点香椿嘛，搓搓肉吃啊，噶也放这些吃啊，还是好吃的，我们晓得喜欢。
0: 最后，李振兴要把椿树上的寄生植物去除掉，没有采摘的椿芽将成长为新的枝叶，延续古椿树的春华秋实。尽管哥哥累得满头大汗，但是收获的喜悦让孩子们非常开心，忘记了疲劳。春芽有着独特的香气，当地人也叫它香椿，

香椿煎鸡蛋，两种香味的相互融合，平凡而家常。过了三四天，李寸芬晒下的春芽干透了。李寸芬要做今天晚餐的最后一个菜，炸干香椿。在热油的作用下，晒干的香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身形又回到了当初在枝头上蓬勃舒展的状态，就像刚采下来一样。凉拌香椿的清香，春芽炒肉炒鸡蛋的浓香，油炸春芽扑鼻的脆香，组成了云南山里人家最寻常的春天宴席。春芽的芬芳仿佛是在为山里人家开启春天的大门，让无尽的春意扑面而来。杨继梅平常在鸡足山给游客赶马，几年前鸡足山修了索道，有了观光车，赶马的生意冷清了很多。和杨继梅一起赶马的同村的老李已经在鸡足山上赶了30年的马。一份香椿鸡蛋炒饭是他一天的晌午饭。尽管过去了五六个钟头，炒饭里依旧散发着春芽的清香，香气在初春的山林里飘散，好像在告知芸芸众生春天已经到来的讯息。同样作为春天的树芽，如果说香椿能带给人愉悦，那么这种被叫做树头菜或者春头的树芽，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那么美好。样貌略微粗糙可怕的春头，也是云南人最喜欢的春令菜肴。春头树有纯野生的，也有移植到家边菜地里栽培的，因为稀少，节令性强，还有清火败毒的药用。有些山里人家对春头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香椿。

凉拌春头是云南山里人家最家常的春天菜肴。春头炒肉，荤素搭配，在热油的作用下，鲜甜和苦凉充分融合。煮汤能保持春头原始的鲜味，浓淡适宜的微微苦味正是云南人喜欢的口味。春汛到达滇中古城建水，一碗鲜味十足的草芽米线正在开启春天早晨的大门。

农历清明刚过，云南中部坝区的阳光已经很热烈，晒了大半天太阳的水田水温转暖，郑宏伟和弟弟郑宏斌开始夏天劳作。栽培草芽的淤泥地深浅不一，凭着经验，兄弟俩小心地前行。长在水面上形似菖蒲的碧绿叶子不是兄弟俩的目标，他们要找寻的是这种萌生

匍匐在水下的长崖，他们结摆修场，形似象牙，也有人叫它象牙菜。有经验的农户能从叶片茎干的表象辨别出

0: 仅摸出了好几根草芽，它们根根色泽乳白，鲜嫩适中。草芽是自然馈赠建水人的口福，建水人很自信地说，无论草芽和什么材料混合烹饪，它的味道都不会被其他味道埋没，更不会被味觉遗忘。清新甜脆的素炒草芽是春天建水人家最家常的菜肴。草芽基本不需要其他食材来调味，即使加入了酱油醋和各种调味料，也只是愈发显现出它的清淡素雅。凉拌生草芽最能体会到草芽原汁原味的鲜甜。草芽的分裂力极强，在相近的节令，每株大约会分裂出15条以上新鲜草芽。郑宏伟和弟弟种了3块草芽田，3块水田基本可以满足轮流出产草芽。卖草芽的所得是两家人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对气候、水质和土质的要求极端苛刻，云南的建水县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草芽种植地。只有水温温和、含沙量少、肥力充沛的淤泥水田，才能长出品相较好的草芽。在建水，也仅有4-5个村镇能种出草芽，其他地方就算能种植，也常常会种出茎干发锈、味道色柴的苦草芽、皮草芽，质量远不如建水草芽。因为稀缺，建水草芽在食材界显现了珍贵的价值和地位。春天水暖芽先知，草芽对水温非常敏感，在春天摸过草芽的根系，10天左右又会发出新芽，冬天一般半个月采收一轮，到夏天只要5天到7天就可以采收一轮。头天摸来的草芽要泡在清水中保鲜，两端压上砖头，保证每根草芽都能吸收到水分，不会干瘪。凌晨5点，郑宏伟跳上草芽往集市赶去，越早把草芽送上餐桌，草芽的味道会越鲜美。经过压制的草芽会在几个小时内从出水时微微有弧度的弯曲变得笔直。在这个小县城的农贸市场，草芽永远不愁卖，尤其是春天的第一波草芽，不但白嫩的模样惹人爱怜，而且味道最纯真。
1: 没少不得了，
2: 哎，少不得了。
0: 很快郑宏伟的一箩筐草芽就卖光了。用草芽做菜，方法看似简单，但过程却最考究。在沸水里过草芽，动作要迅速，稍有怠慢，鲜脆的草芽就变老了。窜上肉丝，鲜草的香味和肉香味相遇，一素一荤融合在一起。草芽切断，放进肉汤，稍稍窜一下，做成草芽汤，汤色洁白，芳香异常。郑宏伟兄弟俩每天都要下到泥水里，重复着摸草芽的劳动。但是不管市场需求怎么紧俏，他俩每天都只摸1筐草芽上市，绝不多产。其他的草芽种植户也都自觉遵守着这份规矩，他们共同维持着草芽的供需平衡，维护着让草芽每一天都鲜美脆嫩的形象。尽管已经在城里工作多年，雅莹依旧很留恋山里的宜家生活，隔三差五就往宜山跑。姨妈早早就准备了铺地的松毛，在云南山里， 清香华韧的松毛是最便利的树叶地板。

0: 既可以隔绝灰尘，又能净化空气。在雅银的眼里，城市里多么现代时尚的服饰，也比不上宜家妹子的服装。
1: 好多我们彝族的这些同胞吧，我们都出去工作或者说打工，那我们的这个民族服装我们都不穿了。然后现在呢，是我们彝族的小年，2月8嘛，大家都要把这个最喜庆的衣服，自己最喜欢的衣服穿在身上。
0: 每次回到宜家山寨，他都有穿上民族服装就不愿意脱下的执拗。

0: 姨妈家后面的山里到处都是棠梨花，伸手就能摘到。这种春天的小花蕾承载了雅莹对每一个春天的美好向往。棠梨花煎糯米粑粑是雅莹期盼已久的美味，也是她最拿手的一道菜。云南人吃花的传统源自云南丰富的花卉种类，以及一花一叶都有药效的作用。早在正月初的高黎贡山西路，花期较长、花瓣肥厚的玉兰花就可以入菜。把清洗干净的玉兰花切碎，和鸡蛋一起炒，能做出清香扑鼻的玉兰花炒鸡蛋。民间医学上认为，玉兰花有消痰、益肺、和气的功效。农历八月十五就收成晾干、储藏起来的山菊花，在干燥的季节里用来炖鸡蛋，能起到清肝明目、宣肺理气的药效。
1: 我们彝族的风俗呢，就是在腊月的时候呢，要宰杀年猪，然后把年猪最好的肉呢，把它腌制，挂在房梁最高的地方，自然风干，然后呢，就做成我们的腊肉。
0: 新鲜的棠梨花花蕾用水焯一焯，漂洗后，和上糯米粉，连同腊肉丁进行充分的混捏。
1: 放蛋
2: 比较好吃
1: 的，让它醒一下。
0: 水是否加的合适，是棠梨花粑粑能否成型的关键。必须微小的火力，用温油慢慢的煎，才能煎出外面酥黄、里面嫩软的棠梨花粑粑。腊肉里的盐分香气自然浸入到糯米粉和棠梨花里，而棠梨花的清香也在热油的作用下慢慢释放出来。冬的渐退和春的渐进，在慢悠悠的时间推移里变换着、轮回着。姨妈知道亚莹喜欢春味，早就想尽心思给她准备了很多种类的春天菜品。翠绿的桑葚花像没有熟透的小果子，相比于其他花朵，这种绿色的小花显得其貌不扬。翠嫩的兰花苗在田埂上随处可见，蓝莹莹的小花是春天原野的最美点缀。带刺的青刺尖，微苦中有回甜，能清凉败火。金雀花完全开放后，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金丝雀。
2: 我家不是猫，一批那么生的车，一批那么做产车。
0: 金雀花不但形美，味道也鲜甜温和，是春花菜肴里最有样貌的一种。桑葚花一放进锅里，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花粉味，因为每一颗桑葚花里都满含着一腔花粉。加入经岁月历练而变得成熟的腊肉，恰恰能中和压制过于青涩的花粉味。鲜嫩的兰花苗用热水烫一烫，凉冷待用。

热油焙的辣椒和姜片，加上酸醋调味，兰花苗就会变得又脆又甜。金雀花传统的做法是炒肉或者煎鸡蛋，但是雅莹更喜欢用它来汆汤。在热汤里，金雀花不但没有蔫儿萎，反而变得更加鲜活明艳，像一群在涅槃中欢呼跳跃的金丝雀。天边滚过雷声，久旱的宜山迎来了迟到的第一场春雨。雅莹知道这场雨过后，很多春花将凋零残败，今年想要再做这样一席春宴再没有了机会。但是她很满足，因为每年轮回的花讯已经让春天的印象那么鲜明地印在她的味觉和记忆里。

从北梁到元代，敦煌石窟留下了历时千年、连续十个朝代的彩塑2415尊，绝大多数为唐宋以前的雕塑，堪称一座罕见的东方雕塑博物馆。其历史之悠久、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手艺之高超，足以和古希腊雕塑千古争辉。

0: 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站之一，中西文明交汇地的特殊位置使敦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尊高达3米的皎皎弥勒像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大型造像，无论弥勒的坐姿还是衣着服饰，都带有明显的古印度坚陀罗风格，但佛像的面容已接近中国人的形象。
1: 印度的石窟艺术呢，特别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通过这个丝绸之路，特别是通过这个新疆，这个克孜尔石窟，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
2: 我们那边的雕塑跟犍陀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犍陀罗的东西，就完全就是希腊那种风格。那么这个敦煌呢，正好是这个西域和中原的结合点。
0: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从它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很快来自印度的飞天与来自中原的羽人携手飞入莫高窟。敦煌塑工用中国人的审美观对远道而来的佛像做了一番改造，于是西域、印度的佛陀、菩萨悄悄换上了中原的包衣裹带，变作眉目清秀、身材修长的竹林七贤。中原流行的秀骨倾向风格在莫高窟大行其道。
3: 但是到了中国以后，突然变成是中国自己的审美，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
0: 最早从西域传入的菩萨都是英俊轩昂的男性形象，到了隋代，敦煌塑工按照自己的愿望给菩萨换了面孔，菩萨渐渐变得慈眉善目、柔和安详，身体线条也变得苗条秀美，衣裙也愈加华丽漂亮，分明一副女人像了。独立的女性菩萨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这就是敦煌，它传承了西域的血脉，融合了中原的基因，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东方容颜。

0: 慢慢慢慢变成很中国化的。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在接受外来的艺术的当中，有不断的在重新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模式，新的中国的模式。
1: 佛教认为涅槃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境界，是进入永生的象征。那么如何来表现这种虽死犹生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场面呢？我们看到在一片悲痛氛围中，侧卧的佛祖却是一派安详，半闭的眼睛仿佛进入了禅定的梦境，微微上翘的嘴角含着神秘的微笑，这微笑传递出巨大的宁静，不知不觉征服了死亡。

0: 他对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他会是笑着去面对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佛像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不会，你的所有的愁苦、你的烦恼，可能很快就会在这个空间当中很消失掉。
1: 大唐在莫高窟建窟200多座，留下700多尊彩塑，可谓空前绝后。敦煌彩塑艺术由最初的模仿到彻底的消化，从而自成体系，神佛雕塑完全中国化、生活化，有了人间的。

常人的气魄还表现在巨型佛像塑造上。开凿于武则天时代的96窟北大像，开元年间的130窟南大像，中唐时期的158窟睡佛，都是唐代巨像，也是莫高窟雕塑的登峰造极之作。

农历二月底，高黎贡山西麓的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活跃的印度洋暖流已经提前带来了雨汛。隔三差五的阵雨像雨季来临前的哨兵，不时打探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大片的油菜花就在这种将暖未暖、欲雨还晴的初春里，在滇西的土地上妩媚而野茂地开放着。陈学慧和女儿龙占丽一早就来到了油菜花地里，在田间地头仔细地寻觅着。他们要寻找的是这种散落在田埂边的小黄花，这是一种地道的野草，因为开的花颜色是黄的，当地人删繁就简，直接把它叫做黄花。陈学慧和龙占丽母女俩生活的腾冲县界头镇，几乎半数人家都会抄纸。造纸祖师爷蔡伦当年使用的细竹

竹帘子依然被街头的抄纸人家使用着。宣纸在当地叫棉纸，用古法抄纸术制作的藤中宣纸曾经能和徽宣并肩驰誉。陈学慧是抄纸技艺传承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了外村，小女儿龙占丽小名招娣。陈学慧最终没有再生育，而是让18岁的招娣招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做上门女婿。农闲的时候，陈学慧想让招娣跟着自己学抄纸，但是她并不知道招娣究竟会不会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枯燥手艺。跟着妈妈到油菜田里摘黄花是招娣最盼望最快乐的事。田埂上到处都是黄花，矮小卑微而倔强，似乎是要想在油菜花的海洋里争得一份春色。完全绽放的黄花虽然好看，却不是制作黄花粑粑的好材料。花苔已随着花开而变老，吃起来筋骨太硬，失去了黄花特有的清香味，而花苞老嫩适中的黄花能吃出春天的鲜甜味。摘来的黄花要趁新鲜赶紧做成黄花粑粑。在加热的作用下，黄花的汁水被逼出来，香气和糯米融合在一起。这种脚踏队是云南农村古董机的用具，它通常在春节被用来冲粑粑。这是一种需要相互配合的活计，踏队的人需要气力，翻队的人则需要技巧。每次冲粑粑都是附近几家人的集体活，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今天做的黄花粑粑比以往做的粘手，凭经验陈学慧知道这是糯米和黄花蒸的时间过久的缘故。幸好更有经验的奶奶早就备好了干净的芭蕉叶，挽救了这些差点弄砸的黄花粑粑。

0: 从做黄花粑粑的工序里，招娣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手工的工艺都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超值也一样。浆水要浓淡合适，抄纸的人不能急躁，平心静气，眼疾手快，才能抄出一张张厚薄均匀、工整美观的棉纸。
1: 它火了哎！
0: 经过炭火的炙烤，糯米的香味越来越浓，似乎已经冲淡了黄花的清香。但是撕开焦脆的外皮，黄花的香气就能扑哧一下窜出来，充溢在唇齿间。所有参与劳动的人都能分享到这一份清香。春天的田野是招娣最留恋的地方，油菜花扑鼻的香味，蜜蜂嗡嗡的鸣叫声，能让青春蓬勃的她陶醉遐想。妈妈却不会这么浪漫，他只会郑重地把生活的常理交给招娣。比如在春天的原野里，除了黄花，还有哪些植物可以入菜，哪些可以入药，这些寻常的道理也许在某一个时刻就能帮助到儿女们的生活。
2: 那二天要是治好买卖又在家抄纸，然后要是治不造好买卖又出去打工吧。我们

0: 农历正月底，阳光晴朗，叱咤海开始融冰。但这并不意味着温暖已经光顾北京，春寒依旧入骨的凛冽。不过三里屯这家叫一坐一望的餐厅里，春天的味蕾却正被唤醒。
1: 93年第一次去云南，当初的时候是被它的人文、被它的山水、蓝天白云所吸引，那个时候就萌发了一个念头，我说我这一生应该做一件跟云南有关的事情，才下定决心去做这个云南美食的这个。
0: 正月15一过，餐厅老板李刚最盼望的场面会如约到来。这几天，大批云南食材将由餐厅的员工从云南陆续带来北京。这其中占绝大分量的是去年底腌制的辣味和今年时鲜的春味。李刚之所以把餐厅叫一坐一望，是想让顾客一坐下来就能忘记城市的喧嚣，回到云南的悠闲时光中。除了地道的装修，李刚对食材的来源也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每一种食材，小到一个辣椒，大到一整架的辣猪排骨，他都要从云南当地采购，然后空运到北京。这些美食有的来路偏远，有的烹饪手法稀奇古怪，就连云南当地人也未必能够全部品尝到。但在李刚的餐厅里，只要时令允许，这些都是菜单上的寻常菜肴。
1: 各种各样的山毛野菜、鲜花，那么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菌子，啊，到冬天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火锅。
0: 李刚身上还有着一种凡事追求完美的执拗和较真，为了保证一坐一望地道的云南味道，连厨师和服务员他也要从云南招聘，而且一定要求是少数民族。他欣赏的是云南人身上那种勤劳执着、厚道本色的特质。每年春节，只要员工回家过年，都会带来家乡特有的食材，尤其可以把早早萌芽的云南春味带到仍处在寒冷中的北京，这在一坐一望已经成了惯例。
1: 那么现在都不用我叮嘱了，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了，就是我希望他们要关注自己家乡的食材。
0: 大眼睛的纳西族小伙何雪环来自云南丽江，是一坐一望的厨师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8年。过完春节刚刚归队的何雪环从老家带来了一些家乡春天才有的食材。
2: 每次我们回去啊，上篮的时候都会，每个员工都会带一些自己家乡的东西上篮。
0: 每年春节一过，李刚都要举办一次春天的聚会，邀请朋友来尝鲜，品尝员工们从家乡带来的各式春天美味。今晚尝鲜会的客人以女性居多，所以李刚强调，食谱以春令蔬菜为主，尽量不用大肉大荤，而且烹调方法要最简洁、最云南。为了让来自云南春天的食材很好地呈现在今晚的聚会上，何雪环决定亲自掌厨，从配菜、切菜到掌勺，他都亲手来做。老家杭州的朱玲莹喜欢率性天然的云南菜，小朱每年都是李刚春天尝鲜会上的座上宾。今天的聚会，他也给李刚带来了爸爸亲手做的辣椒酱和香肠。每一道菜选用什么配料，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小何都严格按照家乡的做法来做，没有半点马虎。炒水蕨菜要用火候调料去掉水蕨菜的黏涩味，才能带来鲜绿脆甜的口感。在丽江享有盛名的鸡豆粉，夏季一般凉拌来吃，加一把性情温热的韭菜一起炒，能给客人压一压北京的寒凉气。凉拌野茄子和冲苦子果，性凉微苦，去火降燥，能给酒在空调环境下的人带去降火排毒的药效。糯香的油煎血肠和肥瘦合适的干椒腊肉。

0: 仿佛能煎炒出云南高原腊月阳光的味道。
1: 这些菜呢，那么都是我们春节休假回家的员工从老家带上来，
2: 太棒了，
1: 是最
2: 新鲜，
1: 对，最春天的味道，
3: 最春天的，
1: 对。
0: 来自云南的山毛野菜给今晚的尝鲜客们带来极大的惊喜和享受。在寒冷尤盛的北京，每个人似乎感受到了云南春天的生机和暖意。同样来自丽江的杨小梅已是一座一望元老级的职工，俏丽的外形加上热心周到的服务，她和许多顾客都成了朋友，其中不乏影视界的大腕和歌坛明星，
2: 王菲啊、李亚鹏啊、李宇春啊，还有姚晨啊，这些都是常客，还有那个陈奕迅，还有廖凡，这些都是常客。
0: 今年春节值班，小梅没有回家，但因为能接触这些春天的菜肴，故乡春天的印象在她的记忆里便显得格外生动亲切。
2: 就是去年四月份回去了一趟，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路边的那些花啊草啊花都是怒放，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美丽，一到那边心情一下子都好。
0: 如同置身云南一样，鲜花也在早春时节纷纷上架，花做的菜肴同样非常受欢迎。

0: 春风先到采云南，春味是云南人的口福，因为春天云南的土地显得斑斓生动，富有人间气息。一花一叶，一草一木，都因为与人亲近而成为牵挂和念想。这种在温暖中释放的情愫，会让人在愉悦中享受期待，并牢记心间。小吃在饮食范畴有别于珍馐美味的大餐。一般而言，云南的食品大多只能算是小吃。既然是小吃，做法自然就简单浅显。就像云南人的性格，直率淳朴，不委婉，不拐弯。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饮食，却在简单朴素里潜藏着深厚的道理和情怀。而这些情愫需要用更大的手工艺术成分，并加上持之以恒的态度才能体现。失去了手工，这些食物也就失去了魅力。所以坚持手工制作是小吃制作者们对饮食文化的莫大贡献。刘家寨的赵云满大姐正在培育做麦芽糖的麦芽，天气忽冷忽热，麦芽的培育时间变得不太好掌握。和赵云满同村的刘永洲是腾冲的名人，他演得一手好皮影，远近闻名。他做的皮影模具在行当里叫靠子，用的都是当地的小黄牛皮，薄透有韧劲儿，然后经手工一笔一画地雕刻出来。经过不断的撒温水，五天过后，赵云满的小麦长出了麦芽。做麦芽糖的技术是婆婆教授给赵云满的。
1: 这可以做了，这都弄完了。
2: 一谷米麦吃3斤半麦呀。
0: 这是赵云满和老伴刘尚平的一次默契配合。这支老队已经用了上百年，房子已经换了一茬，这支老队还一直保留着。把这些淡黄嫩绿的麦芽捣碎，就该到做麦芽糖的时候了。

0: 接下来这些麦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上好的糯米是优质麦芽糖的基础，加入适量的麦芽做酵母，糯米里面的糖分就能最大程度的分解。麦芽加的越多，糖就越甜，但对于麦芽糖来说，并不是越甜越好，合适的甜度最受欢迎。发酵也是一个需要精确掌握的过程，发酵时间不够，糖分不能充分的析出，发酵时间过了，糖水会变酸，影响到麦芽糖的口感和质量。新做的靠子雕刻的是钟馗的形象，颜色鲜亮，栩栩如生。
1: 今年小风里里把里很多的江南锤拿进也是一皮子断了，那你就是在前面的皮。
0: 一个好的靠子会给刘永洲的皮影戏带来神韵和光彩。这个过滤挤压麦芽糖水的榨子是赵大姐的丈夫自己研发制作的。赵大姐觉得使用起来挺方便，过滤好的糖水放进大锅里加热熬煮。前期翻滚的这种形制的泡沫被称为翻细花。生活劳累的时候，赵大姐还会做上一道麦芽糖水冲蛋花，犒劳一下家人。
2: 好吃啊！

0: 再往后，当锅里的糖浆沸腾成翻大花的时候，糖浆明显浓稠起来。这是测试糖浆的粘稠度是否合适的方法。看到糖花四散飘飞，糖浆就该起锅了。用竹筷裹一团黄澄澄、半透明、琥珀一般的糖浆，咬一口，唇齿留香，甜进心扉，是很多人儿时难忘的记忆。有一个词语叫“甘之若饴”，饴指的就是这种形状的麦芽糖。要把麦芽糖从黄色的糖稀变成白色的白糖，需要一个体力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扯白糖。
1: 扯白糖相当累，做到就能真正累到大汗淌淌的。
0: 经过十几下拉扯，受空气和力量的作用，水分逐渐脱失，颜色也在力量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为了今晚的演出，刘永洲必须一大早就到刘家祠堂的皮影戏台前忙活。演皮影也是很费神费体力的事，不但唱腔要变换多端，而且还要讲究技巧和力道。其实叫白糖的麦芽糖只是基础加工食品，在白糖的基础上，腾冲人还开发出了不同形式和口味的麦芽糖制品。这是一种讲究力道的手艺，夫妻俩必须配合默契，用力一致。裹上豆面可以防止粘连，便于携带，香味也更加醇厚。夫妇俩经过十多分钟的使劲，才能把一个糖团子拉成比头发还细的如银丝般的丝丝糖。它还有个形象的俗名叫老鼠窝糖，另外一种是形似肠子的叫灌香糖，里面灌有酥子或者花生的馅儿，嚼在口里又香又糯。刘氏祠堂里的戏台上，刘氏皮影已经演了100多年。今晚刘永洲新创的大戏《四女将大战魔花姑》即将开场。

很多年来，赵云满家的麦芽糖总是追随着刘永洲的戏班，只要有皮影戏开演，他家的麦芽糖就能给观众带来另一种享受。人们常用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来描述皮影戏的精彩。刘永洲的皮影戏几乎都是叙述历史的，唱腔浑厚，感情变化到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今天因为是刘永洲的新戏首发，所以看台下村民比较多，有时候刘家戏班的台下观众寥寥无几，偶尔来的也是外地的游客旅人。很多年来，刘家皮影就在这种几乎自娱自乐的状态里，若隐若现却又固执地存在着。还没到曲终人散，赵大姐就收拾着小摊子准备回家。明天一早，她还得继续做麦芽糖。现在赵云满大姐的麦芽糖很大时间上已经和刘永洲的戏班子脱节了，因为刘永洲的戏班子转战到了县城，赵云满也把主要的卖场转到了五天一次的集市上。生活对于他没有多少改变，但是赵云满没有什么急躁和焦虑，他知道生活就像麦芽和麦芽糖，该发芽的时候就会发芽，该改变颜色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转和力量的积蓄，自然能改变。对做麦芽糖的赵云满来说，或许背后有着的是一份对传统的留恋和坚守。在县城大餐厅里表演的刘永洲有了更多的观众，游客们最喜欢看的是他的大舅家。大舅家也是腾冲当地著名的民间小吃，其实就是炒饵块片，因为救了明朝末代皇帝永历帝而被流传为另一个名字大舅家。皮影对于刘永洲来说，除了是谋生的工具之外，可能还意味着很多，不然他就不会每次表演都如此投入和动情。

0: 去春来，夏末秋至，对于四季的更替，中药人有独到的见解。夏枯草、秋桑叶、冬葵子，这些以季节命名的药材，不仅凝聚着先人洞悉时间的匠心，也暗藏着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10月23日，节气霜降。在山东，这一天人们要炖萝卜、吃柿子，所谓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而对于德州夏津的老中医张荣恩而言，霜降还意味着一味本草的成熟。
1: 霜降也霜厚的，它能提神，它能利水去火，按老医学来说算个神药，人人不可缺少的。
0: 霜桑叶在下霜后方能达到疗效，这是现代医学仪器也无法测量的神奇。《本草纲目》中关于桑科的记载长达数页。春取桑枝，驱风湿，利关节；夏摘桑葚，生津止渴；秋打霜桑叶，疏散风热；冬刨桑根白皮，利水消肿。一株桑树，四季入药。德州夏津的古桑园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张荣恩的诊所就在桑园边，门面不大，名气不小，方圆数百里无人不知。
1: 这个祖上来说是1866年起停业，说我是第六代。
0: 人们慕名而来，不仅为了高明的医术，也为求一味好药。

在张荣恩看来，所谓好药必要精准地掌握节气，时辰一到立刻出发。参天的古桑对采摘构成了难度，这些用床单改制的布斗是夏金人独特的发明，三五人一围以竹竿挑落，刹那之间落叶飞舞。春桑未残，秋桑炒茶。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桑树的民族，中国人对于桑叶的加工得心应手。新鲜的双桑叶风干之后，便有了入药的资格。张荣恩自小在桑园长大，每年霜降之际，他都会历练双桑叶，这是家里祖传的方子，坚持按季采收，亲手炮制，几代医者心口相传的训练，与古桑一起见证百年光阴，四季轮回。

0: 我想长大。哦，乐乐怎么长得那么慢，都不能陪我玩。快长大吧，乐乐。乐乐，你别哭了，姐姐不催你长大了，不要再哭了。
1: 乐比，你又把弟弟弄哭了。
0: 是妈妈。
1: 啊，乐乐终于睡着了。
0: 妈妈，我不是故意要把乐乐弄哭，我太无聊，想让乐乐陪我玩一会儿。
1: 可是乐乐还小。

0: 早，需要午睡。
1: 那妈妈，你能陪我玩一会儿吗？
0: 妈妈要看着乐乐，而且你也该长大了，不能再像个小孩子一样缠着妈妈陪你玩了，听明白了吗？
2: 快成功了。怎么了，乐比？
1: 爸爸，我想要你陪我玩，好不好？
2: 不行。爸爸还有实验没做完，你先去找悠悠玩一会儿。乖。
1: 爸爸每天就只知道做实验。可以让悠悠陪我玩。悠悠，陪我去外面玩吧。连你都不陪我，我生气了，哼，不理你啦，哼。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个个都不陪我玩。

0: 我真的该长大了。
1: 而且你也该长大了，不能再像个小孩子一样缠着妈妈陪你玩了，听明白了吗？
0: 可是怎样才能快快长大呢？还是先回家吧。我要有什么办法呢？仔细想想，有啦！记得上周妈妈买了好多好吃的，应该都放在了冰箱里。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哇，果然妈妈都放在了冰箱里，哈哈哈哈，真的是太棒了！这个也要。这个我也要，嘿，哼。

0: 我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就能快快长大啦，还能长得高高的。我长大啦！吃得好饱啊！哦，有人来啦！
1: 乐比，乐比，你在家吗？
2: 我们来找你玩了。
0: 哦，是小火车和红绿灯呀。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乐比呀。哦，对了，正好看看效果，看我有没有长大些。

0: 看来好像效果并不大。哎，或许我应该再去吃一吃。
1: 乐比这是在干嘛？
2: 哦，不清楚。
1: 我们快跟上去看看。哦，乐比，你怎么吃这么多东西啊？
0: 当然是为了快点长大。
1: 可是乐比，这方法并不能立竿见影。
2: 因为无法完全吸收消化。
0: 啊，这可怎么办？哎呀，或许该想想其他的办法了。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1: 你又不是橡皮筋，能够随意的拉长。
2: 是啊是啊。
0: 橡皮筋。对了，你们可以把我拉长，就像拉橡皮筋一样。
2: 听起来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1: 这个办法真的可以吗？你又没有弹性，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2: 就是，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1: 那好吧。一二三，拉！用力拉！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真是痛死我了。
1: 乐比，要不还是算了吧。
0: 我知道了，一定是你们没有把我甩起来，就像甩拉面一样。
1: 甩起来？
0: 是的，没错，我看妈妈做拉面就是甩起来的。
1: 你确定吗，乐比？
0: 当然啦，相信我吧，这次一定能成功的，让我们再试一次吧。
2: 好啊，再来一次。
1: 那好吧，预备，开始。
0: 加速加速，我感觉我变长了。快停下来，快停下来。
1: 乐比，你没事吧？
0: 我头好晕，感觉要吐了。
1: 一定是甩太久了，这个办法并没有用。
2: 那可怎么办？
4: 发生什么事了？
1: 乐比为了长大，让我们把它像甩拉面一样拉长，于是导致乐比现在想吐。
4: 桌子上的这些也都是你吃的吗？
2: 对啊对啊，吃的胖成了一个球，我和红绿灯差点没认出乐比。
1: 而且我也跟乐比说了，人和拉面不一样，是不能拉长的。
4: 原来如此。妈妈所说的长大，并不是指身体上的长大，心理上变得成熟懂事，这才是真正的长大。
1: 阿姨说的太对了，
2: 双手赞同。
0: 悠悠，对不起，白天我不应该对你这么凶的，给你带了你最爱玩的悠悠球，不要再生气了，悠悠，好吗？有啦。悠悠，我把最爱吃的棒棒糖分你一半，悠悠球一起玩，好不好？吃的棒棒糖，我们来玩悠悠球吧。给你悠悠。悠悠好厉害。

0: 好事契约。
1: 我的飞机是世界上最酷的。
0: 才不是呢，我的滑板车才是世界上最酷的，它滑起来可快了呢。
1: 那来比比看。
0: 怎么比？
1: 就比谁先到达终点，怎么样啊？而且输了的人要答应赢的人一件事，怎么样啊？
0: 好啊，不过还得有个人来当裁判。
1: 我保证一溜烟就到了，哈哈哈哈！你准备好了吗，乐比？
0: 放马过来吧！冲呀！
1: Huh?

0: 终于退出来了。
1: 我都在终点等你半小时了，小草莓。
0: 我认输，说吧，要我完成什么事？
1: 让我想想。小草莓平时那么爱捣蛋，你在干嘛？还总是爱做新恶作剧，
2: 以前偷吃我们的午餐，
1: 应该让他。我想到了，小草莓，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做三件好事。
0: 我做三件好事？
1: 我们可是说好了的。难不成你想耍赖吗，小草莓？
0: 我做，这可难不倒我。小草莓要去哪里做好事呢？是姐姐的声音，姐姐需要我。姐姐，姐姐，姐姐，出了什么事了？
3: 我的花上有毛毛虫，太吓人了。
0: 姐姐，你别怕，我去帮你把毛毛虫拿掉。

0: 什么啦？第一件好事完成。还有两件好事要完成。做什么好呢？做好事，小草莓要做好事。
1: 是小草莓呀、
0: 老师，您在干嘛呢？
1: 我正准备给小花浇水。
0: 哪儿呢？
1: 看那边。
0: 老师，我来帮你吧。浇花第二件好事。
1: 好，小草莓真棒。喏，真是个好孩子。
0: 真的吗？
1: 当然啦。那老师先走啦，就拜托你了。
0: 老师再见。老师夸我了。没错，小草莓真是太棒了。那就看我的吧，小草莓的无敌浇花术。嗨，
2: 弟弟。你怎么来了，弟弟？
0: 我是来帮老师浇花。
2: 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吧。
0: 没水了。放心吧，姐姐，我帮你。
2: 谢谢你，小草莓。
0: 浇花完成。鳄比。鳄比，我跟你说。我已经完成两件好事了，
3: 那你加油。不过我现在没空聊天，还得打扫教室呢。
0: 不就是打扫教室吗？我帮你一起打扫不就行了？
3: 好干净呀。
0: 我擦。看，乐比，黑板也很干净。
3: 加速打扫吧。
0: 好嘞。
3: 乐比冲冲冲。这边擦完擦这边。
0: 终于完成了，
3: 终于完成了，太谢谢你了，小草莓。现在三件好事都完成了，感觉怎么样呀，小草莓？
0: 感觉还不赖，
3: 助人为乐的感觉不错吧？
0: 你说的对。
1: 下午好呀，小朋友们。老师今天要表扬一位同学。
4: 老师是要表扬我吗？
2: 你是谁呢？
1: 不对哦，小火车。其实，老师今天要表扬的是一位平时总爱调皮捣蛋，但是也会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3: 我知道，他帮我打扫了教室。对吧，悠悠？
2: 而且他还帮我赶走了毛毛虫，
1: 还主动帮老师浇了花。没错，这位同学就是小草莓。
0: 这没什么啦，
1: 其他同学要向他

0: 毛毛虫在哪儿呢？哦，吉吉别怕，我帮你把毛毛虫拿掉了。
1: 真的吗？
0: 在我手上呢。
1: 真的拿下来了呢，谢谢你。

0: 寻宝游戏。
1: 该睡觉了，我来关灯。
0: 爸爸，晚安。
1: 晚安，乐比。
0: 小兔子，你在家吗？我带了胡萝卜给你吃，这些胡萝卜可新鲜了。慢点吃，不着急，没人跟你抢。是宫殿吗？里面是不是有宝藏啊？这么多甜品啊，都好漂亮，好精致的蛋糕啊。悠悠，你快看，
2: 欢迎来到宝藏小屋，这里的甜品不仅好看还好吃，而且还自带魔法哦。
0: 哇，真神奇。悠悠变成兔子了。

0: 去找乐比和悠悠玩游戏。悠悠，我们一起玩吧。哦耶，接住了，再来。悠悠，坚持住，还差一块，马上就好了。不是我们摆的不好，是积木不听话。
1: 小草莓，悠悠，我们去寻宝吧。昨天我做梦，梦到了树洞里有只兔子，里面还有神奇的宝藏。
0: 我居然有宝藏啊！那我要去。要不我们来一场寻宝游戏，大家分开行动，看谁能先找到。

0: 宝藏，谁就是最厉害的。
1: 哦，好啊好啊，这样玩起来更有意思。不过大家在找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哦。嗯，我先出发啦。宝藏我来啦，我一定要第一个找到宝藏。咦，这里有一只青蛙，也许它知道附近哪里有宝藏。青蛙先生，你知道哪里有宝藏吗？
2: 呱呱呱呱呱，
1: 它怎么跑了呀？
3: 呦呦呦呦呦，
0: 找好久了都没找到。不行，我得继续找。宝藏，嗯，宝藏！哎呦，宝藏！啊！
1: 宝藏会在哪儿呢？咦，那不是悠悠吗？他不会准备爬上去吧？悠悠，别爬了，危险！哎呀，要是万一摔下来可怎么办呢？树上也不一定有宝藏。快过来！
0: 悠悠还不是看到我爬树了？嗯，可是他没有手怎么爬呀？爬不上来的。
1: 悠悠，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宝藏。
0: 好玩，真好玩！
1: 哎呀，这树叶可真烦。悠悠，你找的怎么样了？既然我们遇到了，要不我们一起找宝藏吧？也许两个人比一个人找得快。哦，让我看看去哪边找。好像是小草莓的叫声，它不会遇到危险了吧？悠悠，先去看看。哦，小草莓，你在哪儿啊？
0: 乐比，乐比。
1: 悠悠，是这里传出来的声音。怎么又没有声音了？小草莓，你在吗？哇，你吓到我了，小草莓。
0: 乐比，我跟你说，这个树里面有个房子。
1: 哇塞，是真的吗？小草莓真厉害。
0: 你们快跟我来。
1: 好黑呀，什么都看不见，黑漆漆的，有点吓人呢。
0: 别怕，我有办法。我有火柴。
1: 这个危险，快点吹灭！要是把树点着了怎么办？
0: 那没灯可怎么办嘛？
1: 我有手电筒。哇，好多松果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松果，都堆成山了。
0: 我也有啊！
1: 好可惜，不是我梦中的宝藏小屋。松果也不是宝藏。
0: 没关系，能遇到这么多松果也算是有所收获。
1: 对，松果的营养价值高。啊，
0: 还能做成美味的蛋糕吃。这里有这么多松果，可以做个超级无敌大的松果蛋糕。
1: 哇，我妈妈最会做蛋糕了。我们把松果搬回家吧。
0: 好啊。好多好多啊，要把你们全部带回家。乐比，可以拉了。乐比，加快速度。我们配合的天衣无缝。
1: 耶！把松果放到推车里，大家加油！走吧，我们一起运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终于到了。
4: 乐比，你们。

0: 挥着什么呀？
1: 爸爸，我们捡了好多松果。哦。
0: 哇，确实很多呢。
1: 我们在寻宝时，小草莓发现了个树洞，里面有个房间，都没有人住。
0: 所以你们把松果都运回来了？哎，你们这样松鼠会饿死的，这可是小松鼠过冬的粮食。
1: 哦，没有看到小松鼠啊。哎，
0: 它也许出去捡松果了。松鼠是不会冬眠的小动物，它们需要大量的松果来维持能量，所以在秋收时会去收集和储藏果实。
2: 我们不应该拿的，要是小松鼠看到这些果实没了，该有多伤心啊。
1: 对，我们应该把它还回去，希望小松鼠能原谅我们。
0: 爸爸和你们一起去。
1: 小松鼠，对不起，我们不应该擅自拿你的松果。我们以为是没人要的，都怪我贪吃，只想着吃蛋糕。
2: 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们。
1: 给我们的吗？
2: 你真好，
1: 太好了，小松鼠没生气。

好的悠悠。嗯，起飞喽，悠悠。爸爸的新发明真厉害。

们是好朋友。

翅膀飞不起来，悠悠，把另一半给我。算了，悠悠，先给你玩吧。我们是好朋友啊，你玩好要给我玩哦。这烤肠好香啊，太好吃了。悠悠那里还有好吃的烤肠，让我想想，有啦。没事的，悠悠，我们可是好朋友，吃你一根烤肠怎么啦？这样你还是四个呀。好朋友是不是不该这么做呀？悠悠，我都哄你一路了，你就别生气了。哟呵，哎呀，哦，悠悠，悠悠，啊，悠悠真是的，不就一盘烤肠吗？我对他的好他都忘了吗？

的好呢？对了，上回我们在外面玩，我不小心掉进了坑里，还好悠悠就在旁边，不然不可能有人来救我。悠悠是我的好朋友，我有了麻烦，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太棒了，悠悠！悠悠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和悠悠好好道个歉，以后不能再犯今天这样的错了。先看看悠悠在做什么，我得找个合适的机会道歉。悠悠好像没生气，不过他在干嘛呢？看起来像泥塑。悠悠到底捏的是什么呀？一点都看不出来。好像是捏了个人。我也扬起捏泥塑。等我捏好了送给悠悠，和他道个歉。出发出发。突然出来撞死我了。你照着我捏了泥塑给我。但它好丑啊。悠悠，要我做一定比你好看。悠悠，这不像我。你要我说，悠悠，你的技术不行呀。悠悠给我做了个丑娃娃。悠悠，他对了，一定在房间里。悠悠，悠悠，我把珍藏的棒棒糖给你吃，悠悠球也给你玩，是你烤肠笑你泥塑，都是我的错。悠悠，悠悠，我以后不这样了嘛，以后要把我最好的都给你，一起分享。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7: 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8: 下面有请

0: 数据一模一样，那一定是时间打错了。
1: 我只给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0: 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2: 哎，什么情况啊？我让你帮我洗那一卷照片啊，你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照片上面全都代码啊？
3: 这不可能啊！哎，别的客户没说过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你底片的事儿啊？ Where you
4: are,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吴晓军在海南州调研时强调，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0: 罗东川在海北州海晏县钢察县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
1: 青海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打造高原体教融合新模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6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立足高原资源能源禀赋，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以算电融合、新型储能等新赛道激活发展新动能，以高水平开放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健全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工作机制，为党外人士建言资政创造良好条件，凝聚起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磅礴合力。要把政治建军要求贯穿到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和双拥工作全过程，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构筑军政军民团结的高原钢铁长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省内异地办学规模，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会议审议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海省金融业发展15五规划等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4号至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理融合、群扶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2: 吴晓军来到洼让抽水蓄能电站、万界金峰青海制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

0: 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新海县共和县，吴小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新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小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吴小军还专程看望慰问新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小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1: 8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
0: 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传承弘扬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洄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洄游通道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洄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来到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里往市新能源绿测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服务民生等情况。他指出，高原高寒牧区如厕难是长期制约农牧区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民聚居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创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测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2: 今年我省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全域铺开，上千所学校、40000余名学子逐梦高原绿茵，省教育厅以赛事搭建交流平台，深耕体教融合，借校园足球凝聚各族青少年向心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勾勒出独具青海高原特质的体教融合新图景。

0: 一大早，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的足球场上早已沸腾，一场班级联赛激情开哨，学生短传渗透，攻防轮转，配合默契，足球穿梭于脚下，并肩作战，奋勇争先的精神在赛场飞扬。
1: 训练时大家互相帮助，踢班级联赛时同心为班级拼搏。今年踢州长杯的时候，有一场比赛上半场我们一度落后，但是全队没有气馁，下半场全员努力拼搏，齐心协力，最终逆转取胜。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全队一心的力量。
0: 作为牧区学校，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将足球课程深度融入日常育人体系，在常规教学基础上，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专班，全校超30%学生常态化参与足球训练。依托全省4级联赛搭建的广阔平台，学校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包揽县长杯、州长杯、小学组男女双冠和省长杯男子组冠军，让多年深耕校园足球的努力收获看得见的成果。
2: 足球这项运动啊，非常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孩子们团结拼搏，携手夺冠，这种团结的风气啊，带动了整个校园，也让全校的各组同学真切地感受到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创造出好的成绩。
3: 决赛的时候，我们全校的32个班的学生都在看直播，娃们的汗，老师们的这个紧张，整个学员对足球这一块的爱好已经产生了。我们足球员的这种育人的方式把所有的民族学生融到一起，大家都特别特别的融洽。我们将继续坚持无一并举，深耕校园足球特色教育，把足球拼搏、细作、坚持的体育精神和师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有机的集合起来，推动学生素质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4: 省长杯奖杯，
0: 在2026年首届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赛场，青海师范大学也交出亮眼答卷，4支代表队一举包揽大学组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4项冠军。
5: 这份荣誉离不开全队所有人的努力，日常训练生活中彼此包容，互帮互助，训练中一起打磨技术，磨合阵型，队员同心协力，队伍凝聚力格外强。
0: 不止竞技赛场收获累累硕果，多年来学校打造6位一体校园足球发展模式，精准匹配全省4级联赛扩容升级需求，双线统筹赛事组织与人才培养，为全省校园足球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
6: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足球教练员和足球裁判员的培训，也面向咱们全省的牧区、民族地区的教师和学校。这几年呢，规模在逐步增大，这些教师、教练员已经在逐渐地带出了一批小队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0: 立足高原校园足球长远发展，青海师范大学持续完善校内竞赛、专业建设全链条布局，培育更多扎根青海本土的足球专业人才，扛起高校助力全省校园足球振兴的责任担当。
7: 学校正积极申报足球运动本科专业，成立足球学院，面向青藏高原各中小学校、足协和青训机构，培养下得去、扎得稳、教得好的本土化足球师资，以专业建设为牵引，持续深耕高原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真正为振兴青海足球贡献师大担当。
0: 2026年，全省224所国家级、376所省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遍地开花，各学段贯通式人才培养通道逐步打通。在青海，足球不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是落实五育并举、锤炼少年品格的育人载体，是串联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纽带，更是青海推进体教融合、书写高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8: 8月5号至6号，省政协组织开展推动青研资源高效开发

0: 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以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青海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青盐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聚力。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刘超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主持专家研讨会并在宣传推介会上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王振昌出席。龚宝扎西表示，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希望以本次专题协商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青盐千年文脉与生态禀赋，探索多元业态的融合协同，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推动青盐产业迭代升级，让资源禀赋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搭建专家研讨、政企对接、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协作平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全面助推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按照省委部署，8月4号至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召开14届省委第10轮巡视生态部门、开发区和部分单位集中反馈会议，分别向18个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听取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平对相关领域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提出要求。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出席并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刘涛、杨志文、刘超、程基伟出席分管领域反馈会议，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正视问题、认领问题，对照查找偏差落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本单位本领域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反馈的问题善于从政绩观上找偏差，增强实干自觉，真正造福人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要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格对下级的监督，着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全面整改、真改实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深挖细查，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8月4号，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近30家天文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科学展开研讨。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枝江实验室联合主办，设置冷湖台指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八大专题报告环节，全面展示了中国 14.5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建设进展及冷湖台指望远镜集群建设成果。
1: 讨论的是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天文学，特别是赋能这些天文台站的智慧运行。
0: 会议核心议题聚焦 AI 与天文的深度交融，旨在推动人工智能贯穿天文观测、数据处理与科学发现全链条，凝聚全球科研共识，将海量天文观测资源高效转化为前沿科技力量，更好服务人类福祉。
2: 通过这一次会议，这两方面的专家都等于搭建了一个平台，这样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0: 作为会议承办地，海西州依托国内稀缺国际顶尖的天文观测资源，已构建起冷湖光学天文基地与德令哈亚豪米波天文台址联动发展的科研布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入驻13家科研单位的47台望远镜， 墨子巡天望远镜，实现常态化巡天观测。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等一批重大天文装置正在加速建设，
3: 以一个机会来推动更多的一些国际方面的一些合作交流，从此来

0: 省各市州的6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用质朴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诠释拉伊独有的韵味。整场比赛通过传统拉伊演唱、创新改编等形式展现民族文化魅力。作为藏族民间艺术的璀璨瑰宝，拉伊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拉伊演唱大赛已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助力青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1: 8月3号，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海北州门源县举行。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宣读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正式荣获世界级文旅名片。
2: 每年7、8月，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金色花海绵延百里，成为青海夏日标志性文旅景观。本次认证活动特邀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工作人员到场核验，经实地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严格流程，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认证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今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岗石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此次世界纪录认证将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3: 持续完善花海沿线配套业态，丰富四季文旅产品，不断做强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核心 IP， 让这片金色花海持续焕发蓬勃生机，推动全域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4: 日前，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暨第12届环大美青海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在海东市化隆县举行。
2: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在赛道上奋力冲刺，不断突围赶超，展开激烈角逐。赛道设计巧妙，既有考验爆发力的直道冲刺段，也有检验技巧的弯道。
5: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青海高海拔地区进行自行车比赛，虽然有点不适应，但是骑起来这个氛围、赛道什么都是感觉非常好的。
6: 绕着市区骑了几圈，爬坡路线也爬了几次，感觉风景挺美的。
2: 近年来，化隆县依托青青黄河优势资源，持续举办特色体育赛事，积极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
7: 坚持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出炎黄骑行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阿河滩地质文化村、琼科黄河度假区、雄仙岗山景区等核心景点，整合拉面美食、非遗清秀、乡村农家乐业态，把赛事客流转化为长效文旅客流。
1: 位于海北州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峰顶终年覆雪，银光如玉，
8: 云雾常年萦绕山间，四季景致各有风骨。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新动能，这座高原新城跳出传统发展模式，一手做强高原绿色农牧业，一手壮大清洁能源新能源产业，构建起多元协同、链条完整、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转型升级激活城市内生动力，以实体经济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在戈壁荒原之上书写着产业迭代、经济腾飞的崭新答卷。曾经的戈壁盐碱荒滩，如今蜕变为万亩绿色良田。德令哈利族本地土地资源特质，因地制宜，盘活闲置盐碱荒地，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引入智慧农业、科学育种、节水种植技术，大力发展优质饲草产业，搭建标准化、规模化、全链条的草畜产业体系，让闲置土地变资源，绿色产业变富民经济。
1: 我们持续加大科研合作力度，选育更适合戈壁盐碱地的这个优良草种，扩大标准化饲草种植面积，升级智慧节水灌溉，全程机械化作业体系，延伸饲草精深加工产业链，开发配方饲草，依托盐碱地的改良技术，把更多闲置的荒滩转化为优质的饲草基地，夯实本地牦牛、藏羊饲草料的供给，助力德令哈完善草畜一体循环产业的这个建设。
0: 从单一饲草种植到草畜一体化循环发展，从资源闲置到价值倍增，德令哈精准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与盐碱土地禀赋，聚焦特色种养、产业提质、联农增收，持续完善农牧业基础设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农牧业向标准化、产业化、现代化跨越，让高原特色农牧业成为富民兴市的坚实支柱。
2: 我们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为落脚点，通过基地建设、土地流转、订单种养、园区务工、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建立联农带农机制，积极补齐农畜产品初加工短板，打通产销对接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引导农牧民参与到种养加工各个环节，让本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让特色高原农牧业成为乡村振兴、富民兴市的重要产业支柱，实现产业提升、群众增收双赢。
3: 这边是我们的地热净厂，汽海中共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50兆瓦项目。我们的这个净厂的地热净面总数呢是27135面，总净子的单净面积呢是20平方。
0: 丰富的光照资源是德令哈得天独厚的绿色财富。依托柴达木盆地充沛的太阳能资源，德令哈全力布局清洁能源产业，落地高端光热发电项目，依托先进熔岩储能技术，破解新能源发电进歇性难题，实现清洁电力稳定输出，将戈壁日光资源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为区域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青海中控2011年落地德令哈，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光照资源，先后建成10兆瓦、50兆瓦塔式熔岩光热电站。项目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熔岩储能可实现全天候稳定发电，弥补风电发电间歇性短板。电站每年输出清洁能源约1.46亿度，能够满足80000余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节约标煤4.8万吨。持续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力量。
0: 一座座电站平稳运行的背后，是一线运维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在风沙大、温差大的戈壁作业环境中，运维人员扎根岗位，精益求精，以细致的巡检养护保障设备平稳运转，守护着每一度绿色电能的顺利输出，用实干守护新能源产业平稳发展。
5: 我主要负责进场定日进巡检、设备故障排查维护、聚光极热系统运行操作，看着一片片镜子跟随太阳转动，把光能转化为热能，热能转化为电能，能够亲自参与这项新能源事业，心里很有成就感。日复一日做好巡检维护，保障电站设备平稳运行，就是我们一线运维人员最重要的工作职责。
6: 这是一套金风的图纸啊，材料是按我们分厂组的分厂，我们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经济强。广袤的柴达木盆地之上，德令哈坐拥独特的盐碱土地、高寒气候、充沛光照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立足生态禀赋，深耕特色赛道，培育新。

0: 那这个等于做资料的时候来着。不，是那清洁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强力支撑。如果说光热电站是清洁能源的发电输出端，那么新能源装备制造就是产业链的核心制造端。德令哈精准捕链、强链、研链，布局新能源装备研发制造产业，实现风光热项目本地配套、本地生产、本地应用，
1: 构建起完整闭环的清洁能源上下游产业链。未来我们持续深耕光热风电装备赛道，依托高原新能源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化产学研合作，攻关适用高原风沙、高含环境的智能装备技术，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丰富光热追踪支架、 新型风电塔筒产品矩阵，延伸研发、制造，运为一体化服务链条，紧抓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契机，持续完善本地配套能力，助力德令哈构建风光热储完整产业链。
0: 精密的工序、严苛的标准，铸就高品质新能源装备。本土产业让德令哈制造服务本地新能源项目建设，
2: 助力区域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我呢主要负责风电塔筒及光热竞价的焊接、构件、配装工序，车间生产工序多，工件体量较大，每一件产品都要严格把控质量。我们生产的塔筒进价之后会运用到各个风场、光热电站，能够亲手参与本地新能源项目的制造，
0: 看着自己加工的产品运于家乡项目的建设，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心里充满了成就感。每一道工序都要做得严谨细致。从绿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到清洁能源产业聚链城市，再到多元产业协同发展，近年来德令哈立足资源禀赋，聚焦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3: 推动全市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实现产业发展、城市升级、民生改善同频共振。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立足生态立市、产业强势、民生固市、文化弱势发展路径，锚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生态提质、产业提级、城乡提貌、民生提优、改革底效五大方向，坚守生态保护底线， 持续做强优势主导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品牌，扎实办好各项民生实事，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能，持续推动经济质效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高原绿洲城市，
0: 开启德令哈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戈壁蓄势腾飞，产业奔赴新城，从荒滩变良田的生态蜕变，到追风逐光的能源革新，从单一产业到多元集群，从链条短缺到闭环发展，德令哈以绿色为底色，以产业为引擎，以实干为支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旺、城乡共荣、民生普惠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朝平暗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德令哈将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之星赋能城市之变，托起民生之福，在青藏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壮阔浪潮中续写戈壁新城的崭新辉煌。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沿三峡逆流而上，过重庆，穿合江，上行200千米，是四川泸州。千百年来，川江号子日夜回荡在这条江上。
1: 遥遥海呀！
0: 1904年，在经久不息的号子声中，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泸州位于四川省东南部，长江和沱江的交汇处。自古这里就是诗人笔下的远方，虽经千百年岁月流转，这里依然古朴宁静、清澈而富于灵性。距离江边很近的地方，泸州小石青巷子，这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就是蒋兆和的家。蒋兆和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擅长书法、绘画、诗文词章，以教私塾为生。母亲没有读过书，操持家务，终日劳碌。蒋兆和是父辈兄弟七房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跟着父亲上私塾。
2: 小时候他的父亲给予他国学教育，教导他每天写两篇大字。从小蒋兆和就随着他父亲读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国书法。
0: 距蒋兆和家3000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梓潼路小学，这里曾经是川南师范学堂所在地，至今这块牌匾还保留在校园里。川南师范学堂的前身是川南经纬学堂，它是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创建的，是四川省第一所新学学校，泸州新式教育的启蒙之地。蒋兆和跟着父亲念四书五经的时候，新学学校里的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学习语文、算术、体育等课程。新学学校的开办使上私塾的学生大大减少。1915年，蒋兆和11岁那年，父亲的私塾最终歇业。不久以后，父亲又抽上鸦片，靠鸦片来消愁。蒋家在泸州本是三大书香门第之一，而到了蒋兆和父亲这一代，入世无缘，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败落。
3: 整天这家里头就是乌烟瘴气的，好不容易挣一点钱都让他抽大烟抽掉了，这个家就是没法活了。后来有一天，我的奶奶呢就自尽了。
0: 母亲因劝丈夫戒毒无效而自尽，这给蒋兆和带来巨大打击。作为长子，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蒋兆和身上。1917年，13岁的蒋兆和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家里穷，买不起碳精粉，蒋兆和就研究自制，点燃蜡烛对着碗熏烧，把浓黑如墨的烟尘当碳精粉用，居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就这样，依靠蒋兆和的绘画手艺，蒋家五口艰难度日。泸州下游2000多千米是上海。蒋兆和在泸州给照相馆画背景的时候，一位叫徐寿康的年轻人正在上海艰难求学。徐寿康，江苏宜兴人，自幼跟父亲学画，17岁那年来到上海卖画谋生，因生活所迫，急于投江自杀。后来，他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逐渐明晰了创作思路，反对只重笔墨不求心意，认为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这一年，他获得去日本研究美术的资助，离开上海前往东京。徐寿康就是后来的徐悲鸿。 在泸州，蒋兆和家所在的青巷子离码头很近，挑夫船工、贩夫走卒常年集中在这里，热闹非凡。蒋兆和的母亲去世后不久，蒋家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拿出一部分出租，赚取租金养活家人。大部分房客是附近的穷苦人家，卖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夫，以及贩运药材的钱客，蒋兆和因此而接触到大量的劳苦大众。
2: 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兄弟般的、亲兄弟姐妹般的这个交往，使他自己摆在了人民大众之中。
0: 从小时候开始，底层人物的身影就深深地烙在蒋兆和的心里。虽然那时的蒋兆和没有能力用画笔记录下这一切，但那一幕幕的悲惨生活却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深处。多年以后，蒋兆和在自述里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他们劳劳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心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
4: 他同情劳动者，要把劳动者的这个正三美吧，体现出来。
0: 上海，中国的时尚中心，总是引领时尚新潮流。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正流行月份牌。月份牌是商业贸易的产物，

1843年，上海被辟为国际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厂开店。为宣传商品，他们在中国的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最初，月份牌的内容是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时装美女，成为旧上海的时尚标志。画一张月份牌，可以挣100大洋的消息传到泸州，让蒋兆和怦然心动。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闯荡。1920年秋末，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蒋兆和攒够了一张下等船票的费用，和另外两位求学青年一起，从泸州登船前往上海。这一年，他16岁。四川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话：“在川是条虫，出川是条龙。”沿江而下的蒋兆和，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0: 今天，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有近500万外来打工者，食宿、工作、交通以及人脉，都是初来乍到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90多年前的蒋兆和，比他们更加艰难。
1: 到了上海以后，很快就不行了，很快就是找不着工作。后来那两个都坚持不住了，就打道回府了。他坚持下来了，然后上街就是等于是乞讨一样嘛，捡人家垃圾站里头扔下的食品。但是他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上海。
0: 少年蒋兆和漂泊在上海滩，考学的梦想很快破灭，生存也成了问题。后来，远在泸州的父亲写信联系到上海的远房亲戚，请他为蒋兆和介绍工作。
1: 第一份工作非常有意思嘛，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刷厂的经理，画像。画完像以后呢，人家给他10块钱，他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啊。
0: 这10块钱是蒋兆和漂泊上海半年多的第一笔收入，他喜出望外，打算以后以给人画肖像来养活自己，上学深造。然而，上个世纪20年代，人们吃饱饭都很困难，很少有人画肖像，蒋兆和的愿望很快落空。他再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流落街头。对于贫困，蒋兆和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和体验。在后来的自述中，蒋兆和这样写道：当时的认识是，要画穷苦人民的生活，并不是同情一个人，不是人道主义，自己本身就感受到这些生活，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无奈之中，蒋兆和又找到了那个亲戚，这次他被带到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南京路近百年来繁华依旧，至今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是先施、永安、新兴、大新四大百货公司。1921年之后的8年间，蒋兆和在这里谋生。
1: 后来这个亲戚呢，又给他介绍了这个先施公司的老板。先施公司这个老板画完像以后呢，也非常看好他。那时候有一个先施公司，也有一个照相部，然后就在那个照相部里头画像和画一些个布景。
0: 这就是当时的先

0: 师公司，在先师公司照相部，蒋兆和画像、画广告牌，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三年后，又转到新兴百货公司，从事橱窗和商标设计。后来又去了启华商店做服装设计，监管橱窗及理发厅布置。
1: 打工啊，给人画广告啊，换灯啊，啊，这个，甚至服装啊、图案啊，什么都搞。
0: 1928年，《申报》刊登了蒋兆和在启华公司设计的服装广告。在蒋兆和的晚年，他曾经提到，他对时装设计的新颖性很有兴趣，也许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街头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手绘广告。年轻的蒋兆和也画广告牌，他用手绘花体美术字制成广告牌，陈列在公司门前，一时令风潮之先。著名画家叶浅羽当时也在上海画广告牌。
1: 叶浅羽说，那广告牌子我们就临摹那个对面公司那广告牌子画，那就是我父亲的画的广告牌子嘛。
0: 在南京路站稳脚跟以后，蒋兆和的收入不断增加，后来还达到了月薪70元，相当于现在一名白领的月收入。这样蒋兆和不仅能每月寄钱回家，还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自己买了画册，自修素描、油画，尝试将西方美术技法融入到人物肖像画中。
2: 素描、油画、装饰艺术，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杂家，是个金字塔般的锤炼自己的艺术基本功的时代。
0: 上海一直是各种文艺思潮、美术展览汇集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西方艺术的写实技巧、油画作品的丰富色彩、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蒋兆和的视野，而残酷的中国现实更冲击着他的内心。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这些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人。

0: 蒋先生他亲自看到了五沙惨案，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残酷的社会现实都在蒋兆和的笔下表现出来。
2: 你看蒋兆和的他画的像啊，都是苦面像，他画的很少有笑容的。
1: 这是蒋兆和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又名《江边》。
0: 他的那个画的画面是黄浦滩，黄包车夫的一家围在一起，也是贫困无奈，饥饿。
1: 1929年左右的图案画《苦役未等》，则是用象征性的思维表达对苦役的关心，对自由与爱的向往。从此以后，关注人的生存权利，直面人生苦难，成为他的艺术主题。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离开过这一主题。1927年9月，一艘来自欧洲的邮轮停靠在上海码头，先赴日本。

0: 本，后赴欧洲求学的徐悲鸿此时留洋归来。与他一同归来的还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精神。他主张在国画改革中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和骨骼的准确把握。徐悲鸿的归来在上海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过商人黄振之的介绍，蒋兆和认识了徐悲鸿。黄振之是一位喜爱艺术的商人，对艺术家徐悲鸿、蒋兆和帮助尤多。这座黄振之塑像就是后来蒋兆和给他做的。刚刚回国的徐悲鸿就住在黄振之家里。九月的一天，蒋兆和叩开了黄振之家的大门，他将自己的几幅作品展示给徐悲鸿看。
1: 悲鸿是一个非常锐利的眼光人，一看这是奇才。
2: 徐悲鸿呢，他是主张这个写实派嘛，那个时候很少很少有画像我父亲这样的，就是面对着这个劳苦大众，就直接把这劳苦大众就端在这个搬在这个画面上了。
3: 徐悲鸿就跟他说，就是像今天你这样认真的话，现在人都不多了，也很重要啊，要很重视这个问题啊。我到欧洲学了8年啊，学习素描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画的问题，
2: 所以就嘱咐我父亲要走写实的路子。
0: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在父亲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后来为人作画，谋取薄利维持家用。徐悲鸿与蒋兆和相似的遭遇让两人惺惺相惜。
3: 徐悲鸿和蒋兆和的关系是中国现代美术很重要的一章。这章在什么时候？蒋先生，你到底和徐先生什么关系？师友之间，亦师亦友。
0: 结识徐悲鸿以后，蒋兆和成为徐家的常客。由于没有上过正规学堂，缺乏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蒋兆和很想像徐悲鸿一样去巴黎求学。为此，徐悲鸿尽力为他联系出国求学之事。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还亲自教他法语，以备出国之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兆和的出国留学之路最终未能如愿。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蒋兆和说，我如果能去法国留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画，不去也好，完全走自己的路。这片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群叫新浦玉堂，清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里成为无家可归的幼童和体弱老人的收容地。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就在这里举行。蒋兆和带着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和图案画《魏》参加了这次美展。《魏》这幅作品引起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李义士的关注，他请蒋兆和去中央大学教图案。
2: 他就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他是渴求去当一名学生的。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一个展览会啊而出名，然后就踏入了这个中央大学，反而倒去当教员了。
0: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走进东南大学校史馆，曾在这里任教的一位位大师的名字让人肃然起敬。从这两张1936年艺术系去黄山写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艺术类老师中有徐悲鸿、张大千、吕思白等大师。在这里只读过4年私塾的蒋兆和走上了大学讲堂，这一年他25岁。这里是徐悲鸿在南京的住所，徐悲鸿给他起名微潮，用以时刻提醒自己在民族存亡之时勿忘国难。在南京中央大